0: 你说多欠儿。
1: 大连都市之声来说一说啊。大家不要走开啊，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杨德义啊花800多请相亲对象吃饭的详细细节。哎，想听吗？千万别换台。哎，
0: 杨德义说其中有一部分是海蓝之谜。
1: 买了个礼物。
0: 对啊，咱们要说啥呢？现在有很多朋友晚上喜欢这个刷短剧啊，哎，追视频呢，所以说可能睡得晚，睡得晚第二天容易黑眼圈啊，眼周上了一些小干纹小细纹，哎，脸色暗沉，整个人憔悴没有精神，上班状态大打折扣了，对不对？你多亏听听我们节目，你还能精神精神。嗯，今天给大家还能推荐一款的闭眼入的海蓝之谜啊，这个绿眼霜体验装啊，大牌高浓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眼、干纹、暗沉，轻松搞定你的眼周小问题。嗯，
1: 海蓝之谜的眼霜啊，一直都是眼霜界的天花板，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啊。今天这款修复眼霜的体验装，虽然只有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呢跟正装呢是一模一样的。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的黑科技啊，针对性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啊，效果是实打实的。首先呢，还有3倍浓缩的神奇的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够从根儿上呢去强韧眼周肌肤的屏障，让皮肤呢是变得紧致有弹性。因为那些干燥熬夜出来的这个干纹啊、细纹啊，哎，慢慢呢就会蓬起来了，再也不怕一笑露这个鱼尾纹。你老听咱节目老那么笑啊，容易长鱼尾纹，是不是啊？哎，涂点这个海蓝之谜眼霜对你有好处。另外呢，里边的这个海洋明目的这个精粹啊，专门对付这种讨厌的黑眼圈，让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是熬夜追剧呢，也能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啊，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好几岁。
0: 对，再来说这个价格啊，官网15毫升的正装呢要2120元，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查，买过的朋友都知道，确实有点舍不得呀，对不对？杨德义呢请吃饭才800，是不是？这2100多呢，又提到他了。但这次年终大促，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劲爆的福利啊！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也是15毫升，和正装一样，只要199啊！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白菜价啊！有效期呢虽然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真香啊！大家可以回复两个字“眼霜”到大连都市之声。Please don't leave me this way.
2: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

0: 术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一觉可以睡3年。蜗牛是一种行动缓慢的生物，它们的睡眠习惯也同样令人惊讶。蜗牛可以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状态，一觉睡上3年之久。这是因为蜗牛的生活环境和生理特性决定了它们的睡眠模式。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如食物短缺、气候恶劣等，蜗牛会分泌一种粘液形成保护膜，将自己包裹起来，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在睡眠期间，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度减缓，身体的能量消耗降至最低，以帮助它们度过艰难时期。当环境条件改善时，蜗牛会从沉睡中苏醒，重新开始活动。这种独特的睡眠能力使蜗牛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适应能力。如果你看见一直一动不动的蜗牛，或许它正在睡大觉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大家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咱们大连天空呢是略显阴沉，局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温度呢基本都攀升到29度左右了啊，建议大家呢外出呢既要携带雨伞，同时还要注意防晒啊。
1: 对，防雨又防晒了，那就是防雨防晒两用伞还是最好的了、嗯、啊。这时候应该上链接呀。周末两天呢是阵雨和雷阵雨短暂停留啊，其中啊周六是局部阵雨或者雷阵雨，周日呢会铺展全市。目前来看呢，铺展全市雨量也不大。周末市区最高气温是在29度，最低气温是24啊，但是湿度很高啊，周末桑拿感也是十足啊。这个提醒大家呢，外出要带雨具啊，有备无患啊。建议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多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0: 下周一白天，咱们大连还不会彻底摆脱降雨云系的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呢在29度。到了晚上，到第二这个下周二啊，白天会转为多云。下周二市区最高温度将会攀升到31摄氏度，嗯，还比较热了。
1: 对，另外最近大连的主导风向都是东南风和偏南风啊，所以说它会有这个持续的暖湿空气吹向陆地。哎，早晚时段呢雾还比较大啊，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0: 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是阴有多云有雾啊，24度到29度，相对湿度85%到95%，东南风转偏南风是3到4级。
1: 嗯，这85到95得多潮啊。明天呢是多云有时阴，局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4到29度，相对湿度也是85到95啊，偏南转东南风是3到4级。
0: 周日呢是雷阵雨，24度到29度，相对湿度85%到100%、嗯、啊，灌满了。
1: 对，
0: 东南风转偏南风也是4到5级。今天互动话题，因为这么一个热搜啊，有网友说呢，相亲的时候第一次吃饭相亲最好去烤肉店
1: 吃烤肉，
0: 因为有一个物理隔离的问题。
1: 对，
0: 一个是那种烟气，一个是吸油烟机啊，
1: 是
0: 挡住了对方的脸啊，防止两方的尴尬。
1: 对，在这个烤肉也可以看出来对方会不会照顾人嘛，
0: 细心呢、啊、
1: 哎，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优点、嗯、再就是忙到烤肉可能避免一些尴尬，
0: 嗯，
1: 有些人可能第一次见面啊没有那么多话题聊，
0: 是
1: 哎，不是很主动，
0: 嗯，
1: 哎，

0: 大家觉得第一次相亲吃烤肉怎么样？如果是你，你觉得第一次相亲吃什么比较合适？
1: 对，也可以说是自己的相亲经历啊。刚才呢，引出了好多人把自己的这个第一次相亲经历都拿出来了。我们一直期待洋洋得意，你都拿出来呀，洋洋得意呀。
0: 洋洋得意现在可能这个时间跟媳妇正干仗呢，就想听那个相亲800多你吃啥了？
1: 是相亲花800多，哎，我们一直想听到后续。
0: 哎，但是不要紧呐。我们疑似找到了你当年吃800多的另外一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
0: 桃子
1: 哦，桃子
0: 发来了信息，
1: 怎么说？
0: 桃说，800多那个不会是香的我吧？
1: 啊，怎么回事？
0: 我当年香过一个，就头发不太多
1: 哦，
0: 请我去吃的海鲜饭店，大包间转桌啊，一桌菜呀、啊，给我吃的胆战心惊啊！我就想，不是要讹我吧？吃完就必须吐那种啊！
1: 啊，
0: 还好没纠缠。完，这中间人呢一直劝我说，这男的有钱还舍得花
1: 啊，
0: 我就忘了叫啥了。
1: 是不是洋洋得意？
0: 是不是姓杨？
1: 他姓杨，是不是愿意戴个帽子？
0: 咱别在这乱说。
1: 哎呀，太有意思了！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真能找到当年相亲对象啊，我觉得太有缘了，简直。
0: 那可不嘛，你要说通过这个广播呀，听过咱们节目，原来找到过一些什么老朋友啊，老同学呀，发小啊，那这都有，对不对？
1: 是，
0: 这要找到当年相亲对象，那可更有意思。
1: 对，
0: 节目是得有多有影响力啊。
1: 其实找着就找着呗，今晚都各自为家了，是不是？是不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无所谓。
0: 找着之后人要还钱怎么办？
1: 还什么钱？
0: 你当时吃我800多，
1: 吃800多怎么？
0: 转身就走？
1: 是我要求你的吗？
0: 嫌我头发少。不开玩笑啊，咱往下说啊。松了，他说，松说，我没相过亲，我和我老婆是大学同班同学，从校服到婚纱。想想如果没有娶到现在的老婆，去相亲呢？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聊天。哎呀，
1: 我告诉你啊，现在就这么一说，真到那天啊，你比谁都能聊，都能聊上。哎，很少有人俩相亲呢就尴尬的几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几乎没有。
0: 是，除非可能说相对来说真的很内向，
1: 俩人都太内向了，
0: 是不是？
1: 那很难在一起。
0: 这个出去走走，还发来了回勺面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渊源。
1: 再怎么着，它也是面条，不是
0: 做法？对，对，咱没说它历史不悠久，就是说第一次相亲吃面条秃了，它不崩吗？你说？还有这个行者行还说了呢，说这个说动动的事儿，说那涛尼老师是不是净给他免费做头发了呀？哎，所以说才第一次见面，一个吃瘦肉，一个吃肥肉吗？
1: 蓝色海鸥说了，终于知道比我还抠的人了，哈哈哈哈，笑死我了。
0: 是哈，挺有意思。微微，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还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小本本拿出来，我要做个笔记呀。这些都是免费经验呐。虽然我现在用不上，但早晚用得上。我现在不能早恋，
1: 我才13岁。
0: 哎，这样影响我全班第二的成绩。
1: 呵，全班第二的成绩，
0: 小孩
1: 厉害呀，
0: 多可爱，
1: 学习成绩不错。所以你看，听广播压根儿都不影响咱们的节目，就是咱们的成绩
0: 是，
1: 反而啊，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知识。
0: 对，
1: 你看，
0: 这叫做赌不如输。
1: 哎，
0: 到了这个年纪，没有必要说横巴说，哎，这个不能接触，这个不能听，这个不能看，对吧？该讲跟他这个讲啊，让他去了解。
1: 动动还把自己的老公照片、儿子照片给发过来了，我看看。
0: 哎呀，小伙儿年轻的时候很帅气啊。郎才女貌的。哦，这是儿子照片。
1: 哎呀，儿子比老公帅。
0: 这大小伙子
1: 啊，现在还在理发店干呢，是吧？
0: 越长越帅了。
1: 这是干了一辈子了吗？
0: 这肯定是爸爸给儿子就是剪头型就方便了呗。
1: 啊。
0: 哎，你这样事儿的还容易早恋呢。你看这小伙本来长就好看
1: 啊，
0: 完小头型，爸爸天天整洗剪吹一条龙的，还打摩丝了吧？你看这头型。
1: 但对象以后肯定不愁了，
0: 3-7分呢，
1: 是不是啊？哎，到时候也把同样的把那个肥肉给对方。如果再能找到下一个你，我一说，你把这事告我，我给你儿主持婚礼。不可能了，我告诉你，
0: 儿子继承了爸爸愿意吃瘦肉这么一个习惯。还有这个水晶藤，感谢我们带来的好运
1: 啊！
0: 不客气，
1: 知道了，
0: 不客气，
1: 这事知道了。
0: 秦也发来了这个信息了，他说刚认识的时候啊，跟我媳妇约会，买了点熟透的香瓜，我寻思熟透的不甜吗？
1: 啊，
0: 这后来让我媳妇给糟践的呀，糟践我10多年呢。
1: 啊，
0: 说我刚认识的时候拿俩破香瓜、烂香瓜就糊弄他，俩香瓜都没请吃饭，俩香瓜糊弄到手了。
1: 反正你要说。最开始认识的时候约会拿俩香瓜的手
0: 啊，就是吃没吃别的，别的啥也没吃， 就吃俩香瓜。
1: 对，我都没听说过谁说见面。

0: 咱俩相关的。
1: 你俩相关配瑞星也行啊。
0: 那相关吧，他容易倒羊子，你知不知道？
1: 倒羊。不，你说的普通话行不行？
2: 不是，什么叫倒羊子？
0: 这作为一个瓜农啊，你没听过这也正常。你是
2: 谁是瓜？你是瓜农啊？怎么又
0: 怎么？我家里边我大爷家是种瓜的。
2: 哦，你又
0: 种香瓜的？
2: 还有这个身份呢？
0: 那怎么着、
2: 啊？那说倒羊子啥意思啊？
0: 倒羊子就是表面看挺好，里边那个籽儿、那个汤、烂了，就是。臭那个酸了
2: 啊！你们叫倒羊子，
0: 叫倒羊子了。
2: 我们叫
0: 倒瓤嘛，瓤瓤、倒了，叫倒瓤了。
2: 我们叫瓜楼了，
0: 哦，
2: 是不是叫楼了
0: 啊？有那个楼那个、
2: 就是、大劲儿了
0: 啊！对，
2: 倒羊，好像学个词儿。
0: 但是一般来说，你要跟女孩见面，买点小零食，嗯，哎，买点好吃的，整个俩香瓜子。说实话，不埋汰你，埋谁？换着我也埋汰你。
2: 对，你要说是俩人去看电影，嗯，带点这个小吃小喝，嗯，对不对？带点零食的挺好的。没吃饭，整俩香瓜
0: 啊！而且香瓜容易吃拉肚子，我跟你说，你这还得考虑一下对方胃肠问题，是不是？
2: 那说明你不会挑瓜。
0: 万一你自己胃肠不好，这家伙相亲这一会儿，俩人溜达出去约个会，一会儿一趟厕所。
2: 对，哎，第一次相亲要上厕所还挺尴尬的，嗯，是不是？让觉得这长得挺好的，
0: 而且就
2: 肠胃不好，
0: 你不倒羊子，我跟你说，你这香瓜咋吃？还得抠羊，还得往外甩，刷刷往地下甩，
2: 甩不甩籽？
0: 甩完之后一不小心再甩女方裙子上，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呦我的妈，你就不能展开了。
0: 这，哎呀，你秦你可真行，你大秦帝国牛牛。
2: 再往下看吧。不加废夸，咱们歌放的真好听啊！啊，说能不能出个集锦呢？
0: 哦，
2: 给大家分享一下。
0: 说实话，就是确实有不少人，确实有不少人一直说咱俩歌放的很好听、嗯。就像我们说的一样，我们希望我们节目的好听，其实歌也是我们节目的最主要一部分之一。
2: 是的，
0: 我们的歌呢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听过的，啊，反复听，听完之后好听才能够播给大家的。啊、嗯，所以我们要力保我们播的每一首歌都比较好听。
2: 对，歌好听也是节目好听的一部分吧。
0: 对的，
2: 嗯，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啊，你们喜欢听的好听的节目。
0: 哎，
2: 啊、今天聊聊这个关于相亲的话题啊。嗯、第一次相亲，你觉得吃烤肉合适不？哎，你第一次相亲吃的啥呢？
0: 嗯，
2: 哎，欢迎大家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说说你有趣的经历。
3: 大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儿！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4: 嗨。

0: 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车发展呢，真的是太快了，而且你会发现车是越做越大，越做越豪华，当然车价越来越贵。
1: 是
0: 啊，有一款车，这个前面呢，前面不仔细看像劳斯莱斯，仔细看呢、像一个暖气片，
1: 那就那个格栅呗。
0: 哎，就那个前面那个格栅，
1: 竖的一排排。
0: 哎，对对对，那个车呢还很贵，50多万、极客的9X，叫九叉。
1: 哎、
0: 这个车卖的不错，
1: 很高端吗？
0: 这车很高啊，这个卖的不错，5米多的车长，3米多的轴距，而且配置挺高，这也算是带九的嘛。各个新能源里面带九的，一般都是比较大的车。
1: 是，
0: 但这个车最近出了一个什么事呢？是河南呢有位刘先生，哎，花了好几十万呢，入手的这么一台车，才开了半年，说趁着暑假呀，带着孩子去出国玩去了。哎，到这个霍尔果斯口岸，
1: 那这是口岸呢，
0: 要穿越中亚一条自驾。啊，这么一路自驾呢去欧洲，
1: 霍尔果斯那个大国门那个可大气了，雄伟了，
0: 哎、
1: 好多人朋友从那走口岸都得在那合影。哎，
0: 计划呢做的是满满当当，沿途的美景攻略全都备好了，一路拍视频，免费给车企呢也可以做一份宣传嘛，是不是？你看咱那个车，自主产品的车开到了国外，让那些外国人看看我们中国车现在产成这样多好。
1: 对，一路宣传一路走嘛，从这走出去就是一溜的斯坦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在那头。
0: 结果啊，本来想给车企免费做一波宣传，结果呢做了一波反向的了。为什么呢？这个出发之前呢想得很周到，专门开车到4S店做了全套保养。保养的时候明明白白的啊跟他说了，我要出国啊，我要去欧洲。门店小哥听完之后还挺热情，说行，我送你个靠枕，哎，一路平安。
1: 哎呦，
0: 从头到尾没说过一个字，说你这个车一旦出了国境线要远程锁车机的问题。
1: 哦，这个小哥
0: 没说过这个事儿。
1: 4S 店的小哥应该知道，对不对？作为这个保养的技术人员，他应该懂这个事儿吧？
0: 也许应该知道，
1: 而且我都告诉你了，我要跑欧洲长线出国。
0: 对，
1: 但是没提这个事儿，
0: 结果
1: 就跟我说了一句一路平安，
0: 就出了问题了
1: 啊。
0: 7月8号全家启程，一路顺利通关，7月15号进入到了哈萨克斯坦
1: 啊。
0: 本来以为异国自驾之旅要开启了，
1: 是，
0: 结果第二天早上车大屏锁死了。
1: 哦，
0: 黑屏卡死，整个界面剩了一个解封申请一个弹窗，其余所有功能直接归零。这个车企后台远程把整套车机系统给锁死了，而且这一锁呀，锁了30多个小时啊，
1: 一天多呀，
0: 这时间有多长？
1: 是，这个新能源车就是这样，所有的这个操作系统都在这个车机大屏里，
0: 对，
1: 大屏一锁，是吧？你就不像这个油车，
0: 咱传统燃油车很多实体按键非常方便，
1: 锁屏锁屏呗，
0: 哎呀，现在
1: 锁屏顶多我不听广播了。对不对？
0: 对，
1: 其他你啥也不影响。
0: 就前两天我那个车机大屏也是，出现了问题。怎么一唤醒这个语音助手，就没有动静？怎么唤醒没有动静？然后我想听广播，听不了。
1: 哦，
0: 你说过去就一个钮 radio 就可以听广播了，
1: 是，
0: 现在得唤醒语音助手，我一句话都不想说，累够呛。然后他非让我唤醒，叫了半天，嗨嗨嗨嗨嗨嗨了半天也没有。
1: 他以为你要害他，
0: 就没反应。后来车机我强行重启了之后才好使。你说这、
1: 那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车机不好使呗。
1: 那就是莫名其妙的死机了。
0: 就是语音助手不好使了。
1: 哦，
0: 现在很多车机啊，都得非要通过语音助手才能调出空调、调出这个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完全可以用一个按键一点就完事儿，费那个劲呢。但是呢，新能源汽车啊，就车企啊，乐此不疲。
1: 对，但我想说什么，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吗？
0: 普遍现象，
1: 普遍现象，就是可能说所有的车，大
0: 不能说所有吧，
1: 大多数吧，啊，可能就定期的这个屏幕会出现这种故障，
0: 就难免都会有一些，哪怕现在用的什么什么8295芯片啦，哎，等没有用，啊，芯片都挺好，
1: 那看来这是一个就是没有解决的这么一个技术上的壁垒啊。
0: 等哪天啊，咱们专门给新能源汽车，咱们做一期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车机好用吗？对不对？不管你啥品牌啊，
1: 这个河南的这位先生吧，他这个车也出了国之后，一下锁了30多个小时。那锁车之后，你说咋办呢？
0: 这车能开，但车机里边那些系统都用不了了，什么通风、按摩了，乱七八糟全调不出来了。
1: 就是能开呗，
0: 车机打不开了。
1: 所以说，可能50多万的一个智能的电车，瞬间降级成了只能是就是往前开轱辘转的一个铁壳子了。
0: 对
1: 啊。车载导航也彻底歇菜了。异国他乡没有导航就等于半瞎。
0: 是。
1: 好在有手机，
0: 嗯，
1: 你手机还能什么高德、百度啥的啊？
0: 对，
1: 然后呢说这个储物箱啊电控锁失效了，所有的证件现金他锁在那个箱里了，
0: 妈呀，
1: 你就拿不出来了。
0: 你说
1: 你有时候可能涉及到一些过关呢，对不对？有的地方你可能需要现金呢。
0: 你看那个储物箱都得是电控的，那过去咱那一拉不就开了吗？
1: 一抠
0: 就完事了，多简单，还得电控。一旦这个电里边失效了，连这都拿不出来了。
1: 对，一旦短路了没电了，
0: 这也是新能源汽车现在啊挺气人的地方。
1: 嗯，还有一个关键的是什么呢？油箱盖带电的，电子油箱盖，
0: 你咱现在拿手一拧就完事儿，多简单。
1: 对，
0: 非得电子的，
1: 外面那个一般啪一摁弹开了，完了里面呱呱一拧
0: 就完事儿
1: 了。
0: 现在啊，电子油箱盖打不开，想加油都加不了，全靠车主网上搜寻呢、啊、急救这个土办法啊，才能够勉强的撬开油箱盖，补给燃油。
1: 对，而且你撬的时候还得担心就给撬坏了，
0: 那可不吗？
1: 是不是？嗯，所以说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你身在国外，一家人。网络呢还时断时续的、嗯、有时差，有语言障碍，是不是？你说这哈萨克斯坦那边说啥话呀、嗯、对不对？你肯定就是不是说很通用的这个世界流行语吧，完身边还有孩子，可能还有老人，整个一个车就一个铁壳能转，加油得撬油箱盖子，撬油箱盖子人家加油员是不是还以为你偷的车呢？车的智能功能全废，进退两难，
0: 是
1: 这种无助感，你说怎么扛得住？
0: 刘先生只能靠着不稳定的境外微信反复对接啊，就是国内的客服来解锁。解锁门槛有多高呢？一整套材料一件不能少，嗯，护照、签证、国际驾照、海关通关的文件、购车合同、购车发票，大大小小七八份材料全得上传审核。嗯，车企给出的锁车理由听着好像很合理，就是设置了地理围栏风控，防止车

0: 辆被盗，或者是非法跨境倒卖。
1: 哦，那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挺难的呢。咱都说了，刚才他那个手扣箱不锁上了吗？
0: 嗯，
1: 一些证件还在里边呢。
0: 嗯，
1: 你好，我要把车给解开，
0: 嗯，
1: 啊，得需要提供护照啊、签证啊、这那照片啊。嗯，因为这个车锁上了，锁到里边拿不出来了啊，拿不出来没有拍照，我们解不了锁，不死循环，
0: 死循环。可离谱的在后边了，记者呢后续也是致电了品牌客服求证，客服直接交底了，说车辆出境啊大概率触发了锁车，不支持提前报备规避，必须等车机弹出了报错的界面，锁完车之后才能够走解锁流程，
1: 就必须得锁一下子。
0: 哎，
1: 嗯，
0: 不管你之前我多久报备了，我跟门店报备了我要出国，哎，没有用，你只要出国报备也不好使，我必须锁你。
1: 哦，
0: 说
1: 这可能是新能源车，可能是在出厂的时候可能是法律有要求，
0: 没听说。嗯，
1: 那这不人家告诉你了吗？这可能咱不知道呗。
0: 结果啊，30多个小时漫长等待，直到第二天中午车机才终于解锁。
1: 嗯，
0: 留下了事后吐槽啊，风控防盗我能理解，但能不能你先打个电话，你发个信息核实一下车主的身份，然后你再锁车呗。
1: 嗯，
0: 你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这车主一家人连老带小的扔在异国他乡，没有人兜底儿，然后风险都我们消费者自己承担，
1: 是
0: 你这啥呀？这是，
1: 对，这个其实有很大的风险，甚至会有一些这个身体安全的一些风险。
0: 嗯，
1: 大家呢都在讨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辆车呀，车主全款掏钱买的，手续也齐全，产权呢完全也属于车主，凭什么你这个车企隔着几千公里，哎，就握着后台总开关，叭就给锁上，
0: 有点相当于你买了个房子，花好几百万。然后物业没事啊，或者开发商没事把你门锁上不让你进。
1: 嗯，
0: 你说你郁不郁闷，
1: 就为了哎房子，你这个房子倒卖，嗯，我们不允许随便倒卖。
0: 对，
1: 嗯，
0: 以前开燃油车自驾出境从来没有这样的烦恼，机械车辆没有远程管控这个权限，你只要证件合规全球随便开，也看见很多咱国产的这个燃油车啊，全国去跑，全世界去跑。现在这个新能源所谓的智能电车，硬件产权归你，软件电控权限都拿捏在厂家服务器手里，
1: 是
0: 一道电子围墙直接限制了你的合法使用权，就感觉这个车虽然是我全款买的，
1: 嗯，
0: 却不能我全权去负责它，我却说了不算，你想锁我车就锁我车，凭啥呀？
1: 哎，所以你感没感觉哈，就买了这个电车哈，你只感觉买了一半，
0: 嗯，
1: 就买这个车这个盒子铁家伙买回来了
0: 使用权。
1: 对啊，但是它大多数都是说这个电脑电子控制的，说锁就锁，不像燃油车，我买了之后整个的车里里外外上下全是我的，我想咋地就咋地，
0: 对，
1: 是吧？有这种感觉，
0: 至少不会有那个风险。
1: 但是能不能锁呢？啊，今年3月份，工信部这个市监总局联合发文了，说明确禁止车企啊未经用户同意私自远程静默操控已经卖出去的车辆。这个远程锁死全车的智能系统啊，本质就是你没有经过许可你就远程控制车辆了，已经踩了监管红线了。哎，所以说你想啊，这个车主只是停在酒店，如果锁车的事情发生在哪儿呢？比如说高速公路途中，
0: 嗯，
1: 结果油箱，比如转向辅助屏幕啪全失灵了，容不容易导致事故？
0: 那可不是吗？
1: 安全隐患根本不敢想象。
0: 嗯，
1: 哎，
0: 网上还有不少同款的踩坑的车主的分享，说有的车主啊跨境多国自驾，解锁一次只能管一个国家，换国境线再次触发锁车，反复提交材料。闹不闹心啊，
1: 嗯？
0: 还有车主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被后台限制动力，险些酿出了事故。
1: 哎，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0: 嗯，
1: 就是这个车，你说燃油车，咱开多快，全靠自己这脚踩多狠。这个新能源车，动力大小，还得能够受到就是说4S店、
0: 嗯，
1: 后台的这么一个控制。啪，能源给你限制，比如80%，
0: 对，
1: 你再给油可能就开120。
0: 就是凭什么？咱就问一句，你有什么权利锁我的车？
1: 是，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

咱自己能掌控的除了自己的车呀，我跟你说人家这个皮肤啊，小皱纹啊，你得把它掌控了。有的时候啊，你看一熬夜就感觉皮肤不太好了，哎呀很难抹平了，有些干纹细纹呢、啊、有些人呢，所以说笑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防止长鱼尾纹。哎，但咱想办法得控制它呀，要不然的话你说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没精神，黑眼圈显老，老了好几岁。所以这个眼周的护肤啊一定要趁早。今天呢带来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哎，很多人用了它一段时间呢，这个效果让人很惊喜。平时呢就是熬夜加班，黑眼圈

0: 别重啊，坚持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呢黑眼圈淡了下来，周围啊也亮堂了很多，而且眼角的一些小细纹哎悄悄的被抹平了，整个人的状态一下就支棱起来了。说到海蓝之谜眼霜啊，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120元，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呀舍不得入手，但这次属于年终大促，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很劲爆的宠粉的福利，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3、5、1、15，和正装一样的量，才只要199，
1: 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0: 香吧、啊？哎，
1: 基本上相当于官网15毫升正装的一个零头。
0: 对
1: 啊，正装的话2100多，
0: 嗯，
1: 而现在呢，同样的量啊，你别管是一个还是三个，量是保证你一样的，对吧？
0: 嗯，
1: 哎，只要是199，而且也是海蓝之谜的，是吧？体验装，但它用的里边的料也是一样的，是不是？里面那个精粹精华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放心可以用，用最少的价格享受到最好的这样的一种护肤，
0: 嗯。而且你说这个小瓶装带着还方便呢，尤其是愿意这个出门的朋友，到了这个暑期了，哪怕有一个这个近郊游，或住个农家乐，我住个一宿两宿的在大连周边，你带一个5毫升呢，是不是也更加的方便？哎，不用拿这个大瓶的啊。来说一下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5月份啊，虽然时间稍微短一点，但是价格真香啊。宠粉福利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8: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7: 唤醒沉睡的记忆。
9: 爱真的需要勇气，男人对流言蜚语。
7: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0: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7: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1: 好了，看看时间，由

0: 孟玉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饭
1: 饭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绪，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1: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2: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1: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13: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11: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14: 我刚想说，今天直播间来了三位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大学生，然后搞得今天好像我也年轻了一样。因为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我特意穿了一个跟志愿者相关的这个服装，
5: 哎，真的真的，
14: 就为了配合你们。
5: 对对对，
14: 因为今天这个直播间三位美丽可爱的女孩子是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啊，来，三个小姑娘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吧。
15: 好，
14: 谁先来？
15: 心媛，你先开始。
16: 大家好，我是滕心媛，来自大连外国语大学，是山椒计划前品牌宣传部的负责人。
14: 嗯，
17: 啊，你们好呀，我叫赵娇，来自大连外国语大学，然后我也是前教务中心的负责人。
14: 嗯
18: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一凡，然后大家呢可以叫我一凡。那我是呢来自山椒外语计划运营部的，就是之前一直负责我们运营的一些工作。
14: 啊，弄了半天是来了三位领导。领导好。
17: 都退休了，
14: 都退休了是吧？
18: 退休了，大四了。
14: 其实刚才这个三位一直提到了一个名字哈，就是山椒计划。其实山椒计划最早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熟悉，它是老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然后也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但是陌生呢，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然后也从来也没有近距离的跟咱们山椒计划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被帮助的孩子也好聊过天，从来就没有聊过。所以说今天这个。请三位来到直播间，首先这跟我们讲讲这个山椒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在没做志愿者之前哈，刚听到这个山椒计划、山椒这个词，你们脑海当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感觉有点像一种调料，一种植物。然后我没有把它跟志愿联系起来，就志愿者相关联系起来，所以跟我们讲讲它是怎么来的呗。
16: 哦，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咱们是想做一个支教项目嘛，
14: 嗯，
16: 然后当时就瞄准对象就是大山里的孩子，那就是贵州那边的山，嗯，然后贵州人特别爱吃辣椒，
14: 是，
16: 当时就想，哎呀，那我们干脆就结合一下名字，就叫做山里的小辣椒嘛，就叫山椒计划，
14: 怎么叫酸汤鱼计划？贵州那边酸汤鱼更好吃，
16: 酸汤鱼计划，哎。嗯，好奇怪，
14: 嗯，弄得像这个，哎，这个美食
18: 风
14: 味人生，然后马上就要出新片的感觉。
16: 对对对，
14: 后来就定了这个名字，
16: 后来就定了这个名字。对，
14: 嗯，那你们三个一开始刚听到这个山椒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们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
17: 就是烹饪的。
18: 其实我感觉我现在就让我想到我为什么加入山椒了，以及这个也是就是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14: 嗯，
18: 就当时我因为我是学习外语嘛，我们三个都是学习外语的，
14: 嗯，
18: 就是感觉刚上大一嘛，然后就是感觉你要。嗯，就是当时我还在上网课，然后就感觉你需要做点什么，
14: 嗯，
18: 就是感觉你是学习一个外语，你要起点有点你的显示一下你自己，就是能够为大家做点什么。嗯，然后我当时也是就是在家嘛，然后我也是刷。

0: 就是也怎样授课啊，什么一系列的我都不了解。然后我就，就是当时也就参加了就是面试，然后也通过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来到这个原因，也就是说想要为自己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然后也就是各种提升一下自己，然后也让自己的大学生活嘛更加的丰富多彩。然后我就是基于这两点呢，然后选择了山椒，然后后来慢慢才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名字啊，一些由来呀，然后自己的一些就是山椒的一些历程呀，然后也让我觉得。不错，就是挺好的。
1: 哎，你是哪儿人？是西北那边吗？
0: 哦，我是新疆的。
1: 对，你看我一听这个口音，因为我大学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男性朋友，不是男朋友啊，男性朋友，他是那个青海西宁那边，我就觉得你们俩的发音方式真是非常像。然后另外就是他们那个寝室还有一个新疆的男孩子，我们这个一到这个下了自习之后，到那个我们学校外面那个小吃一条街撸点串儿，然后喝点小啤酒，然后就回寝室睡觉了。所以听这口音
0: 哦，
1: 真的
0: 对，
1: 是
0: 然后
1: 好
0: 我还
1: 亲
0: 听他们
1: 切。
0: 说那个东北财经大学那边有一个什么大盘鸡，
1: 啊，对
0: 新疆
1: 对
0: 大
1: 对，
0: 盘鸡，
1: 是的，是
0: 然
1: 的。
0: 后但是我听他们说不太正宗，我就没有去尝。
1: 你姐姐，我上学的时候很正宗，但可能现在这个稍微的有一点点商业化。
0: 很好
1: 但你
0: 的。
1: 们大外那边，这个我觉得这个校园是非常的漂亮的，但是可能就是离市区有点远哈。再加上这个前两年，可能因为这个口罩的原因，也是没怎么出校门，也没怎么领略咱们大连美丽的这个风光，是不是？关键现在刚要开始领略，毕业了。哎，那你们两个当初是怎么加入到山椒的计划里面呢？
2: 哦，其实我也是在朋友圈看到那个推送，然后其实山椒第一眼给我的印象，就像姐姐也认为的是烹饪什么东西。然后，但是我慢慢了解之后，我觉得挺感动的，因为当时有四个字“山盟海誓”，就是山里面萌萌的孩子们，还有大连海边的老师们。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虽然是在大连，但是我能够在线上就是给那边的山里的孩子做出一点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然后，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我小时候也是有一段留守的时间，然后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是就是问题比较多的孩子，但是也是很幸运，当时也是遇到了很多比较好的老师。其实那些老师不光就是说啊督促我去学习，但更多就是照顾我当时比较敏感的性格。
1: 对，
2: 老师，
1: 情绪很重
2: 对
1: 要。
2: 对对，就是照顾我的情绪，然后慢慢就是说变得开朗起来。所以我当时就是说我有就是抱着这种希望，然后就是说跟他们那些孩子不仅仅是教知识，我要去跟他们去沟通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做就坚持了3年。
1: 你也不是大连本地人，听口
2: 对，
1: 音。
2: 我是在，就是我比较复杂，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就是河南人嘛，但是很早很早就来到那个广东汕头市，
1: 这走的可够远的了。
2: 对对，就下海嘛，到广东汕头市来
1: 你
2: 创
1: 彻
2: 业，
1: 底下海了。
2: 对对对，然后我是在汕头那边长大的，然后后来来到了大连。
1: 其实根儿是河南嘞。
2: 对，就是感觉就是河南话也说不正宗，然后山的话也说不正宗，然后大连话也不会说。
1: 但是你现在是属于多语种人才，没准等过2年的时候，这几个地方话你会说的都非常的不错。新源呢？
3: 对，我觉得也是。我是当时参加那个大连外国大学的创新创业的学院，然后在学院里面接触到山椒计划刚刚孵化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哎呀，我其实挺想做志愿的，因为其实我是广西人，我也是从山里面来的。当时我就想，哎，我要做些什么？我大学生活总要有点激情，然后就
1: 要留下点什么，不能
3: 对
1: 白
3: 对
1: 念。
3: 对，我就加入了山椒计划，然后也在里面就是待了好多年。
1: 现在咱们大外的孩子都是这么远的地方来的吗？你想，你看当初我在东财的时候，我们一个寝室最远的就一个是广东的，其余都是辽宁省内的，四个沈阳的，然后一个金州的，我一个大连本地的，剩下另外那个是鞍山的。现在大外的这个学生构成都已经是四面八方，全国各地。然后今天来三个都这么远，
0: 反正我感觉是，就是大外在我们学校，包括辽宁整个地区，就是它可能是有对口沅江，我们新疆那边的。然后所以就是对于我们那边招生还是蛮多的，就是在大连上新疆的上学的孩子还是挺多的。
1: 那
0: 但
1: 你觉
0: 是可
1: 得，
0: 能，像青海那边我可能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家那不就是我们那边还是蛮多的。
1: 哎，但你是汉族吧？
0: 我是汉族。
1: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维吾尔族这个感觉。那么，新源跟我们讲讲这个山椒的发展历程和最近的这个发展方向呗。
3: 山椒就是，其实山椒呢，一开始是18年的时候成立的，最开始是叫做藤条计划，是大连外国大学创新创业
1: 藤条听着就有点
3: 项
1: 疼，
3: 目。
1: 是不是？
3: 是，但是跟我的名字不是一个字。然后19年的时候重组，然后并且进行授课之后，经过2年的发展，到2021年的时候 就是线上基本上英语授课这一方面就比较完备。
1: 嗯，
3: 在扩充项目的同时呢，我们就开了一个线下的一个研学的

0: 项目，
1: 嗯，
0: 叫做山椒英语夏令营。然后再之后呢，山椒现在就在发展一个素质教育，包括现在我们有什么中文授课，
1: 嗯，
0: 然后海洋科普，还有，
1: 嗯，
0: 绘画授课，还有女性，就是女童的专针对女童的一些教育吧，
1: 嗯，
0: 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嗯，它就是不仅仅局限在英语的这个方面了哈，然后我们涉及的这个范围就更加的广泛了啊，甚至是连女童保护，然后也都纳入到这个其中了。
0: 嗯，
1: 哎，那咱们这个山椒英语各部门的这个工作内容和运营模式，给我们来讲一讲呗。
0: 哦，我们其实总共山椒英语有四个部门，
1: 嗯，
0: 一个部门是教务部，然后运营部，
1: 嗯，
0: 品牌宣传部，
1: 这么正规吗？
0: 还有财务部，对，
1: 还有财务部，
0: 对，还有财务部，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是需要给受助学校进行一些个就是邮寄啊、购买之类，这些都是财务部负责，
1: 嗯，嗯，
0: 然后教务部呢负责那个英语教材的一个研发，
1: 你们还自己研发教材呢？
0: 对。就是赵娇就非常了解，
2: 对，以后我们以后山椒那个英语是偏往听说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口语教材，
1: 哦，
2: 然后一直在慢慢的研发中，
0: 哦，对，做得很专业，
1: 哦，
0: 嗯，然后他们还会每节课给志愿者听课之后进行反馈评估，
1: 嗯，
0: 然后运营部的话属于是拉通志愿者还有受助学校的一个桥梁吧，
1: 嗯，
0: 给志愿者做那个绩效的一个评估，然后去联系学校进行一个对接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品牌宣传部就是负责公众号 B 站然后等等一系列媒体平台的一个运营吧。
1: 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小公司的一个模式吗？
0: 嗯，对，
1: 嗯，哎，那咱们现在志愿者大概能有多少个人？
0: 我们现在志愿者在600个人左右，
1: 这么多，
0: 就是从当然也有毕业的，就是大家毕业之后就不做嘛，
1: 嗯，
0: 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参与进来的有70多所学校的600多个志愿者，
1: 嗯，
2: 海内外都有。
1: 嗯啊，海内外都有，
0: 对，都有，对，
3: 还有一些是国外的一些大学，
1: 嗯，因为主要它是线上授课，所以说它就不受这个地域的这个限制了，
3: 嗯，对，
1: 哦，
3: 挺好的。
0: 海外同学就是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在我们授课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1: 嗯，他们可能会比较活泛，是不是？然后也比较有耐心，比较好玩，有趣，
3: 对，
1: 嗯，
3: 对，他们口语感觉很赞，
0: 对，他们口语很赞，
1: 嗯，
3: 是的。
1: 哎，那刚才你们提到这个志愿者的一个招募，那你们对于志愿者就是做这件事之前也是要有一个考核是吗？大概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3: 嗯，就是我觉得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运营的一个工作吧。
1: OK, please
0: 这个是运营在
3: 对对对，我们做的接触的比较多，
1: 嗯，
3: 就是我感觉我想把我们的运营的工作比作一个桥梁，就像刚才幸运儿说的，就是这个桥梁的一端呢，我们接触的可能更多是一些外部的一些，比如像各个学校，
1: 嗯，
3: 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乡村的一些教育局呀，然后还有包括还有大连市团委这样的一些社会组织，
1: 嗯，
3: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桥的另一边呢，我们所接受就是志愿者，
1: 嗯，
3: 然后我们内部的一些部员，然后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呢就是说我们会去搜集一些学校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当地孩子的一些他们的课程表呀，然后他们一些所处的一些环境，或者说他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教育，或者说他们需要一些课程的一些要求目标呀等等的。然后其次呢我们还会就是说去搜集志愿者的一些信息，包括校长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呀或者是要求。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搜集完这个信息之后，我们会跟志愿者那边有一个沟通，就是说志愿者他的一个时间安排是如何的，然后以及我们通过这两个信息的一个整合吧，然后再把这个整个的信息我们自己做一个汇总之后，我们去安排每一个志愿者上什么课，然后在哪一个教室或者是说在哪一个平台上什么课，之后呢在这个上完课之后，我们的部员会对志愿者的工作进行一个考核，就说啊，你这个志愿者这节课是否来上课了，你需要在群里打卡，就某某某几点几点周几周几几点几点上了这节课，然后我们的小部员呢就会确认他上了这节课，然后以及我们在整个期末的时候会对志愿者的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考核，就是算是对他的一个考核吧，进行一个就是说你上了多少节课，然后你这节课就是说同学们的表现，有时候我们还会去看这个课怎么样，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后续我们就是会对志愿者进行一些他的证书的一些统计啊，加分的一些统计，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对志愿者进行一个考核。
1: 嗯，那这样的话就是不能说三分钟热度，我今天开心了我过来上一节课，然后这过两天我有事儿了，然后这事儿就暂时就搁置了，这是不可以的。
3: 然后我们后续呢也在就是说去细化一下这些的一些规则吧，我是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你像志愿者之间他还会有那种换课的情况，就是说志愿者
1: 临时有事，今天
3: 临时有
1: 上一节，
3: 对，我换课，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允许，他有时候还不给我们讲， 假如说那老师呢有问题，那找谁？你说找谁负责，
1: 嗯、
3: 对吧？然后我们志愿者，对你找之前的志愿者，他也联系不到志愿者，那就找我们。我们是知道这个志愿者去干上课，但是又是另一个志愿者、
1: 嗯，
3: 所以我们后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对这个考勤呢更加严格。
1: 嗯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在上课之前肯定也是态度是非常严肃的，而不是说没有把这个事儿说，哎，今天就是跟小朋友一起来玩一下，
3: 嗯、
1: 又玩，就是说怎么说呢？上节英语课，大家感受一下就好了。他不是，他是一个长期的。它是一个坚定的，它是一个要用以一个非常严谨的教学态度去做这件事情
3: 的。是的，是的。
1: 哎，那么对于志愿者的这个英语水平，或者说他的教学水平，你们有什么要求吗？就假如说我英语可好了，就假如哈，这其实我英语很糟糕，我英语特别好。然后那我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我才能去做这件事情呢？
3: 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因为面向可能大多数大本科，就是肯定是本科以上的。
1: 嗯。
3: 那么你的英语四六级呢，就是很、
1: 嗯、
3: 就是你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代表吧，
1: 嗯、
3: 就是你无论咋样、啊、一定要四级。
1: 我好汗颜，幸亏还有个四级垫底儿。
3: 就是好歹你的四级一定要过、嗯，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个证书，能够证明你的这个基础的一个水平嘛。
1: 嗯、
3: 因为你毕竟你想你是去给孩子们授课的，你的英语如果太烂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好，
1: 嗯、
3: 那对于授课的孩子来说听得也很糟心。然后我就觉得，然后
1: 起点就塌了。
3: 对、
1: 嗯，
3: 然后后来就是像刚赵娇说的，我们就是可能会面向口语，
1: 嗯、
3: 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包括带我们的老师也说，就是我们需要把它山椒做成一个活的英语，就是不像是，那种可能是大家就应试那种英语，就是说要写呀读呀的，我们可能就更像就是去很开放的去跟孩子进行一个互动、
1: 嗯，
3: 那这样的话就对志愿者的这个口语要求比较高，
1: 嗯，
3: 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去招募一些志愿者，他的口语能力是非常 OK 的，非常过关，
1: 嗯、
3: 然后能够。去就是面对面的跟孩子进行一个交流，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1: 嗯、
3: 包括跟我们就是接触的一些学校老师也这样说，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提高口语，因为孩子们的薄弱的环节也是口语。
1: 是，其实咱们是属于这个怎么说呢，两代人，因为我是80年的嘛，所以说在我那个年代上学学英语的时候，可能就是叫哑巴英语，就但是我们应试那是非常好的，
3: 嗯、
1: 其实考试那我们考的分数都很高。但是你说到现在跟外国友人或者是出国聊天的时候，我妈就会说：“你上过大学吗？
3: 嗯、
1: 你这个英语怎么到现在还在蹦单词？就是还是停留的嗨，丽蕾 ，I'm韩妹妹。”How are you? I'm fine too. 就是还是停留在这儿，就是有的时候说什么语法啊，然后就怎么长句子、
3: 嗯、
1: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可能是我是属于拉拉贼啊，这学的不太好，就是对于我来说是挺难的，但是能把嗑唠明白，因为有的时候瞎比划呀，然后带猜呀，然后这个是吧，再来点表情情绪什么
2: 的
1: 聊的也很开心。但是你说这个顺畅的口语表达，其实我觉得我是达不到的。所以就是像我这样的到你们那儿山椒计划，可能干脆还是这个教语文、啊、
2: 可以教语文，
1: 对，就是教点艺术类的东西，
3: 可以讲故事，
1: 对对对，讲故事，然后培养点小主持人什么的、
2: 嗯、
1: 可能还是可以的。
2: 咱们也就是没有硬性要求说要证书，因为毕竟想就是高考上来、
1: 嗯、
2: 大一的学生是有的是没有考这个级的，
1: 是、
2: 嗯、没有考四六级的。嗯，来我们这儿就是首先就是第一个英语水平需要就是过关，这个是必要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面试的时候包括包括试讲课，当然作为老师是要试讲课的时候，他这些都会有所体现。所以如果大一的学生想要参与的话，也不需要太过担心自己没有英语证明的证书啊之类的、
1: 嗯嗯、但是我觉得他们上课的过程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锤炼一个锻炼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对，
1: 这种感受是很好的。嗯，那么赵娇跟我来说一说你们这个教务部，一提到教务部我就觉得哎好厉害。
2: 教导主任。
1: 对，教导主任就是编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黄色皮儿那个参考书的那个部门，你知道吗？
2: 没有，我们这个部门很温柔的。
1: 是吗？
2: 我们这个部门其实跟志愿者沟通最多的一个部门、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部门像我们刚才说，我们除了会研发自己的教材以外，还有就是会观看志愿者的录课，然后他们的教案就是提出意见、
1: 嗯、
2: 然后去优化他们的课堂。因为可能志愿者不会说啊，每次上完课了我都去看一下自己的录课，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教务就会去督促他们，就是观看他们的录课，然后给出一些反馈。然后这个反馈其实是比较细的、
1: 嗯、
2: 就比如说啊，你哪里语法你就是你可能自己的口语不小心说错了，我们都会提出来、
1: 嗯、
2: 就是为了就是减少在孩子面前的一些影响吧、嗯、可能孩子会去学你们、
1: 嗯、
2: 这样子。然后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是会去看他们的录课嘛，然后发现很多就是老师有，就是跟孩子们特别有趣的沟通方式，还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就比如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是辽宁本地的嘛，就比如说有个志愿者他锦州的，然后你知道锦州
1: 我老家的，都是往上挑的是吧？
2: 对对，往上挑的。

0: 楼，
1: 我们对，我们然后对大楼，对，然后但是我们一开始孩子是六盘水那边的嘛，是贵州的口音，然后就是两种不同的口音，然后我看录课的时候就是很明显就是孩子是在憋笑的，就
0: 到最后很有可能全整成锦州的了，这不好说，我告诉你，
1: 感觉一个东北人带跑了，就是感觉会带着他们，然后就是。他们就在视频里，就是因为第一节课嘛，要尊重一下老师，不能就全部掉出来了。我看那个录像，就感觉第一个就是坐在前面的第一个小男孩，他耳朵已经红了。
0: 人都很辛苦，是吗？
1: 对，就是。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后来我跟志愿者沟通一下，就是说。就是你不用去特意改自己的口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破冰方式，就是孩子们就会说啊，下节课我还想见一下这个锦州的老师，然后就是一个对一个破冰的一个方式，然后还有一些教学方法，就是比如因为我们观看很多录课嘛，会发现很多就是很好的教学方法，像刚才说就是为了躲避哑巴英语对吧，然后我们的志愿者就是会把 PPT 就是设计了很多就是比较就是有色彩力，就是会抓那个同学们的那个眼球，然后让他们集中在课堂上，然后也会去有意识的锻炼他们的口语。比如说我们不是会有一个单元会去学习颜色和那个器官面部的器官，然后他就会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然后去网上找了很多就是面部特征就是比较鲜明的，比如说啊，这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小哥哥，他是卷头发，黑皮肤，然后比较厚的嘴唇，但是另一个来自欧洲的小姐姐，她是金发的头发，然后比较直，然后白皮肤，然后薄嘴唇，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会给孩子们就是一个就是吸引力，因为就是会让他主动去介绍，因为他是对比比较鲜明的，对，
0: 印象这样的话也是比较深刻，
1: 对，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在观课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因为其实自己一个人的话其实想不到那么多的教学方法，有效教学方法，然后感觉观看他们的录课就会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就是长了很多知识，然后对我们编教材也是有很多帮助，
0: 你也让我长了知识，我第一次知道锦州人说英语还有口音呢。
1: 也不是，就是也不因为他们其实我们志愿者挑选出来其实都是就是他们的英语的语音语貌都特别好，但是他们说正常的普通话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暴露了，
0: 永远都是对这个世界产生的疑问，都是有问号的。哎，刚才我看你们也说到这个咱们的自编教材，那么这个教材这个所谓的这个往口语化的这个倾向呢，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1: 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前面已经学习就是在掌握单词掌握语法这些基本的要求之后，我们会编一些对话，而且编一些对话，然后一些小游戏来激励他们说，比如说老师就随便就是抽出五个单词出来，然后你来编一句对编一个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可能编的牛头不对马嘴的，真的，但是孩子们就是愿意去说，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他们然后在这之中的话你也会发现就他们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
0: 是
1: 然后他们敢去跟外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子，然后除了游戏之外虽然说是偏向口语就是让他们说，但是我们其实课后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语法题这样子去巩固，对，只是说在你基础打牢的情况下我们是会去偏重口语，对，然后让他们去就是勇敢去表达自己，就是像汉语一样就是也能够用英语就是说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而不是说我生硬的就是我能够很好的去朗读这句话，但是我并不能表现出我的情绪，这样子，
0: 现在我表达情绪就一句话 Oh my god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就是老要去英语角，其实找的就是那种口语的这个氛围，那大家在英语角一起这个用英语聊天，其实鼓励的也就是这个表达，一直去说去讲，但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像赵娇说的，我们就是朗读课文，朗读的就是课本上的东西，但是没有这个像你们现在给孩子们上课说这个用英语单词来造个句子来营造一个场景来营造一个对话，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从来没有的，只是在学语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造句子呀、写小作文啊什么的，就包括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写英语作文我们都是有技巧的，我们都是有范文的，我们都是有方法的，当你把这个技巧范文和方法备注了的时候，你考试考的基本上都是挺好的，但如果说让你 自己脱离试卷，或者说给你一个主题让你再去写一篇英语作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那些基础单词在往外蹦，就没有什么文采可言，也没有什么语法可言，但是奇怪的是还是能看懂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这个学英语的一个误区。那么这个杏儿跟我们来说说你们现在山教这么长时间教学成果怎么样？
2: 哦，我们现在是大概是有200多所学校在接受我们的一个
0: 这么多
2: 各方面吧，英语还有各素质教育类的课程的学校。
0: 是你们去找的还是他们自己主动找到你们的？
2: 有我们去联系的，也有是他们就是他们来联系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跟一些各地的一些教育局有进行一些合作，然后去主动为他们提供这个英语的一个教育还有各方面教育，所以说就会拥有很多的学校。
0: 那基本上现在这个好，我看你们还有比赛。比赛
2: 对，比赛就是因为我们是大连外国语大学创新创业的孵化的一个项目，相当于公益项目嘛，所以我们会去打一些比赛。前段时间还打了一个挑战杯，
1: 挑战杯
2: 的一个国赛。
0: 哦，可以啊，好厉害。哎，那你们现在三个人还能记得你们小的时候第一个人生的愿望是什么？就我长大要当一个什么什么职业呀，或者是什么的？你
1: 羞耻了，就是。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说不出来。就是，但是如果以后规划的话，
0: 别说以后，我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你第一个愿望是什么。
1: 第一个愿望，
0: 这句话大冒险开始了。
2: 当医生，一开始是想当医生，
0: 想当医生，
2: 想当医生的。后来发现医学生好像不太适合我，
0: 为啥？
2: 因为我小时候没想过见血，就是缝针啊之类的事情，感觉还是蛮恐怖的，解剖什么的。
0: 那你别上外科，上内科。
2: 也是，内科也要解剖，
0: 或者神经科什么之类的。基本上这是医学生逃不过的一课。是因为这个然后放弃了。
2: 对，因为解剖什么的，还是有点恐怖。
0: 赵娇，我好好奇啊，你的第一个职业梦想是什么？
1: 就是我是就是在同龄的小朋友之间是比较高的。然后就说，哎，你要不去打篮球或者当模特吧？
0: 哎，我觉得好，哎，可以啊，
1: 就打篮球当模特吧，或者打排球，但是就是运动方面的，然后就是偏运动方面的，但是这怎么说呢？我好像正好和这个相反，我平时也不是那么运动，好像到大四的时候我才开始健身这样的，
0: 来得及，
1: 就感觉辜负了自己的身高。
0: 年轻的时候这个代谢会比较快一些，不会胖的，不会胖的。一帆你呢？
3: 我感觉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我好像也是就是周围的人就是老爱说你，我个子比较高嘛，你去当个运动员或者去打篮球，但是我从来没往上面想过。我感觉打篮球都是男生比较多，然后我就根本没有想过，我说我要去打个篮球，我说我打篮球，我说这是职业吗？我说这怎么，
0: 这是爱好。
3: 对，我说这只能算是爱好吧。然后但是我有一点印象，就是我可能有点羡慕的那种职业，或者我未来可能我想当警察，就是我感觉女警察特别威风，
0: 很飒。
3: 对，然后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但等到后来我长大，我越来越发现好辛苦呀，
0: 好辛苦。
3: 然后就算了吧。
0: 等你们进入社会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没有一件事是不辛苦的事情。就包括你们做山椒计划这么长时间，肯定也有特别辛苦的时刻嘛，还能记得吗？就觉得很累很疲劳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一直都是很开心，觉得这个事做得太快乐了。
1: 因为我退休了，所以比较开心。
2: 不是，因为很多事情回想的时候，只能想起比较开心的事情。
1: 就不会想那些难，就那特别累的时候。
2: 对，但其实也是有的。就是，
3: 但是我觉得你们那时候夏令营蛮辛苦的，就是我当时我没有去夏令营嘛，然后我看着他们拍那个照片，然后我感觉天气又热，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贵州天气热不热，但是我感觉你们真的好辛苦。
0: 六盘水不是避暑圣地吗？
2: 不热的。
3: 对，哦，不热。
0: 说可凉快了。有一年我是也是夏天的时候，然后到贵州去，我们是去贵州出差，然后还去了一趟那个黄果树瀑布嘛。黄果树瀑布它不是可以走到那个瀑布后面，
2: 对
0: 我还在里头摔个屁股墩儿，我记得可清楚了。因为《西游记》那个时候不就是在那儿拍的吗？好多人就排队，然后就往那个瀑布里面走。我觉得贵州真的是山美水美，然后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美也是特别特别的震撼的。
2: 对，文化的那种
0: 嗯，刚才他提到夏令营，夏令营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
2: 夏令营是我们当时我跟赵娇还有其他几位山椒的成员一起做的一个线下的研学项目。
0: 嗯，
2: 就刚刚前面不是说山椒一开始只有线上嘛，线下一直没开发。然后当时我们就一拍脑门就啊，我们去做这个吧，反正前面也没有做。
0: 嗯，当初不是抱着正好还能去贵州玩一圈，现在又
3: 开展了。后来我把这个就是整个我自己的一个反思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设备这一块好好再做一下，
0: 嗯，
3: 就以免在以后的工作中再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两者都耽误嘛，我觉得也不太好。
0: 每次都会有一个总结，然后下次就避免了。
3: 对，
0: 现在一直还在合作当中吗？
3: 啊，现在这学校还挺好的，
0: 不会再给你拉黑了。
3: 对对对，
0: 现在应该是都比较好的朋友了。
3: 是的，
0: 因为彼此也慢慢的了解了。

0: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也知道这个咱们山椒计划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1: 然后对我们的反馈也蛮好的，
0: 能够感受到你是很开心的。
1: 然后我觉得拉黑我觉得很，我印象非常深刻。
0: 你以后没拿这个事儿跟他开玩笑吗？说想到这个你还把我拉黑过。
1: 老师可能也是一时愤怒之下吧，我是觉得。
0: 那个教务部的赵主任。
2: 主要是比较糟心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跟志愿者接触比较多嘛。然后像我之前有一个部员，他其实是比较认真的，然后他把那个就是那个上课志愿者所有的问题都挑出来了。
0: 这太适合在教务部干了。
2: 对，好多。然后我一看，哇，这么多。然后其实，然后那个志愿者其实不能说他上课不认真，就是他其实我从他的 PPT 和教案之中，我能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但可能是前几节吧。然后那个志愿者后来就是他，就是我听那个他是直接来找到我了，就是说我是他。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就是不，就是为什么就是给我的意见这么多？然后我之后会不会被开除出去？然后说我经常跟他说没关系，这其实你看，像你有普通，他可能是我那个小部员真的有点太苛刻，可能就是说啊，可能说
0: 我很好奇他一般都挑什么毛病啊？
2: 就主要是啊，比如说啊。如果你是分配不合理，比如说你课前热身的话，五分钟就 OK 了。但是有的老师可能就包括搞设备，然后搞了这个课前
3: 30分钟
4: 和生存能力，这种特殊的心脏配置也反映了章鱼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独特适应策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6: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5: 时代在飞速发展，
6: 人们要紧忙追赶。
7: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5: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6: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5: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6: 大千世界，
5: 万千姿态，
6: 我有我的范儿，
5: 我有我的范儿，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我耍的就是牌儿，哇哦哦哦。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我们来聊点喝的吧。我不知道各位哈、啊、是属于在一年四季啊永远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永远要这个喝热水，还是说一年四季无论何时我必须来一杯冰饮啊？这可能真的，哎呀，不得不承认吧，跟年纪是有关的。比方说在早些年的时候啊，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我是一定啊要有冰水的，就是那个水常温它都不行啊，就只有凉的才能喝。包括这玩意儿可能就是跟很多人喝酒一样，就是哎呀，常温酒那能叫酒吗？我必须要来上一杯冰镇的。然后呢，随着这个岁数的增长吧。

那啤酒你给我热一热呗。没有这么夸张啊，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说了，哎呦，我真的是喝不了凉的东西了。但是啊，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点凉的，属于那种无冰不欢。首先我要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啊，尤其在外面点饮品的时候，你是会去点少冰，这个正常冰、多冰和去冰啊，四个选项，少冰、正常冰、多冰和去冰，你会怎么选择呢？曾经有段时间哈，这个瑞幸被大家吐槽了，就是简直就是拿冰中做了一杯饮料，就是指它这个冰块加的实在是太多了，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啊。但是可能对于我而言吧，我会觉得相对来说还好，因为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啊，喝得快。你会发现好多东西吧，好多饮品，就是你喝得慢，冰慢慢的融化之后，你的口味是越来越淡的。喝到最后啊，很多人现在就是流行点少糖，不额外加糖，本身就没有什么味道。

是这个化掉呢，一杯饮品已经干进去了。很多人都看完都懵了，你喝完你不拔牙吗？你头不拔得慌吗？我只能说，还是火力比较旺盛哈、啊，就是必须要来整点凉的，而且是大口大口的喝才爽。然后呢，剩下的冰块我也绝对不会浪费，这也是我觉得冰啊加的太多也无所谓的一点。我干嚼嚼饼，各位能做到吗？总之能不浪费绝不浪费啊！而且无论是在夏天还是春天、秋天和冬天啊，一年四季这个饮料一定是要点这个凉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两年慢慢的不行了啊。首先饮品一定是要点这个少冰的啊，就或多或少加点冰块意思一下，欺骗自己它是凉的可以了，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到了冬天的时候，更多情况之下还是要选择这个暖饮啊，捧在手心是暖的，喝进胃里是暖的。也有人说了，憨憨呐，咱一定得点饮料吗？曾经谁造谣我来着，说一这个出去旅游哈、啊，就是无论如何四杯打底，在此我要郑重声明，撑死三杯吧。所以其实护锁击中了不少人内心当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也作为一个新型的社交货币呢，连接起了不同的年轻人，让他们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去圆的群体。还记得前段时间啊，这个去重庆的时候呢，在重庆的应该是18梯当中就有一个复古老学校的这样一个点位啊，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拍照的点位，但是呢，你会发现在那里真的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因为当时是带这个我妈去的。然后我妈去到那儿之后呢，里面就是首先那个墙上的场景，虽然说山城和咱这儿这个差距也是挺大的，但是就那种复古的妆造感仿佛是全国统一一般，很多的记忆也是涌上心头了。然后呢，坐在了那个老教室里面，看着那个老破的这个木头的桌椅，然后前后的黑板，其实都不用说我妈那一代人，我都已经产生了一个深深的怀念。我恨不得，我觉得如果她当时有卖一些这个相关的产品的话，我一定是有这个购买欲望的啊，就只要它能够让我想到我的小时候。除此之外呢，往里走，它有一间教室，里面陈列着就是各式各样的老物件，比方说啊，各种老款的电话。再一个呢，可能对于我妈那一代人更有印象的是这个粮票啊，都在里面有展现。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笔记本啊这个茶缸啊，那个时候的水杯啊。你会发现现在的东西可能是越做越新奇了，越做越新鲜了，越做越鲜艳了，但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你是真的回不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真的，如果我觉得他就在那儿卖啊这种复古的水杯、复古的水缸啊，或者是复古的钢笔啊，再或者说这个 BB 机啊这种之类的哈，我觉得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消费群体的。所以在共同作用之下呢，怀旧经济也成为了当下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啊。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上海市发布了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和消费提振扩容联动发展的一个若干措施，其中就是明确提到了围绕假日经济、夜间经济、怀旧经济、二次元经济等场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适合新型消费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所以你看啊，怀旧经济也已经被列入其中了啊，假日经济、夜间经济这些的我们都知道哈，它肯定会很火，但是怀旧经济紧随其后。那为什么市场如此看好怀旧经济呢？我想可能它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在这个代际之间反复接力，或者换句话说了，那这一波是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对吧？那下一波00后、10后。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等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等下一代人长大了，现在还在上学的这一代人长大了之后，他们又会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有可能是智能手机刚刚兴起的那些电子物件，有可能是

现在流行的一些电子产品啊这之类的，所以怀旧经历它是做不完的，因为一代人一代人他不断的在成长，那永远也有这个一些尘封的回忆可能就留在了过去。但是啊，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怀旧经济是要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部分，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炒冷饭，而是真正能抓住一代人的共鸣和情怀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怎么说呢，就是真正把情绪价值给足了。如果你单纯的炒冷饭，你会发现那可能陷入到了又是同质风。比方说啊，现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大家最腻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风啊，吹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或者说我在哪哪哪很想你。最开始当有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新奇，但是当全国的景点全都立上了这样一个牌子的时候，不会再有人去那个底下拍照了，很少很少吧。就是大家觉得那我在哪不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呢，对吧？所以怀旧经济你该如何去做你的产品，如何的带大家回忆，服务的产品的这个质量本身，我觉得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全国都是千篇一律的怀旧的街区，同质化的二手市场，价格高昂的复古的零食电子产品，其实反而会影响消费者体验复古的氛围。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比方说在游戏当中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游戏上了，应该是能有小半年的一个时间哈，然后呢我也是在朋友之间比较火，然后就下载了玩一玩，那个游戏叫做洛克王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的哈。等我现在再上号的时候呢，我看了一眼我的朋友圈列表啊，基本上七天前在线，七天前在线，四天前在线，就是大家已经没有刚开始玩的那种热闹的激情了。先跟大家不了解的朋友简单说一下这一款游戏为什么它会在年轻人当中在刚上线的时候就火爆了起来呢。其实它是源自于在10年前后，08-09年10年前后吧，在我们当时刚刚开始玩电脑游戏的时候火起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确实是腾讯旗下的好像，所以它其实更多承载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电脑的那种情绪。你想那个时候玩电脑是什么呢，争分夺秒啊，可能这边父母还在那计时呢，你还有十分钟你得下线了，你得去那个写作业了啊，然后每次哎我这局没打完呢，我再玩一小会儿，能不能再给我延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每天都觉得说玩那个时间太短了啊，所以上面的任务是做不完的，游戏是玩不完的。那我除了玩完这个，我可能再去玩点塞尔号啊，我再去玩点摩尔庄园、奥比岛啊，或者是4399啊，对吧？就是你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小的时候对于渴望玩游戏的那种想法。等到长大之后，哎，我们终于可以自由了，我们没有防沉迷系统了，虽然当年也没有啊，但是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玩游戏，没有人再去管你、再去约束你的时候，突然一个曾经的游戏出了手游，而且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情怀回忆走进你面前的时候，肯定一夜之间爆火呀，对于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可是玩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的任务做得越来越简单了，它的很多的剧情推展得太慢了，它的很多的机制实在是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情怀对不起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玩下去了。所以说啊，怀旧经济可以做，但是要想做得好，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能单纯的把老物件啊，这个或者是老情怀、老游戏，就单纯的成为了你挖掘金币的这样一个工具啊。所以当回忆与现实交锋的时候呢，商家们要找到谈情怀的一个正确的姿势。怀旧要彻底，但是也要足够的实用，只有做好这两点，或许才能站在当下怀旧经济的一个风口之上，打造出真正的爆款了。像微光也是提到了这个怀旧啊，说小的时候有一个游戏设施叫做玻璃弹珠啊，我们叫它溜溜蛋儿。小的时候其实你想啊，现在如果说举办一些这个怀旧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怀旧，对吧？大家可以一起动弹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啊，可能甚至还因此付费，我觉得大家是乐意的。但是呢，就同样一个什么道理，你不能天天玩，你不能天天收我费用啊，对吧？要有创新，但是不能同质化。
问问大家，如果你回

要小的时候的话，你现在最怀念的东西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喝的东西啊。你是会选择去冰、少冰、正常冰还是多冰呢？其实还有着选择项啊，叫做这个加热。你的选择是如何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了，那看这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的新广播。
7: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古诗词当中的年龄和心境。50岁的陆游感慨壮志未酬，无限伤感。我们来看他的《金错刀行》。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50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精华结交尽其事，意气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而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随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孝宗乾道八年，也就是1172年正月，陆游应四川宣抚使王炎的聘请，从夔州赴南郑，也就是从现在的四川奉节到陕西汉中担任宣抚使。南郑位于宋金对峙的前线，陆游的身份呢，又是前敌指挥部当中的负责人员。他到任之后，曾经多次奔走到前线视察军情，投身于收复失地的准备工作。他还提出过自己的军事主张，那就是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激素练兵，有训则攻，无则守。 这一段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从军生活，给陆游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直到晚年，他还留下了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回忆。过了一年，也就是乾道九年，这一年陆游已经48岁了，奉调设知嘉州。十月，他根据这段在汉中的经历和感受，写下了这首《金错刀行》，表达的是他对政府军的不满，也是对满目疮痍祖国的伤心欲绝。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50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首先呢，这首诗的前四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分，主要描绘的是金错刀。他从金错刀引出了陆游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意思说的是黄金装饰的刀身，白玉镶嵌的刀柄，这金玉辉映，华美无比。即便是在黑夜里，这把金错刀耀眼的光芒都能穿透窗户，直冲云霄。这是多威风的金错刀啊！可是，大丈夫已经快到50岁了，还不能建功立业，只能独自提着这把金错刀，环顾着四面八方。刚才我们讲了，说这首诗呢是乾道九年十月，陆游48岁的时候写的。当时他就是从前线到了后方，这就意味着陆游投身于收复失地的准备工作全都无效了。所以呢，他在这儿不惜花费笔墨书写自己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当然了，这里的功不是陆游个人的功名，他说的是指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精华结交尽其事，意气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接下来的四句呢，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分，主要引出的是骑士。骑呢是奇怪的骑，骑士这个群体的形象表达的是有识之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意思说的是呢，我在京城结识了很多的豪杰义士，我们彼此心意相投，相约为祖国而战，同生共死，不能史册上留名千年，这让我感到非常的羞耻。但是我的一颗丹心就是要为国杀敌，报效祖国的。而来从军天旱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最后四句又是一部分，这主要是陆游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表达了中国必胜的豪情壮志。他的意思是说，近来呢，我来到了汉水边从军，每天早晨都面对着终南山，遥望着那布满晶莹似玉般的积雪峰峦呐。哎，楚国虽然只剩下三户人家了，照样消灭了秦国，难道我堂堂中国竟没有一个能人能把金鲁赶出边关吗？这里面陆游所表达的是一种汉族人一定有英雄人物能够赶走女真统治者，从而收复中原的信心。我们纵观陆游的这首诗，无疑是以响彻古今的气势和鼓励来感染读者。无论是丈夫50功未立的慰叹，还是意气相欺共生死的舍身取义，无论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誓词，还是最后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都是震撼人心的。 每次读后都会让人豪情万丈，即便是在今天，它依然有着鼓舞人心、催人奋起的力量。

0: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0: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

刚刚我们赏析了陆游的诗，他的诗呢，既有李白笔下的大气和奔放，也有着杜甫笔下的沉郁和厚重。那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证明陆游真的非常的优秀。我们常常说呀，名诗出高徒，那陆游能够写出这样超凡水平的诗，他是不是也同样拥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师傅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说到陆游的师傅，相信大家很快

简单收拾的行囊，带着家人即将从宜兴出发归去故乡。他提笔写下的发宜兴，没有华丽的辞藻，壮阔的抱负，只有非常平常的几句话，却给每个被生活追着跑的人带来了一份活得通透的说明书。发宜兴，曾几。老境垂垂六十年，又将家上铁头船。客留阳羡指三月，归去玉溪无一钱。观水观山都费时，听风听雨不妨眠。从今布袜轻鞋梦，不到张弓即善权。老境垂垂六十年，又将家上铁头船。首联曾几自序，已经是年近六十了，现在又带着全家远行，这不就是扣题吗？发宜兴，从宜兴出发了，以垂暮之年而又携家奔波到途，生活之不安定，老境之可防，不难想象。又自凄然，这包含了宋氏南渡以来一系列的波迁流离、羁旅行役之苦。客留阳羡指三月，归去玉溪无一钱。颔联这一句呈上，说的是自己客居宜兴呢时日非常的短，那就可见呢他的生活非常的不安定。同样呢，这一句也起到了起下的作用，说自己虽然说要回到故山，但是现在啊无一钱呢，囊空如洗，可见曾几这个人生活的清贫，还有他为官的清廉。说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曾几这一生非常的淡泊，生活清苦。陆游在曾文清公墓志铭当中说，平生取予一段以逸，三世领外，家无难物。在这句当中就可以参证。曾几呢也有一首诗说，我贫无一钱，不敢学农童，空余数卷书，常赋自称著。所以归去玉溪无一钱，这是他现实生活的折射，也是他一贯的心性写照。景莲继续接承着归去，他设想的是回到故居之后的情景，那就是观水观山都费时，听风听雨不妨眠。曾几南渡之后呢，曾经先后寓居上饶，现在的江西，还有山阴，现在的浙江绍兴。这里所说的观山观水之地呢，没有详细的指所，它应该指的就是山水优胜之乡。想必他回去之后闲居无事，但是呢观山观水就是他的主要生活，遇到山水佳胜之处也不免因此废寝忘食。这里流露的是他对归隐之地清绝山水的神往，也透露出了他对于赋闲生活的怅惘之情。表面上来看呢，曾几好像非常的闲适，他其实是故作排遣。下一句的风雨，这也是指代着时事，忧愁风雨，这本来是曾几这样爱国士大夫的夙心，但却说听风听雨不妨眠，什么意思呢？和我莫不相关了，言外之意就是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类的感慨。所谓不妨，正是虽然不应如此，却不得不如此的意思。所以这一联我们说语调轻松，好像是意态闲适，但是他骨子里是有一点点无可奈何的。末联再回应题目，并且继续抒怀，从今布袜轻鞋梦，不到张

0: 功及善权。曾几以布袜倾斜为梦，这就说明了他想要隐居山林。曾几作诗以杜甫黄庭坚为宗，他曾经在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与王元伯以养元明之求诗当中说道：老杜诗家出祖，福翁俱法曹溪，上论渊源诗友，他时派列江西。不到张公及善权，这一句呢，既是实写了宜兴的景色，承接着上联之意，表达了对于宜兴山水的眷恋情绪，那同时呢，也是一种虚写，它指的是他处之景，按揭此联出句之意，表明以后呢是要隐逸山野，纵情山水了。这首诗题叫《发宜兴》，但是除去首尾两联照应回报题目之外，颔联和颈联都是回家之后想象的一些情景。诗人所要抒发的是由《发宜兴》所引起的身世之感。寄行并非主体，述怀才是中心，整首诗正是围绕着述怀这个中心来进行整体构思的。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今天唐诗宋词小课堂，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曾几这个名字。曾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姓啊和名都是多音字，曾经的曾，但是在读姓的时候读曾，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这个几到底是该念几还是念几呢？因为他的写法也是几何的几。曾老先生已经不在世了，那所有的书籍当中也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到底是读几还是几。不过还好啊，这古人呢不光有名还有字。一般来说，名和字的意义是相同或相近，要么就是有关联的。我们可以捋着这个规律来看一看这个字到底应该读什么。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这个鸡到底是读一声还是三声，就从它的字下手。曾鸡，字吉甫。吉甫什么意思呢？是吉祥即将到来。可能您又要说了，这吉祥即将到来和鸡又有什么联系呢？意系词下当中说，鸡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也就是说呢，曾鸡的鸡，它的意思是细微的迹象或者好事将要发生的预兆。那不就是吉甫的意思吗？这一项在汉语大字典里收入到了鸡的读音之下，所以记住了曾鸡，以后不要再念曾吉了，它的名字应该读作一声，就是鸡。可能你又会说了，这个鸡呀、啊、读一声的时候它指的是小或矮的桌子呀，可能曾家长辈不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取名用矮桌子矮凳子吧，所以这不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吗？原来这个鸡在读一声的时候，既有小或矮的桌子之意，还有事物细微动向和吉兆之意，真的是学无止境啊。所以从这儿我们也知道了燕鸡道、刘之鸡和言鸡道当中的这个字都应该读作一声，也就是鸡。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时间一年一岁的增长，人的心境也在一年又一年的变化。多年后回头再看，我们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诗词当中的一种年龄，一种心境。高适说，边塞的少年十岁就能骑马奔驰，充满活力。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瀛洲歌》。《瀛洲歌》，高适。瀛洲少年燕园野，狐裘蒙茸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狐儿十岁能骑马。在唐代边塞诗的壮阔图景当中，高适的这首《瀛洲歌》宛如一帧粗粝而鲜活的塞外速写，以四句28字的精炼笔触，勾勒出了东北边地少年和自然交融的生命姿态。这首诗呢，不仅突破了中原诗歌温文典雅的审美范式，更是以狐裘蒙茸、卢酒千钟等意象的铺陈，构建了一种充满野性活力的美学境界。瀛洲少年燕园野，瀛洲是唐代东北边塞，治所呢是现在的辽宁朝阳。唐代的时候，这里还是原始森林，植被浓密，野兽众多。诗的开篇以燕字巧妙地点出了少年和草原的亲密关系。这个燕呢，虽然写作是厌倦的厌，讨厌的厌，但是呢，在这句诗当中，厌的意思并不是厌倦，而是指习以为常。这也暗示了边地民族对自然环境的全然适应。这种人和土地的共生关系被高适转化为视觉化的场景。狐裘蒙茸列城下，狐裘的毛绒质感和列城的动态画面相映成趣，这就凸显了塞外服饰的实用功能，又以蒙茸二字传出了那种未经雕琢的原始美感。在唐诗当中，狐裘大多象征着华贵，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却和猎猎风沙、奔腾马背相连，蜕变成了野性力量的符号。更值得玩味的是“卢酒千钟不醉人”这个夸张的笔法。那酒在中原诗歌当中，我们都知道它是和愁绪相伴的，比如说诗仙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而高适在这个地方所写的千钟不醉的豪饮，却成为了衡量边塞人民生命强度的一种标尺。高适通过酒量的对比，暗含对中原文弱习气的一种批判，将卢酒升华为了一种精神自由的隐喻。这种对日常物象的审美重构，也让整诗在简练的叙事当中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反思。狐儿十岁能骑马，这一句堪称诗言。自古英雄出少年，十岁的幼童和骏马结合，这不仅展示了游牧民族早熟的生命力，其实也暗含着高适对边塞秩序的 理想化想象，这和中原文化当中的十年寒窗，哎，这个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瀛州少年的成长空间是辽阔的原野，他的成人礼并不是科举应试，而是御马驰骋的自然历练。这样的塑造方式使少年形象超越了个体，成为了边塞精神的文化载体。值得注意的是，高适的这首诗当中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边塞的苦寒危险，而是以列城下能骑马这些轻快的场景消除了传统边塞诗的悲怆基调。这种举重若轻的表达恰恰凸显了豪情的本质，那就是它不是对外部的挑战被动回应，而是生命内在力量的主动喷薄。瀛州歌之所以历千年而有显生命，在于高适将边塞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心灵的自由疆域。诗中的少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瀛州人，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自然之子。他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美并非只能孕育于精致的楼台，也可以诞生于粗犷的原野。豪情不必依附于历史悲剧，它本就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坚韧之中。文武之道本为一体，不可重文抑武，也不可重武轻文，而应该重文尚武，文武并重。在文明日益精细化的今天，我们重读此诗，或许还能唤醒我们对人类生命力的敬畏，对于多元美学的理解，以及对功夫的深刻体认和习练的热情。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一种年龄，一种心境。我们看看杜牧笔下13岁的少女，美丽的如初生的豆蔻。赠别二首其一：翩翩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两首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祖诗作品。这两首诗呢，是杜牧在大和九年，也就是835年，由淮南节度使长书记升任监察御史，离扬州奔赴长安，与在扬州结识的歌妓分别时候所作的。第一首呢，着重写的是扬州一位歌妓的美丽，赞扬她是扬州歌女当中的美艳第一。而这第二首呢，着重写的就是惜别，描绘和歌妓在宴席上难分难舍的情怀。我们今天重点看的是第一首《翩翩袅袅》，这是身姿轻盈美好的样子。13余，大家都知道了，说的是女子的芳龄。在这七个字当中，没有第一人称，也不沾一个名词，但是给我们的是完整的、鲜明的、生动形象，仿佛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一抹美丽的倩影。这个效果不亚于曹植《洛神赋》当中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全诗正面描写女子美丽的其实只有这一句，关键这一句还是个避实就虚，它的造句真的算是空灵入妙了。豆蔻梢头2月初，第二句他没有写女子，写的是什么呀？是春花，他是把花比作了女子。豆蔻呢，是产于南方，当花成穗的时候，嫩叶卷枝而生，穗头深

0: 红，叶子渐渐展开，花就渐渐放出来，颜色稍微有些淡。南方人呢，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胎花，常常用来比喻处女。而二月初的豆蔻花正是这种含胎花，用来比喻十三余的小歌女，这也是形象优美又贴切的。而花呢，在枝的梢头随风颤鸟者，那肯定是特别可爱了。所以豆蔻梢头也暗自照应了翩翩袅袅这四个字。这里的比喻不仅是很新颖，而且非常的精妙，对于杜牧来说又像是信手拈来，写出了人似花美，花因人艳，说他新颖独到真不过分。一切如花似玉呀，倾国倾城啊，这一类的比喻在这句诗面前真的都是黯然失色了。当然杜牧写到这里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他的才情尚未发挥尽致。春风十里扬州路，当时杜牧想必是正要离开扬州，赠别的对象呢，就是他在幕僚失意生活当中结识的一位扬州歌妓，所以在第三句写到了扬州路。唐代的扬州经济文化非常的繁荣，当时呢有扬一益二之称，益指的是成都。那春风这一句呢，可以说是意兴酣畅，渲染出了大都会富丽豪华的气派，使人仿佛目睹到了十里长街车水马龙，花枝招展。而这里呢，歌台舞榭密集，更是美女如云。卷上珠帘总不如，珠帘是歌楼房龙的一个设计，卷上珠帘那就可以看到高楼红袖了呀。而扬州路上不知道会有多少珠帘，所以在这些帘下也不知有多少红衣翠袖的美人。但是卷上珠帘总不如，不如谁呢？谁不如呢？在这首诗当中都没有说明含土不露。这里卷上珠帘四个字用得非常的不平常，它不但使总不如的这个结论更加的形象，更有说服力，而且还把扬州珠光宝气的繁华气象一并传出。诗用压低扬州所有美人来突出这一个人之美，有众星拱月的效果。圣安诗话当中说，书生作文勿强词而弱笔，谓之尊题。杜牧这个地方的修辞其实就是尊题格，但是由于前两句美妙的比喻，这里强词弱笔的写法就显得自然入妙了。杜牧的这首诗从意中人写到了花，从花写到了春城闹市，又从闹市写到美人，最后又烘托出自己的意中人，28个字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真俊爽清丽之至。别情人不用一个什么你呀、君啊、卿啊这样的字眼儿，赞美人也不用一个女字，甚至都没有一个花字、美字，不着一字而能尽得风流。杜牧这首诗可以说是语言空灵轻妙，贵有个性。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王安石在30岁痛失爱女，感慨生离死别。公元1047年，王安石在鄞县担任知县，那时春天，小女儿出生，这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件大喜事儿。面对可爱的女儿，他自然是格外的喜欢，因此取名为鄞女。小女儿聪明可爱，虽然没满月，但是却能对着她笑，这就更融化了王安石的心。然而这样父女甜蜜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多，第二年6月，鄞女突然生病，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医治无效，不幸夭折。她夭折的时候还不足2岁。女儿的夭折给王安石的打击很大，非常的痛苦。怀着悲痛的心情，王安石将女儿安葬在了崇法寺的西北，还亲自为女儿写了墓志铭。后来呢，王安石在鄞县的任期满了，他不得不离开。临走之前的夜晚，王安石趁着夜色乘舟来到了女儿的墓前做告别。看着女儿的坟墓，王安石心中十分的悲痛，一想到这一次离开不能带着女儿走，要丢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心中痛苦万分。于是王安石写下了一首诀别诗《别鄞女》，表达了父女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脉情深。尽管全诗只有4句，却催人泪下。别鄞女，王安石。行年30，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宫。今夜扁舟来绝汝，此生从此各西东。王安石的这首诗呢，以简洁质朴的文字写出了失去女儿的痛苦以及离别的伤感。虽然说这首诗的文字不算华丽，但是可以说是字字泣血，读罢让人情不自禁地陷入到他的伤痛之中。行年30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宫。这两句呢，诗人写了30岁的年纪，外表还有他的心灵其实是有很大的反差。尽管才30岁，可是在经历了这一切，失去女儿之后，自然是让王安石的精神饱受打击和折磨。所以他虽然才30岁，按说这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但是王安石已经变得非常的苍老，这也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是多么的深。只自宫这3个字写出的就是他痛苦的是内心，没有人能够代替，没有办法释放，只能自己反复的让自己遭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在这里呢，诗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孤独，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就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今夜扁舟来绝汝，生死从此各西东。这两句更加让人伤感和孤寂了。他在夜晚乘坐一叶扁舟来探望女儿，想一想这个画面，一叶孤舟，夜晚，坟墓，这个画面本身就带着这种清冷孤独，也增加了这场诀别的悲凉伤感氛围。绝这个字非常的沉重，这一次他们分离，我们都清楚这是彻底的离别，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再相见。就过去古时候的这种交通条件，王安石很有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再回来看望女儿了，所以想到孤独的坟墓，确实让人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直击人心。可见当时王安石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买。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

0: 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啊。那么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这意味着眼下就步入到了本年度最热最潮湿的阶段了。所以昨天啊，天气也是特别的应景，早上还是雾气蒙蒙的，午后阳光再现，气温就热情的攀升，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突破了30摄氏度。同时呢，空气湿度较高，烘烤叠加蒸煮，体感闷热明显。那么预计呢，你像是今天开始吧，依旧是一个闷热但是阴沉，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建议外出的朋友随身携带雨伞。尽管说光照的条件受限，市区的温度会攀升到29摄氏度，所以提议大家啊，外出的时候防雨防晒，带雨伞就两不误了。那么周末这两天呢，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其中星期六呢是以局部地区的阵雨和雷阵雨为主，周日会铺展成全市。目前来看雨量不是很大，周末的市区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24摄氏度，同时呢湿度比较高，桑拿感十足。提醒各位，长时间外出的话，带好雨具，有备无患。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下周一呢，白天我是还会不彻底的，就是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计划，还是要谨慎的关注一下。那么关于这一场雨啊，我们大连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应对于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防御工作的通知。那么预计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局部地区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伴有雷电啊、短时强降水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其他的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为了做好本次的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那么市防的要求也是，比如说这个降雨的一个防御工作呀，比如说一些应急的疏散呐等这样的情况呢，以及一些重点区域的防水啊，或者说人员的转移呀，以及一些信息的保送。所以呢，咱们如果有外地来到大连旅行的朋友，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如果说你在海边有一些这个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听工作人员的指挥，人家告诉你说，哎呀，现在风太大了，不让出海，不让到那个，或者说不让特别的近海，那咱们一定要听话，因为确实是有，就是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啊，我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哎，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就是特别想洗个海澡，或者说哎，特别想就是什么弄个小船啊、帆船呐、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说啊，今天风浪不允许啊，气候不允许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啊。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啦。首先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蓝色系穿搭。哎呀，天热嘛，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样的颜色能够比较降温呢？蓝色，蓝色系适合很多人啊，它可以提供的选择也是非常广泛，主要涵盖了从浅蓝到深蓝的色调，适配率也很高，非常多的人在夏天都很愿意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所以咱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蓝色。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正缘。正缘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传统的会认为正缘就是会和你结婚的那个缘分，或者说正缘是会给你带来，我觉得啊，就是会给你带来一个正向的能量的一个缘分，都叫做正缘。那么你怎么样去恒定这个关系它是不是正缘呢？其实就是没有拉扯，或者说极少的拉扯。就是有很多人他是那种，比方说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比方说婚姻里面，但是又要和全家人作对呀，又要就是摆平这个摆平那个呀，又要所谓的经历千难万险呐，

就是那种什么爱情霸总爽文小说，而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当中，我真的认为就是顺水推舟的顺其自然的天作之合才叫正缘。因为所有的那种拉扯和耗心耗力的消耗，本质上其实都是一场权衡利弊。那今天我们有时间的话，会和大家关注于就是就这个方面认真的展开来说说，如果能有机会帮你去避避雷的话，也算是积德行善。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了啊。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回春丹乐队《鲜花》。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要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来聊聊蓝色系。蓝色系真的是适配非常非常多人的肤色，它可以提供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主要涵盖了从浅蓝到深蓝的色调，而且适配率蛮高的。很多人在夏天呢都愿意穿这个颜色的衣服，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看吧。这个蓝色吧，它穿上去会有一种很清清凉凉降温解暑的效果。比如说你可以穿一个蓝色的抹胸裙子，然后这个裙子呢可以是那种比较随体修身的，然后呢在你的裙尾是一个大 A100 的样子，再戴上一顶拉菲草帽站在海边，哇哦，这个照片拍上去就非常的有那种度假感。也可以呢你就穿一个蓝色的一个背心，那么这个蓝色可以是宝蓝色，然后再穿一条白色的裤子，蓝白相间啊，整体的感觉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样子。或者是一个蓝色的短袖，然后在胸前带有字母啊或者印花呀、这样的，就是非常有那种美高风格。你也可以是穿着一个蓝色的衬衫，然后白色的短裙，然后头发呢可以是光溜溜的扎在后面，再戴上一个墨镜，就是很有那种职场女生的风格。再或者现在 baby T 也很火呀，就是那种水果的 baby T， 你可以这样穿着一个 baby T， 然后呢再穿一个小热裤小短裤，戴一个比较有亮感的金属质感的耳环，也会非常的有效果。所以当我说到蓝色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有没有映衬出你家里面那一个蓝色的单品了呢？如果有的话，赶快把它翻出来吧。然后你可以搭，比如说德训鞋呀，或者说那种小的就是那个镂空的渔网鞋呀，然后你也可以去选择搭配一些露脚趾的小凉鞋呀。就总之蓝色它确实是不太挑，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金属色，今年也非常的流行，不管说是金色还是银色都可以完美适配你的蓝色单品。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过渡一段片花，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世纪难题，就是明明背了那么多配色法则，存了那么多版型技巧，看了那么多博主的穿搭万能公式，可是为什么我们永远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穿搭思路？哎，今天我们就直接一语道破，一语中的啊，就是你搞错了重点。哎呀，穿搭吧，它其实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衣服和衣服之间的搭配技巧，而是你和衣服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有的时候往往很多姐妹搞错了方向，衣服吧它是服务于人的，好的搭配呢是要通过外在的衣物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你这个人的主体性魅力。好的穿搭其实是长在场景里的，往往博主的穿搭吧你看得好看，可是呢它适配不了你的生活。博主的穿搭它是给他的生活定制的，比方说啊，它适配的场景是什么，梧桐区的咖啡馆啊，美术馆的展厅啊，镜头前的拍摄场景啊，它贴合的是这个博主所在的城市氛围、社交圈子和日常行程。但你说咱们普女啊，就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不还是写字楼的格子间、早晚高峰的地铁、公交车、下班顺路的超市、周末烟火气的餐馆或者停车场？你这个场景不同，环境不同，你身边的人和认知语境都完全不同，所以你硬搬过来的穿搭轻则突兀违和，重则束手束脚，走路都不自在，衣服再好穿再好看，它不贴合你的实际生活呀，就永远形成不了你的穿搭。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老是去学别人穿衣服，但是忘了穿衣服的人。那么第二个隐蔽的误区就是吧，太多的穿搭教程教的都是衣服怎么搭，但是从来没有教过人怎么穿。

宽啊，比方说版型怎么选呀，色彩怎么配呀，腰线怎么提呀，所有的技巧都是在围绕这个衣服本身在打转。但是我跟你讲，同一件衬衫啊，你穿在清冷感的人身上就是高级的疏离，穿在元气感的人身上就是清爽干练。好看的从来不是衣服本身，而是衣服和人凑在一起的那个和谐之美。就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你的衣服你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呢别人说有个什么场合要去穿一下，但你发现他穿就完全不是你那个味儿。然后或者呢你姐妹的哪件衣服很好看，你说哎快姐来借我救个急穿一下，但你又发现你穿不出来他那个感觉。哎，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个衣服简直就是写我名儿了。这个才是你和穿搭之间，你和单品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说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穿搭，你只是学会了穿搭技巧并没有学会穿搭逻辑的话，你依然没有办法穿出属于自己的主体性思维。那么很多人学穿搭呢，穿着穿着学着学着就成为了衣服的收藏家，一味的去追逐流行款网红款，就忘了问自己，这件衣服能衬出我的气质吗？能表达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吗？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哈，目前已经在一个博主那儿买两件衣服都买失败了，就是真的那个博主穿非常好看，然后呢其实他的那个风格也是我想要实现的那种风格，就是有一点轻松的惬意的，但是呢又比较看上去有审美的那种品味哈。大部分的单品都是可循环的那种穿搭，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呢，你乍一穿你觉得也还行，就是什么叫乍一穿也还行，就是你这个衣服到了，你说我上身试一下吧，咱们不就去试它的大小松紧嘛，对吧，合不合适。哎，你一试你觉得挺合适的，也还行，你就留下了，七天那是无理由的那个退款就过了。过完了之后等你过两天你说 OK 那天气暖了，我现在要给它拿出来穿了，你一搭配你就觉得哎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呢。为什么？因为那个博主啊，他的气质和你的气质，他的身形和你的身形也不太一样，所以哪怕是同一套搭配搭在他身上和搭在你身上，他也不是一种感觉。哎呀，我后来我就不怎么在那个博主那儿买东西了，就是他穿的再好看，他说的再天花乱坠，这个衣服再好，我买了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觉得我穿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所以穿搭的本质不是说要把衣服搭对，你说搭没搭对，搭对了，我成套买下来的，还得怎么对，它是什么呢，它是得把你穿出来，你的气质，你的性格，你想要传递给世界的状态，才是一整套的穿搭灵魂。你只抄公式不看自己，你当然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思路了。那么真正有效的穿搭思路呢，就是要从具象化自己开始，穿的答案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与其向外找了100个模板去抄作业，不如向内走一步。你要先把你是谁，你要去哪儿，你想成为什么样子这几个问题具象化。它不是一个模仿秀，而是为你自己量身打造的外在表达系统。搭建这个系统，你甚至都你不用去追100个博主，你就花一个小时，你跟着我们接下来这四步走，就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穿搭逻辑。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哪四步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锚定核心场景。非常非常多的姐妹找风格，一上来我就想搞定所有的场合，找来找去最后发现哪一样都没有做好。但是你要想清楚，未来的一年当中你频繁出现的两类场景是什么呢？一类正式，一类非正式，算好他们各自占你生活当中的比例。咱不用追求完美啊，越真实越好。有的人呢是希望10%的时间是需要得体又正式的出现在人前，90%我想要舒服随性，满足一点自己的小爱好。那么也有的人呢，70%是工作场合，30%是休闲社交。所以你要先把最高频的两类场景搞定，你的穿搭就解决了80%的问题。剩下的小众场合几件单品应急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为说一年穿不了2次的场景咱们就塞满整个衣柜。第二个，想象你在场景里面游刃有余。注意啊，你想象的是游刃有余的你，最舒展的你，而不是想象最精致的你。不用把自己逼

成每天睫毛一丝儿不苟的那种精致达人。咱说上班通勤，我们大可以承认早上起不来会犯困，那你就在一个比较得体又舒适不太费脑子的基础上想，我怎么样穿能够让我看起来清爽，我干练稍微还能带一点属于自己的小巧思。所以穿搭这个东西它是为你的状态服务的，不是反过来让你去迁就衣服的。你先找到那个松弛又自洽的状态，再去找适配它的衣服，你这样你穿出来的感觉呀才是活的有生气的，而不是硬套在身上的模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拆解气质关键词了。你有了场景和状态，接下来就要把你心里面的感觉去落实成很具体的关键词儿。这个时候就要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气质形容词，一类呢是衣物形容词啊。听好了，以下就是比较关键了。什么呢是气质？就是你希望你在这些场景当中传递出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你想要沉静有力，你还是想要温和松弛，你还是想要清爽利落，你还是想甚至我要带点幽默。你写下最戳你的两三个词，这个就是你穿搭的主心骨。你再看一下应对的衣物，就是你为了匹配这样的气质，你的衣服应该是什么样的。比方说你要沉静松弛的，你的衣服就是基本款，然后配饰上面留一点巧思，比方说用一点格纹啦、低饱和绿色啦，这种带有辨识度但是又不张扬的元素。气质是根儿，衣服是表，你要先想好你想要成为什么人，再选择什么衣服，它才不会走偏。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把清单置顶当成买衣服的决策，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大家要这块认真听一下，就是你要把你写下来的场景状态关键词存在你的手机备忘录的置顶里面。你每每看着这个博主穿这个衣服好看啊，我要买它，你忍不住了，加到购物车里了，你就把你的那个关键词拿出来看两眼，然后你问自己以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这件衣服符合我的核心场景吗？第二个，它能衬出我想要的气质吗？第三个，它和我现在衣柜里的衣服能搭到一起吗？它既是提醒帮你过滤到那些好看但没用的冲动消费，也是校准，随着你状态的变化你可以随时更新调整这些关键词儿，让你的穿搭永远和你的当下同频。所以呢，说到最后，穿搭这件事它没有什么特别标准的答案。我们之所以喜欢那么多的博主啊，看那么多的博主，是因为那些博主他们找到了自己，而我们也想找到更好的自己。但是很多人走着走着走着就成为了更好看的别人啊，但是不适合自己。所以真正好看的穿搭不是说和博主穿的一毛一样，而是你站在那里，衣服和你的气质、你的生活、你的性格浑然一体。别人会说，哇哦，这个好像你会穿的衣服哦，这件衣服简直就是写了你的名字哎。所以不用急，慢慢的具象化自己吧，慢慢的去调整磨合自己吧。衣服是穿在你身上的，你的感受、你的状态、你想成为的样子，才是这一次穿搭最唯一的标尺。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耶利亚女郎》，这样的热烈和奔放，送给收音机前。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都市俏佳人，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前几天呢，和一个大概通过了得有小一年的时间吧，把自己的体重从140斤减到了115斤的姐妹和她进行了一个 talk， 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我在这25斤当中悟出了四条中年控糖和减脂的真相。哇，我说快说来听听。然后她给到我这四个方向呢，分别是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越久，吃饭的满足感越强，所以呢你的咀嚼的时间尽可能的拉长。二，食欲是波动的，它很难维持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一天饿不成一个瘦子，一天也吃不成一个胖子。第三，饥饿感不会一成不变，你也不会一直饿着。如果你血糖稳定后，那么你最大的获益就是你没那么容易饿了。第四，不以减肥为目的的运动其实是可持续的，比如说运动，你在运动当中感觉到了爽，感觉到了舒服，你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你没有抵抗，你运动之后很开心，那么你的运动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你的体重一点一点的下降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他跟我说的这四点呢，每一条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展开说说，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大家先说第一条，就是减肥不是挨饿，而是和食物合作，就是尽可能缓慢的进食。你要记得味蕾是在你的舌头上而不是胃里，狼吞虎咽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去品尝食物的，因为其实食物咀嚼吞咽之后，这一口食物带来的口腔刺激就结束了，它的热辣滚烫咸香美味滑入到食道的那一刻其实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呢往往过于的心急，喜欢一口又一口去满足口腔的味蕾需求，我们就不想去停下来。可是既然高食欲人群没有办法像小鸟胃那样吃那么少，那就不如通过去拉长每一口的满足感去充分的享受其中的滋味。首先呢就是慢慢吃，然后呢就是不要的那么着急的去给它停掉，调动感官的去吃。我带着五感吃青椒的时候，我能够去感受到青椒里面的脆响，细胞里面的那种饱满的水分，微微的酸又带着一点点的甜，每一口都是那么的滋味丰富。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么细微的感受，那么就会你觉得细嚼慢咽不抽象了，每一顿我都能吃出满足感了，所以你说值不值得一起来试一试呢？今天呢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然后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说，明天咱们会和大家再来说一说一成就饥饿感一成不变的样子，和不以减肥为目的的运动的样子。最后呢我们会回归到如何能够让大家从这个中年时期，从你的饮食上、运动上、生活上进行控糖和减脂的几个小 tips。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5: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6: 400-651-5266 400-651-5266。
5: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

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六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胎盘。这个阳胎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六支啊，这六支正常吃三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六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胎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三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三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三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三个字代表了品质，这三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胎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号

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台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阳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得劲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3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干，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阳台盘吃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1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6上，它都会有效。这阳台盘效果就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那我就是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阳台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阳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

失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就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他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他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呢，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儿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得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他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羊胎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羊胎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羊胎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5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它把这个羊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5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2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儿。

0: 这桃仁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效果好。哎，桃仁呢，三克五克都行。这个桃仁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这个羊胎盘跟桃仁合到一块儿，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羊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哪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 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 16.1 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啊、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呀，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要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 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羊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羊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孟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就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父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父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父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父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父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父就嘱咐我，他说孟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沙棘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一比一，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沙棘油混到一块，你拿回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绷住皮儿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父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沙棘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 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二三十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你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这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三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必须喝，你说二三十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解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儿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

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十克桃仁煮水煮两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阳宅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瘀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武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两支，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阳宅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得两支，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阳宅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那个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一个多月就定痂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三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三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两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阳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所以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啊，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

0: 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傅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傅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2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阳台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2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2盒，一盒790，2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嘛，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找人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阳台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2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阳台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2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 蕴藏生命初始的旁

0: 勃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飞老师。
4: 啊，孟老师你好。
3: 哎，
4: 好，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3: 哎，我也高兴，你好。
4: 孟老师，
3: 哎，
4: 我是吉林的哈。
3: 啊，老乡。
4: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3: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4: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3: 啊，挺好，收到了。
4: 对，
3: 嗯，
4: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3: 啊。
4: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过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3: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吃。
4: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3: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4: 啊，收获啊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3: 嗯。
4: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3: 哎，
4: 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3: 这挺痛苦。
4: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3: 嗯，
4: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3: 嗯，
4: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3: 嗯。
4: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3: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4: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3: 嗯。
4: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点半呢。
3: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4: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3: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4: 啊，
3: 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得滴溜圆。
4: 对，
3: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4: 对。
3: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补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他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一点的话，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4: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
3: 嗯，
4: 所以啊，就像您说的羊胎盘呢，我也得继续吃。
3: 但
4: 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3: 你说拿我们

0: 这个呀，
1: 对呀，您这方便啊。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阳台板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儿，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呢，孟老师
0: 可
1: 啊。
0: 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孟老师，太
0: 哎，
1: 感
0: 不
1: 谢
0: 客
1: 了。
0: 气，好，祝你健康。哎，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0: 嗯，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0: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
3: 是啊，
0: 好，
3: 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0: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3: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0: 你说
3: 我
0: 这
3: 感
0: 多
3: 觉真是
0: 巧，
3: 太巧了。
0: 太巧了，你好，你好。
3: 是是是，我
0: 哎，
3: 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0: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见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你好，你好，哎，
3: 你看我是咱这个阳台盘的这个受益者。
0: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3: 哦，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0: 也算老病号了，
3: 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羊胎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0: 对呢，不打对着，这能控
3: 哦，
0: 制
3: 这
0: 住，
3: 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羊胎盘啊。
0: 我就知道那百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3: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挺快。
3: 餐前血糖是6.5，
0: 原先是8点多，对的，降两
3: 餐
0: 点。
3: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0: 这不挺好吗？你看，
3: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0: 这多好啊！
3: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0: 好事，
3: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0: 哎呀，真好，
3: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0: 这不就
3: 我
0: 对
3: 说
0: 症
3: 实
0: 了
3: 话实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0: 吗？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3: 是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对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哎呀，中心治病有高招。
0: 哎
3: 哎
0: 呀，
3: 呀。
0: 谢谢表扬我们，
3: 我给你点赞，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0: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1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3: 是
0: 啊？
3: 啊，是是啊。
0: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3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
3: 哎，
0: 再
3: 是
0: 解
3: 是
0: 决
3: 是，
0: 气。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10味药一起吃着呢。 是不是？
3: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3: 哦、
0: 你就放心吧、嗯，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呀，今天十分感谢，我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好不好？好了，同志，祝您健康。哎，
3: 那
0: 再见。
3: 好好，哎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哎，再见。嗯，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艰难中求索，不但重奋起。
1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

0: 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台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啊。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进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的，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 那都用掺假的。

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儿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儿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儿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儿，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呀、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阳胎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阳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得劲儿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浑浆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3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阳胎盘，吃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一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6上。

魏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啊？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啊？是不是气过去啊？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呢，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儿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都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他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
是给他送下去。

0: 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腰饮，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腰饮。你这里是新鲜的羊胎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羊胎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羊胎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5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它把这个羊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5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2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3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儿。这个桃仁儿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儿效果好。哎，桃仁儿呢，3克5克都行。这个桃仁儿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儿，这羊胎盘跟桃仁儿合到一块儿，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羊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1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医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儿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 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16.1 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 就是气血循环的。

保证，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时候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叫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孟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儿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3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了这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儿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历，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傅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呀、啊！哎呀，我师傅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孟非，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杀鸡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1:1，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杀鸡油混到一块儿，你给拿回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6、7天绷住皮儿了。8、9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
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

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杀鸡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儿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那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呀，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啊，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
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必须喝，你说二三十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解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儿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儿。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儿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儿，10克桃仁儿，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儿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瘀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母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羊胎盘。这样的话，一天两支，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羊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那个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一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这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呀。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两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
咱们直接改治疗了。

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中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嘛，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整而莫讲，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阳台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2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阳台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

0: 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啊，孟老师您好。
0: 哎，
3: 啊，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0: 哎，我也高兴。你好。
3: 孟老师。
0: 哎，
3: 我是吉林的哈。
0: 啊，老乡。
3: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0: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3: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0: 啊，挺好，收到了。
3: 对。
0: 嗯，
3: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0: 啊。
3: 这次这羊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0: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儿吃。
3: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0: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3: 啊，收获吧，啊，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0: 嗯。
3: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0: 哎，
3: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这挺痛苦。
3: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0: 嗯，
3: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0: 嗯。
3: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3: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0: 嗯。
3: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3: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0: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3: 啊，
0: 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

0: 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它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着滴溜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阳胎盘它大不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它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阳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点好，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1: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阳胎盘呐，我也得继续吃。可
0: 对，
1: 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1: 对呀，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阳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儿。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呢，孟老师
0: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
1: 啊。
0: 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孟老师，太
0: 哎，
1: 感
0: 不
1: 谢了。
0: 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
1: 哎，
0: 见，
1: 再见，哎，
0: 嗯，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3: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2: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
3: 是
2: 好。
3: 啊，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2: 哎呀，
3: 哎呀。
2: 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3: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2: 你说
3: 我
2: 这
3: 感
2: 多
3: 觉真是
2: 巧，
3: 太巧了。
2: 太巧了。你好，你好，
3: 是是是，我
2: 哎，
3: 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2: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见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2: 你好，你好，哎。
3: 你看我是咱这个阳胎盘的这个受益者。
2: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3: 哦，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2: 也算老病号了，
3: 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阳胎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啊？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2: 对呢，不打对着，这能控
3: 哦，
2: 制
3: 这
2: 住，
3: 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吧，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阳胎盘啊。
2: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3: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2: 挺快。
3: 餐前血糖是6.5，
2: 原先是8点多，降两
3: 餐
2: 点，
3: 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2: 这不挺好吗？你看，
3: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2: 这多好啊！
3: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阳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2: 好事，
3: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吧，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2: 哎呀，真好，
3: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2: 这不就
3: 我
2: 对
3: 说
2: 症了
3: 实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中心这么好的产品。
2: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3: 是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对呀、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对呀，中心治病有高招。哎呀，
2: 谢谢表扬我们。
3: 我给你点赞。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2: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3: 是啊。是是，
2: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气。
3: 是是是，
2: 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十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是？
3: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2: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哎呀，今天十分感谢，我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2: 好不好？好了，同志，祝您健康。哎，
3: 那
2: 再见。
3: 好好好，哎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2: 哎，再见。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6: 让我们
5: 尊
6: 重
5: 他
6: 们
5: 及
6: 他
5: 们
6: 的
5: 劳
6: 动，
5: 共
6: 同
5: 守
6: 护美丽家
5: 园。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买。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4: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15: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共产大城市
16: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 枪支了。
17: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8: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

0: 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0: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活，
3: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无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就要跟大家从这一首《爱的代价》开启旅程。歌词里边那一句，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总是能够勾起心底最深的触动。最近和朋友叙旧啊，他们说我这样一直追寻年少时候的梦才算不白活。那一刻我突然沉默了，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啊，所以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做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白活？来，我们一起来听《爱的代价》。

一首《爱的代价》来自于张艾嘉啊，张艾嘉不仅是歌手啊，更是实力派的演员。最近一次看他的电影应该是去年吧，2025年重映的《山河故人》啊。这部2015年的作品时隔十年再登荧幕啊，就像重听年少时候的歌，心头忽有故人过啊。张艾嘉在片中客串了中文老师的角色，和董子健饰演了一段引发热议的忘年恋啊。董子健饰演的华裔青年在澳洲长大，不懂中文，疏离家人。那张艾嘉的角色呢，不仅仅教他中文，更是唤醒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很多人会觉得这一段感情很尴尬啊，有人却被深深的打动。或许我们人终究在寻找自己缺失的那一半吧，就像他在成长当中缺失的母爱，就渴望一份像母亲一般的温暖。听完了电影里的故事，再来听听他的主题曲吧，来自于叶倩文，珍重。

熟悉的旋律响起啊，电影当中主角在雪中跳舞的片段就浮现在眼前啊。重看《山河故人》啊，我本以为我会泪流满面啊，但是却意外的很平静啊。直到看到女主的父亲在候车厅悄然离世，没有临终嘱托，没有戏剧性的告别，只是在去见老朋友的路上安静的睡着，生命便轻轻的停住。这种平淡当中的沉重，或许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模样。说到真实的模样啊，这一首歌该适时的响起了，继续带我们在华语乐坛的好歌里面品味人生的百般滋味。

0: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聊的是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人笃定这一生没有白活。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也时常会问自己。我是一个一直追着那个广播梦不可停下来的人，早年间就怀揣一个小小的心愿啊，一路摸索等候啊，终于站上了属于我的直播间，把这份热爱变成了日日相伴的工作。其实到现在啊，每一次开播，每一次跟你们听歌，心底的欢喜从来都是没有减半过的。
1: 孩子会长大，
0: 耳边的这一首《人世间》也是我私心最爱的一首歌，它写尽了普通的人的人间烟火、挣扎还有坚守，也告诉我们平凡日常里的坚持本身就意义万千。安稳度日是一种圆满，可是始终心怀热爱，奋力奔赴理想，更是读一份的人生答卷，不是吗？有人觉得安稳度日才算不负此生，可是于我而言，能够永远保持追逐的勇气，哪怕前路有风有浪，也愿意大步向前，才不算虚度。那接下来这首《野子》啊，刚好能够唱出这份不服输、不妥协的初心。

这首《野子》啊，唱尽了自由和倔强。那人生总是会有不完美啊，就像有一首歌怎么唱的来着，或许只有接受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才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再一次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人生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做了就没有白活？我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是旅行，那些走过的路，见过的风景，都会成为生命的延伸，让人生变得更丰盈。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也欢迎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啊，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让我们一起寻找人生的意义啊。接下来一首《蓝莲花》送给每一位在旅途上的人，愿你们心中有光，无畏前行。

这首《蓝莲花》送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啊，不管你走的是脚下的山高水远，还是心中的，还是心里的漫漫征途哈、啊。愿你永远心里有光，走到哪里都不慌。哎，其实我们今天聊哈，做什么样，做什么才算不白活哈？其实我想了很久。答案呢也不一定那么宏大哈、啊，有些人的答案是追梦啊，有些人的答案是远行，那有些人的答案可能是藏在一段段的旧时光里，那些我们爱过的人唱过的歌走过的弯路，共同拼成了活着这两个字最真实的模样。就好像有一些歌你以为你早忘了，可是旋律一响起来呢，那些风，那些雨，那些那个人的侧脸，他就全都回来了。所以说旧情歌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歌有多老，而是因为歌里面住着我们曾经认真活过的证据。那接下来这一首旧情歌，让我们在蔡健雅的声音当中翻一翻那些被时光藏好的心事。原来能够热烈的爱过，深刻的痛过，认认真真的活过，就已经不算白来人间这一趟。

哎，这首旧情歌哈，虽然名字带旧，但是却是最全新的创作啊。这种矛盾感格外的耐人寻味啊。乐坛里面还有一首类似的歌，你知道是哪一首吗？是李宗盛的2018年发行的新写的旧歌。哎呀，如今已经是八年过往哈，初听不懂这份新和旧的纠缠。可是直到后来才明白，这是李宗盛对于父亲的愧疚和亏欠吧。早想为父亲写歌，却迟迟没有动笔，直到父亲离世才完成。那这份迟到的表达，也是藏着最深的思念。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份最深沉的情感，新写的旧歌。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哎，这首歌啊，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啊。那我们听完了李宗盛的深情告白哈，再听听李宗盛发现的千里马啊，梁静茹。因为最近总有人提醒我啊，要允许他人为你付出。哎，这话听着最初觉得很荒唐啊，难道接受爱还需要学习吗？但是细细想来，这正是很多人成长当中的缺失。我们习惯了谈论爱的给予，却很少学着接受爱。因为在很多家庭里面，爱是有条件的，要达标，要取得成绩，才能够配得上被爱。那久而久之呢，我们便形成了思维的惯性，不接受爱就不付出代价啊。其实这个是原生家庭留下的创伤啊。但是爱本来就该是无条件的，就像这首歌啊，叫《无条件为你》，里面唱的很纯粹也很真挚。愿我们都可以放下戒备，坦然接受那份不带附加条件的温暖。

我想和你一起唱。那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啊？有人说是追逐梦想的样子，有人说是被坚定选择的瞬间。可是我还想补充一句啊，能够坦然的被爱，大方的接受别人对你的好，其实也是生活里面重要的一种意义。其实长大之后，面对别人毫无保留的奔赴，不求回报的温柔，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是安心的接纳，而是慌张的躲闪，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无条件的偏爱，习惯性的推开向自己走来的真心。这份小心翼翼反复试探的感情，其实是藏着独属于成年人的心酸。明明渴望毫无保留的爱，却因为过往的经历不敢坦然拥抱，一边期待被好好的爱着，一边又开始自我怀疑，步步后退。我觉得这便是感情里面最心酸的浪漫吧。那接下来这首《心酸的浪漫》啊，我们一起来听。

0: 复命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到梦乡了，
1: 就失眠了。
0: 对，频繁的在凌晨2点到4点钟醒。我告诉你，你要注意了，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
1: 哦，
0: 哎，专家说呀，临床上把凌晨2到4点醒来，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的情况，称为什么呢？早醒。
1: 早醒。
0: 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危险。哎，你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听我说一下啊。
1: 要注意了哈。
0: 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或者抑郁状态的时候，我们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血清素，分泌会减少，导致我们大脑没有办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的这个状态，就会在凌晨，哎，突然间醒了。
1: 早醒、
0: 哎、那么专家就提醒，早醒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通常比正常情况会提前1到2个小时以上，
1: 是
0: 更常见的是提前到3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那么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你真的抑郁了呢？
1: 自己能检查吗？
0: 看时间。
1: 看时间
0: 是否超过2周。如果这种低落、压抑、高兴不起来的状态持续超过了2周，而且几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你就要警惕了，
1: 是不是抑郁了？
0: 对，然后看什么呢？看功能。
1: 看功能
0: 是否影响你正常的生活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吃饭，该工作工作，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出现了功能受损，比如说你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上班了，不想见任何人了，哎妈，你连刷牙连洗脸的话你都觉得挺费力的，
1: 是啊，
0: 那我跟你讲，这就不是简单的情绪的问题了，
1: 他可能就是抑郁了，
0: 哎，一种病态了。
1: 对，
0: 所以说我如果小王、张一，然后有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哎，6个生活处方，帮助你改善你抑郁的情绪啊。
1: 是
0: 啊，我们说抑郁的情绪。
1: 对，
0: 第一，出门运动，对吧？哎，第二，多晒自然光，
1: 晒太阳。
0: 第三，规律性的睡觉，固定时间起床，不赖床。
1: 对，
0: 所以建议你每天晚上上床时间不晚于什么时间呢？
1: 11点。
0: 对。

0: 哎，没错。第四，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0: 哎，各种咱说鱼蛋奶新鲜的水果坚果啥的都要吃。
1: 对。
0: 第五，社交互动，一定要每天跟家人散散步，或者是跟信任的朋友，然后多聊聊天，多一些社交的活动，
1: 多一些沟通。
0: 对。第六，就是先动再想。
1: 嗯，
0: 利用行为激活的原理，就是别等你心情好了再去做，先从极小的动作做起。
1: 嗯，
0: 比如说洗脸呐、啊，这些极小的动作开始做起，心情才会变好。
1: 是，
0: 哎，所以有很多人说，小王，你讲这些东西离我都老远了。哎呀妈，谁抑郁我都不会抑郁。
1: 千万别这么想。
0: 对，
1: 真的是。
0: 我跟你讲，而且的话，不光叫抑郁情绪会影响。
1: 是，
0: 对吧？最重要的是啥呢？我们别说抑郁情绪，就是正常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1: 都会影响，
0: 都会影响你身体健康的。
1: 没错，
0: 咱们老话说，有多少病都是从上火上得的。
1: 是，
0: 就肝郁嘛，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哎，这都非常的重要。
1: 就是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得什么免疫力啊、内分泌方面的疾病，
0: 是吧？尤其现在这个季节，
1: 没错，
0: 更是这样的，是吧？
1: 真的是
0: 上火。闹心烦躁，
1: 那你看
0: 是不是听我们节目解压
1: 治病
0: 妹子。好了，品味生活百万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在湖北武汉呢，有一个男子，他呢溜达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辆轿车，这个车啊看起来好像长期没有人看管了，他就以为是个无主的僵尸车，然后呢他就动这个歪心思了，他私自联系了一个叉车还有拖车，把这辆车给偷走了。他就谎称这辆车呢是抵押报废车，把价值10万块钱的车以4800块钱低价给卖出去了。车主发现之后呢，就是自己车被偷了嘛，所以就赶紧报警，警方顺线追踪，抓获了偷车那个男子。但是呢，这个车早已经被拆解分流了。为了最大程度挽回受害者损失呢，经过警方多方的奔走，多名参与的收赃人员愿意共同出资2万块钱去弥补受害者的部分损失。目前呢，这个嫌疑人董某已经被依法刑拘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你说这个人，
0: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
1: 他咋想的？路边看这个车，然后他就给偷走了？
0: 不是，他不正常吗？你说就这样的人，我都觉得他不正常。
1: 真的，他思维跟大众不一样。
0: 更，所以我们是正常人，所以理解不了他的行为。
1: 没错。
0: 好，听我们节目啊、求求你跟我们互动一下，
1: 玩会儿啊。
0: 对，非常简单的参与方式哈、啊，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啊。当然，只有我们俩能看到哈。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我们选择一个，在4点半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如果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时。灰灰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哈、啊，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非常的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再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5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你就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它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上号依然是茶车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就是你跟某个人待在一起呢，就算这个人什么都没干，你也觉得说各种的不舒服。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毛病哈，其实呢，身体是在告诉你，你讨厌他，你要离他远一点。很多时候呢，你自己都意识不到，原来对一个人已经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程度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情景还原一下哈，比如说你跟他在一块儿，身上呢会不自觉的发痒，头皮发麻，这个是碰到什么东西过敏了吗？确实是过敏了，但是很可能呢是因为你太讨厌对方而出现的一些情绪性过敏，就是身上会痒，然后皮肤呢会红肿，甚至会起一些小疙瘩。过敏的本质呢就是免疫系统感觉到了有东西要害你，所以它才会产生应激反应，想把它赶出去。而如果说你潜意识当中特别讨厌一个人，看见他呢就会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免疫系统也会觉得说，哎，这里有一个坏东西，这个时候呢，肥大细胞就会被激活，释放阻碍，让你的血管扩张，皮肤红肿，瘙痒，出现类似皮炎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如果你一跟某个人近距离接触过，就浑身发痒甚至红肿，那么真的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太让你讨厌了。还有就是跟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饭量是会变小的。还记得有一个叫做战逃反应吗？神经系统呢，感觉到危险就会激活它。刚好，如果你潜意识特别讨厌这个人，神经系统呢，就会判定他是危险分子，激活战逃反应。为了集中精力对付潜在危险，血液呢会流向四肢和大脑，胃肠供血就会减少，消化系统活跃度下降，当然就不容易饿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我看见你我就饱了。所以呢，如果你每次跟某个人坐在一起都吃两口就饱了，那可能真的是要想想他是不是做过让你特别讨厌的事情。和他待在一起觉得特别累，或者是这也不是你身体的原因哈，你可能只是因为跟他相处所以才会累。有一个研究发现说呢，厌恶情绪特别突出的时候，身体当中的副交感神经活动就会变强，副交感神经释放出的胆碱，它是会抑制窦房结活动的，就是让你心动过缓，所以人呢会觉得没精打采的，好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你跟某个讨厌的人在一块儿，厌恶情绪达到了顶峰，就可能会触发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在他旁边走两步就累了，回家静一静，精神力也不集中，根本就懒得听他说些什么。总之你觉得累，可能就是因为你太讨厌他了。换成一个喜欢的人哈，保证你精神百倍的。

0: 足胜，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说到这个蜂蜜呀、啊，这是我们家家户户都常备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哎，有一句老话，你听没听说过？
0: 嗯、
1: 每天喝一杯，赛过杨贵妃。
0: 对，说的就是蜂蜜，它可以润肠通便、减肥排毒、美容养颜的功效，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最受大家喜欢的椴树雪蜜。
1: 哎，它跟那些稀溜溜的蜂蜜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椴树雪蜜它是白色的，然后半固体那种形状、
0: 嗯、对，
1: 就是看上去有点像奶油或者像果酱这样的感觉、
0: 哎、除了你冲水喝呀，咱做个蜂蜜花茶果茶呀，或者你把它直接抹在面包上吃都可以啊，
1: 都行。
0: 那么说到蜂蜜的种类其实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伙不管买什么样的蜂蜜，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什么呢？
1: 蜜源。
0: 对，也就是说这个蜂蜜的产地是哪儿的，对不 对,
1: 对，
0: 你就像买枸杞要宁夏的，
1: 是啊，
0: 你买大枣要新疆的，
1: 嗯，
0: 那么你买椴树蜜要买哪儿的呢？
1: 那必须是长白山的。
0: 哎呀行啊，没看出来，挺懂啊。
1: 那是我的家乡啊，就产这个东西。
0: 妈呀，还真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对，长白山山脉可是咱们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的产区之一，
1: 嗯，
0: 有百年的椴树林，所以啊它这个蜜源就非常的优质，那么蜂蜜的品质那真是不一般的好啊，对不对？
1: 必须的。
0: 那么咱今天带来的就是长白山原始森林出产的椴树雪蜜。那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还真得赶快请出我们今天这款椴树雪蜜厂家代表于经理，让他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椴树蜜、
1: 嗯、
0: 同时我们预报一下哈，咱今天还有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
1: 是，你好于经理。经理，
2: 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说到咱这款椴树蜜啊，它的蜜源可是来自原生态无污染的长白山山脉，采自百年的野生紫椴树哈。
0: 嗯，
2: 是真正的成熟原蜜，而且咱家这个椴树蜜啊，它里边没有蔗糖，
0: 嗯，
2: 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你看哈，它配料表上就椴树蜜这种原料，其他啥也没有，包括老人呢、啊、孩子啊，你都可以放心的喝。
0: 对，
2: 刚才说了哈，椴树啊它属于稀有树种，就在咱东北有、
0: 嗯、
2: 啊，所以椴树蜜本身的产量并不高，那么真正高品质的无添加的椴树雪蜜卖的可不便宜。
0: 对，确实挺贵的哈。
1: 是啊。
0: 那么于经理，接下来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咱这个椴树雪蜜一瓶净重500克，足足一斤重啊。
0: 哎呀，
2: 市场价格69元一瓶，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你3瓶，足足6大瓶。今天秒杀价听好了啊，仅需要299块钱，怎么样，小王，价格给力吧？
1: 哎，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啊。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比市场便宜挺多呀。
1: 对，
0: 但是于经理哈，就是你应该知道我们节目的风格，必须得讲讲价。
1: 对，
0: 对的，不能你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你看我们俩张嘴的，你多多少少是不是应该降降价？
1: 嗯，便宜点。
2: 怎么会，这小王，我这价全国现在线上线下你就找吧，最最低的价格了，你怎么还给我讲价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对不对？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来做品牌宣传的，
1: 是、
0: 嗯、你到他们那都是卖货挣钱的，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哦、
0: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多多少少意思一下。
2: 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给你便宜个30-20，你肯定觉得我扣的都不平了。这样哈，你转回嘴，我呀就直接给你便宜50块钱，怎么样？
0: 不，便宜多少钱？
2: 50，
0: 299，50，那不就相当于250吗？那就不好听。
1: 对，
0: 这价不好听，而且不好记。你再说一，你来我们节目当中，能有降50这一说吗？
1: 没有，太少了。
0: 你就告诉他，别人价最低都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块钱。
0: 对，这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于经理，你看哈，
2: 你看，
0: 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做广告宣传？
1: 是
0: 你的目的，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咱就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就尝尝咱家这个椴树雪蜜。
1: 嗯，
0: 吃好了以后都是你们的。回头客，对不对？
1: 这不就是最好的宣传吗？
0: 对呀、啊，所以我是觉得100块钱这降，行吧？
2: 咱就这样吧，小王，不能让我赔太多，好吧？
0: 啊，
2: 我就限量你100组，我就给你降100块钱，多一组也没有。
0: 100组，这有点不太够。
1: 也行吧，100组先试试吧。
0: 价讲下来就行了，
1: 是吧？对对对。
0: 好了好了，然后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开心开心。来，于经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了。
1: 是，
0: 来吧。
2: 我怎么回事？还有赠品环节，这个事儿我要了解一下。我不是买3瓶，我已经送你3瓶，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不是你送的吗？
0: 我们俩还没要呢。
1: 是啊，
0: 我们俩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给呀？
2: 你俩哈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太过分了。嗯，咱来之前真的没说这事儿是吧？
0: 对呀、啊，
2: 我没准备赠品、嗯。说实话，我手里只有椴树雪蜜，啥也没有。
1: 就是于经理，咱就要这个就行，
0: 就椴树蜜了。对，
2: 我这一罐椴树蜜五六十啊，我哪能送得起呀、啊？
1: 送点送。
0: 你不是你说笑了，于经理，你这么大个厂家，这么大个品牌，
1: 你差那三瓶两瓶的蜜吗？
0: 对不对？
1: 嗯，
0: 送点。
2: 你俩这个坑给我埋太深了，这样啊，咱不讲那么多了
0: 啊，
2: 我就大大方方的，我送你一罐，行不行，小王？
0: 哎妈呀，于经理啊，
2: 大大方送你一罐，
0: 大大方方的
1: 一罐。
0: 哎，你看哈，买三瓶送三瓶，你再送一瓶七瓶，
1: 不
0: 好
1: 听。对，
0: 再一个，咱都讲究的话，说好事成双。
1: 嗯，
0: 我就觉得你既然大方了，你不如大方到底儿。
1: 对，
0: 然后你就再多送一罐。是不是？你看买
1: 八罐，
0: 买三瓶送三瓶，再送两瓶，八瓶，八八八，
1: 发发发！
0: 哎呀，咱俩找这理由啊！我跟你讲，我都觉得老欠讲了呢。
1: 对，挺好。
2: 我觉得
1: 很有道理。
2: 你俩真的是不是有点太不地道了？你说要是这样，我回公司咋交代呀、啊
0: 嗯？
2: 但是小王哈，我突然间脑子里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这样、啊啊，
0: 你说说，
2: 你呀、啊、就送我两期节目，反正呢，我都是来宣传这个椴树蜜的、
0: 嗯、
2: 啊。咱俩呢，俩好嘎一好，你不能让我下次在广播中见不着我了，对吗？你送我两期节目，我直接就送你两罐，你看行不行？行，咱俩就拍板。
0: 慢呀，于经理，就是一期节目你都不满足，还跟我要两期节目？
1: 要两期？
0: 你这也太吓人了！你这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你这工作都没有了。
1: 关键是就事儿差在你这儿了。
0: 哎，你是哪一半？我都想问一下。
1: 我是就是听众这一半。
0: 那也没毛病，反正是，哎，也就是说，我再送你两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来置换一下，你就会再多送我们两瓶，对不对？
2: 对，
0: 行，同意了。我要不同意的话，大家伙就损失了，对不对？
1: 是，高低敞亮这一下，
0: 就这么派了，来吧。接下来我跟一，我们来捋一捋哈、
1: 嗯。
0: 咱今天呢带来的这个椴树雪蜜啊，它一瓶啊是500克，足足一斤重呢哈。市场价69一瓶，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三瓶再送三瓶。
1: 嗯，
0: 六大瓶正常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299块钱。
0: 其实于经理这个价格啊，我是觉得已经挺良心，已经够便宜的。
1: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现在的话，我们连线他们厂家于经理，现场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伙也听到了。是不是我们从降50又降下来，再直降100块钱？
1: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变成199了。
0: 但是惊喜还没完呢。
1: 是啊，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死乞白赖的给大家要了赠品，是不是？咱接下来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哈。
1: 对，
0: 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一瓶儿。
1: 嗯，
0: 我们好事成双，再送两瓶。
1: 天哪！嗯、就是说，咱今天啊是买三瓶儿，然后送三瓶儿、
0: 嗯，
1: 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两瓶，
0: 嗯，
1: 整整是八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多划算呀！
0: 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
1: 199咱就搞定了。
0: 平均一瓶的话才20来块钱，
1: 这个是椴树雪蜜呀、啊，
0: 是不是比你买其他蜂蜜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买回去咱们除了冲水喝。中老年人早上愿意喝鸡蛋水呀、
1: 嗯、
0: 你冲个麦片啊，你都可以放两勺。
1: 对，咱说就你抹个面包
0: 啊
1: 然后做个沙拉呀、
0: 嗯、
1: 或者家里

0: 个糖饼啊，烤个鸡翅什么的，用咱这个椴树雪蜜哈，不光好吃，它还有营养呢。
1: 对，一瓶一斤呢、啊、哈，八大瓶啊，同志们，才100多块钱，199，又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价格，对不对？
0: 真没有，
1: 所以还等啥呀？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我们导播接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始讲了啊，
0: 必须的。
2: 小王，我想告诉你啊，就咱今天这个椴树蜜，我在全国任何一个渠道都没卖过这个价格。
0: 嗯、
2: 啊、今天听你节目的那真是听着了。
1: 嗯，
2: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咱这个椴树蜜是原产地直供，
1: 嗯，
2: 风味度达到了42度以上，是蜂蜜等级当中的一级品。
0: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需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蜂蜜的波美度是啥呢？它讲的就是蜂蜜的浓度。根据蜂蜜的新国标啊，一级品的蜂蜜波美度呢是要在41.6度以上的。那么咱们这个椴树蜜的波美度是42度，就是说它比一级品的标准还要再高的。
1: 没错，
2: 对，没错。所以它的这个纯度和它品质，你一点都不用怀疑。
0: 嗯，
2: 八大瓶的椴树雪蜜今天才199，我真是在哪儿都没卖过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你不抢你就后悔吧。
1: 来来来，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于经理，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带来这么给力的价格，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1: 哎呀，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
0: 啊、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椴树雪蜜啊，它一瓶是500克，
0: 足足一斤重。
1: 对，市场价69块钱一瓶。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3瓶，6大瓶，正常的秒杀价是
0: 299。
1: 其实这个价格我们说已经够便宜了，对不对？
0: 但是我们是那么容易满足人吗？
1: 刚才我们现场电话连线他们厂家于经理了，给大家讲价。
0: 嗯、
1: 那么从降50，我们又讲下来，再直降100块钱。
0: 对，就是说现在咱这个秒杀价格哈，变成199了。
1: 但是我们惊喜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是不是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死乞白赖要的，
1: 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啊！
0: 嗯、
1: 现在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瓶，好事成双，我们每个人再送2大瓶。
0: 真的哈，咱捋一下哈，就是说咱今天是买3瓶送3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瓶，整整是8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才199块钱。
1: 原价500-600块钱的哈，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0: 嗯，平均一瓶算多少钱？20多块钱。
1: 你想想，就这个价，你别说买椴树蜜了，你就算买最普通的那些花蜜，其实你也买不下来，对不对？
0: 对，你要知道这个椴树蜜它是可以入药的，
1: 对，
0: 它是有止咳、润肠、解毒、助消化这样一些功能的。
1: 嗯，
0: 你像吃完饭之后总打嗝的、
1: 嗯、
0: 反酸水的、肚子里叽里咕噜的、
1: 嗯、
0: 上厕所费劲的、大油脸、大油头的、
1: 哎、
0: 嘴里总是黏唧唧的、
1: 哎、呀，
0: 还有就是成宿睡不好觉的。
1: 嗯，
0: 咱赶紧哈把这个椴树蜜给它冲水喝上。
1: 对，
0: 因为这个椴树蜜当中呢是有薄荷的清香味儿、
1: 嗯、
0: 它还有芳香的籽油、
1: 嗯、
0: 是具有镇静抗菌的作用的。
1: 对，排毒啊，对睡眠呢、啊嗯、其实它的功效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对，
1: 再一个你说100多块钱比不比你吃药强，对不对？
0: 当然是比吃药强。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大家伙都知道吃蜂蜜的好处特别多，尤其咱说椴树蜜更加适合那些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一些人群哈。
0: 是
1: 啊，它是有养胃护胃的这样的功效。
0: 对，如果说你是长期便秘的话，或者是上厕所费劲的哈、
1: 嗯、
0: 这个椴树蜜呢一定是要坚持喝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可以缩短食物残渣通过肠道的时间，然后增加咱们身体排泄物的水分含量的、
1: 啊、
0: 所以它是具有改善便秘，关键是可以预防胃肠重大疾病的、
1: 啊、还有很多人你看早上起床的时候嘴巴里发黏，嗓子发干，总是愿意咳咳咳咳咳嗽的哈、
0: 嗯、
1: 包括有咽炎的一些朋友，哎，你睡觉之前然后你喝一

0: 这个蜂蜜水你试试几天功夫，我跟你讲这些情况就是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改善的啊。
1: 对，还有呢就是蜂蜜它本身就是有排毒功效，
0: 这个都知道嘛。
1: 对，对皮肤特别特别好。
0: 嗯，
1: 如果你是坚持喝蜂蜜哈，对于像什么毛孔粗大 呀愿意长痘啊这样一些情况啊，都是会得到特别好的改善的。
0: 包括现在有许多听节目的哈，一些咱说老爷们儿抽烟是不是、
1: 嗯、
0: 经常应酬喝酒是不是，
1: 是啊，
0: 椴树蜜是不是好东西，
1: 当然是、
0: 啊、除了能保护嗓子消除你那个一嘴味儿的那个口臭，椴树蜜里面的果糖还可以稀释我们血液当中的酒精，
1: 对，
0: 就是能起到就是保护肝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还能减轻头痛的症状。
0: 嗯，所以经常有应酬的，咱说家里啊，你办公室啊，你都给他放上两瓶这个椴树蜜。
1: 嗯，
0: 喝水的时候你能不能顺便快点勺进去，
1: 保护肝脏特别的好。
0: 对，咱今天带来这个椴树蜜啊，跟一般那种稀溜溜的蜂蜜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半固体膏状的那种雪蜜，是不是？哎，除了咱说冲水喝，中老年人早上愿意喝个鸡蛋水呀、啊，冲个麦片啊，你可以放两勺，比放白糖健康啊。
1: 那健康太多了。嗯、还有就是早餐的时候哈、嗯，你可以直接抹在那个面包片上吃，
0: 对，
1: 然后可以蘸着炸馒头片吃，
0: 对，
1: 包括像家里烙个什么糖饼啊，
0: 做个糖三角，
1: 对，或者是你烤个什么鸡翅啥的，
0: 哎，
1: 咱都可以用这个椴树蜜，真的是比放糖好吃太多了、
0: 嗯、
1: 关键是它有营养。
0: 当然我们说这个季节你是不是用这个东西可以在家做个蜂蜜花茶果茶啥的，
1: 嗯，
0: 比如说你用柚子做个蜂蜜柚子茶，
1: 哎，你就再简单点，你冲一杯蜂蜜水、啊、然后放两片柠檬片进去，是不是这个季节喝多好啊？
0: 如果赶上感冒嗓子不舒服的哈、
1: 哦，
0: 你就喝这个，我跟你讲老管用了。
1: 还有很多孩子我跟你说哈，特别不愿意喝白开水，
0: 对，
1: 你就用这个椴树蜜给他冲上一水壶，然后上学带着，它有点甜味儿，所以孩子不光爱喝哈，关键是对身体健康特别特别好。
0: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椴树蜜家里真应该有哈，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市场价69一瓶，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两大瓶。是不是啊，
1: 整整八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
0: 199，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可毁了，可毁了！导播现在电话报线了。
1: 必须的，我跟你说，哎，你说蜂蜜哈，谁家能没有两瓶？
0: 对呀、啊，
1: 我爸妈都是常年喝的、
0: 嗯，
1: 然后我从来没听他们说有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真的喝完蜂蜜之后哈，睡觉睡得老好了。
0: 没错，因为椴树蜜最大的功效就是对解决什么便秘、
1: 嗯、
0: 失眠、帮助消化的功效，其实都特别好哈。
1: 对，另外蜂蜜呢，它还能够美容养颜呀、啊，可以加速代谢呀、啊，还有助于减肥。
0: 对，就咱这个椴树蜜，你买回去哈，家里放两瓶。单位放两瓶，每天吃两勺，或者你泡杯水喝，轻轻松松变美变健康，对不对哈？
1: 是、
0: 啊、关键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是不是啊？原价69一瓶的椴树雪蜜啊，真正来自长白山山脉原产地的椴树蜜，
1: 嗯，
0: 一瓶一斤呢，咱今天是买3瓶送3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送两瓶，
1: 整整是8大瓶，
0: 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100多块钱的话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在线，遇到在线一定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

0: 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
0: 哎，
1: 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1: 你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
1: 啊，
0: 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1: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
1: 嗯，
0: 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啊，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下架，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啊，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
1: 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二十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1: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
1: 了。啊。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
1: 嗯，
0: 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
1: 嗯！
0: 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
1: 啊，
0: 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八八。

0: 118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毁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0: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1: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0: 汤
1: 哈，哎呦我去！我
0: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1: 对呀，
0: 对吧？
1: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0: 还是个大菜
1: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0: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1: 啊，
0: 弄点苦菊
1: 啊，洗干净了哈，
0: 倒一罐这罐头
1: 啊，
0: 切俩皮蛋
1: 啊，
0: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1: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0: 有小菜儿、
1: 啊、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0: 啊，也行。
1: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素素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0: 又一道菜。
1: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0: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1: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0: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1: 对呀、啊，
0: 锅里一点点油，
1: 嗯、
0: 油麦菜炒两下，
1: 啊、
0: 嗯，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1: 哎呀妈呀！
0: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1: 大厨水平，
0: 简不简单？
1: 太简单了、
0: 嗯，
1: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0: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1: 啊、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族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个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熬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0: 是啊。
1: 大家伙分一分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1: 送10罐，再送10罐。
0: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1: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他带几罐、
0: 啊、对，
1: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0: 是的呢。
1: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0: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1: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
0: 嗯、
1: 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不是299。
1: 对，199
0: 是199，
1: 199。刚才呀、啊，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0: 可不是吗？
1: 囤着呀，啊、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0: 买不下来，
1: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0: 是啊。
1: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0: 对
1: 有营养哈。
0: 是的，
1: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0: 哎，
1: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0: 就是百搭哈
1: 啊，
0: 咋做都行，
1: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0: 嗯，对，
1: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0: 啊，往那一倒，
1: 是不是？
0: 吃
1: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0: 150克。
1: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

0: 罐头夸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Check my
0: life there at the border。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哎。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哎。
0: 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啊。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线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随时啊编辑文字的消息加入到我们的聊侃当中。
2: 冲水、冲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3: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你知道很多听友啊喜欢听咱俩的节目，原因呢除了咱们的节目啊内容丰富，结构紧凑，
1: 哎呀
0: 表述表
1: 你等一会儿我记下来他们的餐厅啊什么能不能用上、
0: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咱们有的时候讲一些个别人不敢讲，
1: 嘿，
0: 啊，或者是就是别人没关注到的一些，哎，就大家还挺想听的内容。
1: 就这么说吧，我们一般说那个事儿吧，都挺贴近生活，
0: 那是相当贴近了。
1: 哎，
0: 啊，今天都贴地皮上了，今天，
1: 今天有可能贴的不是地呀、有可能是肉。
0: 今天要讲这个事儿啊，大家先忍住别笑，好不好？因为这是真人真事儿。我们要抱着这个同情的同理心去感受人家的尴尬，
1: 而且抱着一种就是生活当中的研究者的心态和角度，
0: 是的，
1: 你去分析问题，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生活当中这个学习无处不在，
0: 是的，
1: 这问题无处不在，我们得想怎么去解决，
0: 哎，
1: 不能就本着站旁边，哈哈一笑。
0: 但是我真没忍住，赶紧说是啥事儿 啊？这一幕啊。就是
1: 你都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
1: 如果不发生在个人身上
0: 的
1: 话，
0: 令人哭笑不得。但是确实发生了。
1: 这是一个挺充满焦虑的事儿。
0: 说一个姐们儿，
1: 哎，
0: 走在路上，穿着裙子，小高跟鞋，嘎噔嘎噔的，
1: 没毛病，
0: 很优雅，很感性。我可没说性感啊，很感性。
1: 就肯定有回头率嘛，
0: 啊、
1: 漂亮嘛，
0: 是呢，体型也嘎嘎的。你要不你想，自信的人才会穿那样的短裙啊。然后呢，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呢，从他的两腿中间，掉出来一个东西。

0: 你要这么说完了，
1: 嗯，
0: 大家可能猜的就是是不是女性那个东西、
1: 哦？不是生理期用的东西，比那个掉的还彻底。
0: 那还有什么？
1: 好了，我们今天的无奖竞猜就是，请问从这个小姐姐两腿中间啪嗒一下掉下来的，
0: 别猜了，别猜了，
1: 会有什么？
0: 今天啊。

所以呢，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沉溺于这种被选中的感觉呢？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啊，在关系当中被选中和被认可，很大程度上呢，可以激活一种自我验证的体验。自我验证是什么意思哈？它是指一个人希望对自己的认知、信念和感受能够被他人认识和理解。自我验证呢，对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让人感到外部世界是可以预测和掌控的，自我概念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以强化，它对关系也是同样重要的。那种被真正理解的感受是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它是可以促进关系的稳定的。那自我验证呢，通常是有三个途径。第一个就是选择性接触信息，就是主动的靠近跟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人和信息。第二个呢，是记忆和解释，选择性回忆和解读符合自我观的一些经历。第三个就是诱发他人反应，通过关系中的反馈去确认自我。当这三种方式能够保持平衡的时候呢，人他会在内

与外部之间获得一种稳定和自我确认感。然而如果一个人过度的依赖关系中的他人反馈这个途径，他就是会出现失衡的。那一个过度依赖外界验证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特点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不敢做出决策，做决定之前呢是需要别人的一些建议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说不清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经常把亲密的人的爱好当成是自己的。第三个呢，就是忍不住说别人想听的一些话，很害怕拒绝别人。最后就是难以忍受长期的独处，渴望进入关系。在亲密关系当中呢，这种失衡往往表现为他也许不是真的渴望和人去建立连结，而是需要借由对方的目光去完成自我价值的确认。他渴望伴侣不断地给予他认同和夸奖，最终实现自恋的投射。这种心态呢，可能是源于个体成长过程当中体验到的一些情感忽视，缺乏重要他人的积极反馈，或者呢是长期处于条件式认可的环境当中，就会习惯以外部的反馈作为自我价值的唯一来源。除此之外呢，不安全依恋的类型，比如说回避型、焦虑型的人，他也会更加依赖外在反馈确认自我价值。而这些呢，都会导致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拒绝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焦虑。所以呢，这个也说明过度的追求被选中，其实并不是爱的需求，而是一种对自我不稳定的补偿。当一个人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是没有价值的，那他就只能不断地去寻求外部的一些验证。遗憾的是哈，越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抓住所谓的被选中和被认可的感受，反而可能在关系当中更加的感受到痛苦和迷失。对自我来说呢，为了维持这种被选中的幻想，他们会压抑真实的需求，不敢设立边界，逐渐呢戴上假面，让自己符合对方所期待的形象。结果呢，他们就逐渐丧失了和真实自我的连接，自己的需求和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反过来呢会更加依赖在关系当中获得确认。那对这段关系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其实伴侣呢也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看见过他们真实的全貌，自己呢也会怀疑，一旦展现真实自我，对方会立刻离开。所以呢就需要不断的追问，你爱我吗？我哪里好啊？你喜欢我什么？在关系当中过度的寻求确认，其实不仅是让人缺乏安全感，自我价值下降，它也会让伴侣感到疲惫和挫败，关系的信任和满意度呢也是会随之下降的。只要内在的信念不改变，再多的外部回应也是难以转化为一种稳定的自我价值感的。

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呢，不是被爱这个课题哈，而是真正的真实的心理自我的重建。首先呢，我们的心理自我是在被看见的过程当中建立的。有一位精神分析师叫做唐纳德，他就提出，如果养育者能够看到婴儿的需求，及时的回应婴儿的种种行为，那婴儿呢就能够发展出一个真自我。因为被看见，我们相信自己的需求是正当的，相信真实的自己是会受到关注和爱护的。心理自我被看见，它是爱的基础。而如果两个人双向的产生心理可视性，持续的能够看见对方真实的心理自我，甚至能够看见对方自己也看不清的部分，那这就变成了一段很有价值的关系。就是我们通过这段关系去不断的发现我们自己。但是呢，如果被看见的需求长期没有得到满足，真实的心理自我的力量就是微弱的。那么在当下，做到自己先看见自己，这个也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尝试靠自我做到自我验证，体验自给自足的感觉。尝试在人际关系之外，多多练习重建自己的真实心理自我。其实有一些小事儿啊，它是能够帮助人获得找到自我、支持自己的感觉的。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不问任何人意见，跟随自己内心的选择，有意识的让自己去做那些只问自己喜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独自看一些冷门的电影，报一节舞蹈课，或者是把墙刷成很奇怪的你喜欢的颜色。书写记录一份自我肯定清单，当你做到了，比如说我今天按照自己的口味点餐了，我坚持看完了我很喜欢的一本书，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内心可能会体验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陌生的感受，它代表的就是我的选择都是有价值的。第三个，就是要大胆的体验脱离外部认可产生的戒断反应，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哈。之前呢，其实也提到过，过度依赖在关系当中获得自我确认的人呢，他会特别难以忍受关系的丧失。对他们来说呢，失恋所谓的心碎，更多的是因为不再能够得到外部认可而产生的戒断反应，是不得不面对那个不被选择时不够好的自己这样的一种痛苦。主动去直面一些不被认可的体验，从微小的场景开始哈，逐步挑战更难的场景。比如说在朋友圈发一张不是很完美的自拍，说一段不被人认可的观点，即使是被质疑了也不要去删除。在会议上呢，可以提出一个可能会被反驳的观点，哪怕被否定也不要进行自我攻击。在亲密关系当中呢，直言一个可能让对方不快的需求，比如说其实我周末不想陪你去参加那个同事聚会的。第三个，在关系当中呢，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客体的位置上，主动的去输出你的想法和感受。很多人在关系当中啊，缺少主动表达自己的勇气，害怕主动会让关系受损，会让自己受伤吃亏。实际上呢，被动其实并不能带来所谓的安全感，反而是会让人更加的弱势，失去影响和维护关系的权利。表达被爱的喜欢的同时呢，也要坦诚地告诉伴侣他让自己不满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不喜欢你要求我穿什么样的衣服，不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呢提出一些你的要求，我希望你能做到什么什么什么。坦诚地暴露脆弱和弱点，比如说我其实是有点害怕的，你跟他在一起我是嫉妒的，我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不用自我审查的提出自己的边界和需求哈，比如说希望对方在自己每次加班的时候能够很坦然的邀请伴侣走进自己的小屋，而不会担心自我受到威胁。这种自在感使自我认知清晰的人会更加擅长于维系一段长远的感情。最后呢，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切实际。
有研究说啊，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男性和浪漫主义倾向的女性会对爱情更加的忠诚，更愿意维系一段关系。换一句话说呢，更愿意投入感情的人，其实不论男女，他的身上多少都需要一些不切实际的因子。虽然说这篇研究呢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关联，但是好像也不难理解吧，因为专一这件事儿，它从来都不是一件很理性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要非常现实的去考量专一这件事儿，可能会发现它并不能最好的实现我们的利益，因为专一它就意味着说你要放弃寻找更好的可能，它就意味着说你要为另外一个人付出牺牲，它就意味着说你不能只需要考虑我，而是时刻要为我们着想。

所以呢，从刚刚聊过的各个特点，其实可以看出啊，专一与否和我们的个性啊，或者成长经历啊，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很多时候，专一它更像是一种能力，而不单纯是一个人的意愿。有一些人，他可能欠缺保持专一的能力，但是他依然是渴望稳定而专一的关系的。好消息呢，是专一确实是可以在关系当中被培养出来的，具有一些特质的关系，往往是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专一的。首先呢，就是要在关系当中设立一个很清晰的边界，清晰的边界和规则呢，它是一段关系的安全网，它除了可以使关系中的双方可以更加舒服的相处之外，还可以避免关系因为混乱而产生一些矛盾。很多时候呢，关系里的不专一其实都跟边界和规则有关的。比如说，双方对什么才是专一的行为是有歧义的。可能一方呢觉得说自己跟朋友单独吃饭，这个属于正常的交往，而在对方的眼里，它就是一种越界的行为。或者一方觉得不让伴侣看手机，那就是心里有鬼。但是另一方呢，坚持这个是个人的隐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专一其实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每个人每段关系对于什么样才算是保持专一，这个认定它是不一致的。所以先要沟通清楚什么才是这段关系中的专一，是一段专一的关系必不可少的。第二个呢，就是发生矛盾的时候不要去争论对错。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关系当中，两个人即使发生了争吵，也很少试图分辨谁对谁错，而是两个人一起试图去解决双方中存在的不同，那么恭喜你，这段关系就会拥有专一的潜力。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呢，想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它是人的本能，在亲密关系中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当我们在试图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我们经常忘记伴侣并不是我们的对手，他是我们最亲密的同伴。之前呢，有一项研究啊，就通过测试伴侣在争吵时的荷尔蒙变化，来分析情侣的争吵模式和关系存续长短的关联。研究人员呢，就发现说，情侣在争吵的时候，荷尔蒙水平是会互相影响的，并且进入相互为敌或者是共情彼此的状态。那些相互为敌的情侣呢，相比那些争吵中共情彼此的情侣，是更加容易分手的。第三个呢，就是双方对于这段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可能有些人以为能够专一的关系一定是充满了快乐、幸福以及一切美好浪漫的时刻，体验更多积极的情绪在关系当中，这个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一段专一关系最关键的部分。双方对于关系拥有共同的信念，

相信这段关系是可以成长的，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他的情侣呢都不属于天性专一的人，他们一个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超过三个月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呢在先前的关系中是有过不忠的劣迹的。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关系是充满了情绪炸弹和不安全感，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是不看好的。我也曾经听到我那个女生朋友提到她男朋友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忍不住问她，就是为什么不考虑分手呢？但是现在三四年过去了吧，他们其实并没有像周围人想的那样分手，反而呢逐渐成为了大家眼中的模范情侣。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因为我们都相信现在是难了一点，但是之后是会变好的呀。所以你看哈，有一些人呢，他虽然是渴望专一的感情，但是他并没有保持专一的能力。有些人呢，可能天性是专一的，但是他遇到的人或许并不是他想要为之专一的对象。还有一些人呢，他是缺乏专一的特质的，但是因为他下定了决心，付出的努力，所以他最终获得了长久的感情。那有没有考虑过你属于哪一种呢？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医疗前沿的一些资讯，也包括呢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那回到我们节目的主要的这个环节上来跟大家讲，今天先想跟大家讲一讲有关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吧。大概20多年前我看了一本书，这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时代当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国的一个思想家，叫米歇尔福柯。他有一本书呢叫欧洲疯癫史。有很多人说这书你能看懂吗？对，看第一遍呢肯定是看不懂，我们得看第二遍第三遍啊，你才能慢慢的去懂得他书里面到底写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他就讲，就是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定义呢说，人在本质上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人说什么叫社会关系，什么叫社会关系？那劳动生产当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叫生产关系。好了，那么由血缘关系呢而产生的一些关系呢叫家庭关系啊，天生的一个伦理关系。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关系的这个总和放在一起，我们就是说这就是什么社会关系的一个总和。那我觉得马克思在考虑人的本质的时候呢，他讲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经常用两个定义啊去来解释。第一呢就是马克思的啊，人是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啊，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米歇尔福柯的这句话，就是人在本质上的它是一个自由。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为什么福柯呢去这样去定义人的本质，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反对当时的这个欧洲社会，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一个定义。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一个定义是什么，什么理性和什么和秩序吗？这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知道这个理性主义呢大概是从这个文艺复兴之后呢就一直呢是在西方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占主流的这个位置嘛。所以他一直是用理性和秩序，所谓的理性就是秩序嘛。理性是一个软性方面的软性方面意识方面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内核很小，可是他的外延很大。就如同你给存在下一个定义，但是你给这个生命下一个定义很容易，但是你给存在下一个定义就是很难嘛，对吧？然后呢他就是认为就是人的本质呢就应该是有理性的。那么这个理性呢当然是一个软性方面的一个定义，它的外在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秩序。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所有的行为思想你要符合这个秩序。那你不符合这个秩序的话，那你就是非理性的。就是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就是在欧洲社会当中呢是占主要的一个位置。可是福柯呢去定义呢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本性是自由。你看这就是很怪诞的一件事情。他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来否定那种理性和秩序是人的本质呢？原因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就是欧洲疯癫史。欧洲疯癫史，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不符合理。

理性的啊、没有秩序的，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疯态啊，倒不能说是一个精神病吧啊，但我们认为就是这个疯态。那欧洲是怎么样去对待这些就是我们认为非理性无创造性倒不见得是无创造，就是非理性的这些人呢，哎，就是把他一禁了之。怎么禁呢？就把他关在这个疯人院里。所以在那本书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个麻风病人，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或者是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呢，就是各国呢是对麻风病人呢采取的就是一关了之，甚至是呢把他们送到什么呢，送到一条船上，然后这个船呢就顺着这个在海上呢就这么漂泊，他漂到哪儿算到哪儿，并不是说麻风病人不在了，而是什么，而是让他们消失，给他们关禁。那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把所有的麻风病人呢就是给关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狱里啊，欧洲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呢这个后来呢这个医学的进步呢对麻风病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后来呢就开始这个出现了比如说精神异常的这样的一些人啊，比如说精神病患者。那么欧洲当时的这个各国呢就是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一关了之，就是一关了之啊，让他们在社会上这个消失。所以呢这个福柯呢就认为这实际上呢是对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人道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福柯在这本书里他强调人的本质呢是一个自由。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你有的选。比如说最近呢我在看这个腾讯的有一个纪录片的它是一个系列的纪录片叫前浪啊，大家这个在网上呢去搜索一下啊。前浪的这个微型的这种纪录片呢是实际上呢我是非常看好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这已经没有很好的这个纪录片了啊，就是人文类的这个纪录片。但是我发现哎，这个腾讯还有一些 N 个团队呢去在做什么，做这种人文纪录片。那他关注的就是老年人的婚恋生活、感情生活以及他们独居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就特别特别的这个喜欢。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李抗美和这个老李的这个故事。李抗美和老李呢在一起同居呢18年，但是没有扯证。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老李的一个女儿呢在上海，然后呢他俩呢又到上海去生活了。后来老李呢发现了说患癌只有38天的这个生命期，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决定要分手。就是你不分手也不可能啊，要不分手也不可能。就是我一直觉得爱情是有始有终，你说有没有天长地久？没有天长地久，真的没有天长地久。因为呢爱情的结束它有一个物理上的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呢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先于另一个人呢去离开了。当然就是我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呢，很多的网友就在底下呢就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就说这个李抗美啊就应该早一点选择分手，然后说老李怎么怎么的无情。我觉得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李抗美他有的选，他是自由的。你就比如说他跟老李分手还是不分手，这是一个问题吧？啊，是跟他去上海还是不去上海？因为李抗美的老家呢是在洛阳，所以他有的选，他有的选呢就意味着他是一个自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代化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放大了人的自由。所以李抗美，你看，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他就是你比如说在30年前，我们说你从另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生活的话。比如说三四十年前搬到另一个城市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你比如说医保啊，是这个什么社保之类的啊，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的。人是属于单位的，是吧？是跟这个单位的紧密的是捆绑在一起的，是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那么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啊，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迁徙的这种自由啊，我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这都是现代化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啊。然后我还是回来啊，我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很多人就说这个李抗美70多岁了啊，你还有恋爱脑啊，那我们就认为这是什么呢，非理性的，是吧？非秩序的。

我们还是用过去的那种理性和秩序去来定义人的本质，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人有自由，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的选。假如说一个人的生活，他没有丰富多样的这个可选择性的话，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啊，这是最糟糕的。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爱情，可以选择跟什么样的生活在一起。那即便是在一起生活了10年、20年，但我也可以选择去离开他。这都是人的自由。所以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啊。好，我们回到这个理性和这个秩序。那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说他怎么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啊，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是疯癫的，这个脑子不好使了，啊，或者是心理有病了啊。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心理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首先呢是跟大家要讲一个内容啊，就是关于抑郁症的一个问题。你说抑郁肯定是非理性，对吧？然后非秩序性的吧。就是，当然，他还没有到这个精神分裂的那样一个程度。如果到精神分裂那样一个程度的话，那我们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那有人说了啊，说那人本质就应该是理性和有秩序的呀，啊，你否则的话，你就是太糟糕了嘛。那福柯用他的另外一套理论的去来解释这些东西的话，你会觉得他也讲得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梵高。是疯子吗？他这个疯癫起来，把自己的耳朵都给割掉了吗？啊，你比如说再说尼采，疯掉了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尼采的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啊，他不能叫文学作品，他的这个思想类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到现在还有人在去阅读啊？你能说这些非理性的人跟疯子一样的人，他们没有创造性吗？恰恰他们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创造性，对吧？啊，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的，我们不是说疯子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说是心理抑郁的一个问题。那如果心理疾病呢，是到了一定程度上，那么最后呢，它会到什么一个程度，就到精神分裂。那么最近呢，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呢，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呢是6.8%，其中抑郁症为3.4%，患抑郁症的人数呢是9500万人，快接近1亿了。那不论是在职场啊，还有青少年，还是新手的妈妈，都有抑郁情绪高发的一个人群，他们都是高发的一个人群，甚至带给我们热血与力量的运动员们，也常常呢遭受严重的焦虑还有抑郁。啊，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讲一讲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不是在这里做任何的，做什么样的一个解答，我只是把现状呢告诉大家。我们说呢，通过大陆媒体，那我们说抑郁症呢逐渐是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我们依然对抑郁症了解太少。在亲朋好友出现抑郁情绪的时候呢，无法给予正常的、正确的一个帮助，甚至连自己生病的时候呢，都不知道如何求救。我们说抑郁真的很可怕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很多人啊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来看一看抑郁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持续性的低落，啊，超过2个月以上，持续性的低落，感到空虚、没意思，啊，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你就说，哎。我就这2、3天，我这个心情不好，我情绪低落啊。那这个没事儿，这叫一过性的啊。但是你超过2个月的话，最好是干嘛？去看医生。第二就是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兴趣。完了，朋友叫你啊，看演唱会去，不去；听那个相声去，看电影去啊，我没不不感兴趣。那么再一个就是食欲激增或者是丧失，体重改变，要么就暴瘦，要么就是什么啊增重。再一个就是自我评价较低，消极的思维占主导啊，就是，哎，我这个不好，我那个不好，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总而言之呢，自我评价呢非常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思维迟钝啊，你跟他说点什么事儿啊，他不能马上反应过来啊，而且呢，注意力呢还特别不集中。再一个呢，就是失眠或者是嗜睡啊，要么就是睡不着觉。要么就是一睡好几天，
再一个就是

易被他人注意到的焦虑不安或者是迟缓的一个行为。啊，再一个就是疲劳感或者是精力丧失。再一个经常出现死亡或者是自杀自虐的一些想法。那如果你连续两个星期几乎每天都会存在以上的症状当中的五项或者是五项以上的表现，那么你就很可能患上了什

评判啊。如果你的症状较少，那么可能只是轻微的一个抑郁。但是不管是哪种程度上的抑郁呢，你可能会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啊，扭转这个趋势，你可以拯救自己。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最近心情很坏啊，我是不是患有抑郁了？我们要学会识别抑郁情绪，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经历一些不愉快的情绪，让你怀疑自己可能出现了抑郁症状，不用担心，消极的情绪呢，不等于抑郁。抑郁带来的症状呢，主要是情绪的一个感受，还有行为活动和身体反应三个方面。情绪的感受上，你可能体验到情绪低落、绝望、烦躁易怒，或者是自我厌倦感。行为活动上呢，你可能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回避日常活动和社交生活，无法集中精力，感到乏力和疲惫。身体上的反应就是伴有失眠、饮食障碍或者是疼痛不适的这样的一些生理反应。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持续两周以上，并且呢这些症状呢已经对你的生活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那么建议你一定要去专业的心理机构啊，专业的心理就我只是医院啊，就是临床医院啊，去进行评估或者是诊断。那如果仅仅是某些方面的一个症状，失眠啊，心情不好啊，短时间内呢可以得到缓解，那大概率呢是不归属于抑郁。这个时候的消极情绪或者是症状，对是人们对于负面事物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啊，是健康的，不需要担心。另外，消极情绪的产生呢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你感受到焦虑，那么它可能是在提醒你要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目标，平衡你目前的能力和期望，关注你能做的哪一部分。如果经历过分离、丧失，那么悲伤、失落的情绪呢，是一种哀悼仪式，帮助我们处理丧失带来的不稳定感。那为了帮助你了解并且呢改善抑郁情绪，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医院或者说这个在网上会有一些呢这个测试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啊，它不见得是小程序吧，它会有一些这个做一些测试啊，你回答是或者是不是啊等等，对吧，啊，帮助你干嘛呢，帮助你去了解自己的一个什么抑郁水平。如果是吧，你在网上做了这样的一些测试啊，对你是有帮助的啊，做了这样的一些测试得出的一些结论觉得不是特别好，然后网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小测试啊，通过这样的一些答题啊测试卡，然后呢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数，那么最后呢评判一下，就说你觉得这种情况不是很好的话，那么赶紧呢去医院呢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正确的啊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啊，这样呢是对自己呢是最好的。说抑郁可不可怕呢？啊，如果说不可怕，说这话有点不公平，啊，为什么呢？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去看待抑郁，而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疾病一样，就如同我们看待感冒可不可怕？不可怕，是吧？其实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啊是不好的。那么只有当事人自己在经历了抑郁之后呢，他会觉得抑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轻易不要说那不可怕，然后我们鼓励鼓励，然后多说一点鼓励的话，然后啊这个他就好了，好不了啊，有的好不了，有的时候呢是需要的什么临床医生给你开药物来帮助你的控制或者是缓解的，对吧？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科学。那我在过去很多年的这个时间里啊，我接触过很多的这个案例。你比如说有的这个家长自己的小孩一下子抑郁了之后怎么办呢？哎呀，上医院啊，上医院呢也不见效啊，最后呢又是什么找所谓的什么大仙儿啊，说这人身上什么附什么东西了啊，还有这那都是封建迷信啊。我们经常呢这个过去呢民间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叫疫病，什么叫疫病啊，我不能说它科学还是不科学啊，总而言之吧，就是关于心理健康方面啊，尤其是抑郁症方面呢，我们对它

那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这是最主要的。那我们在这里要说了啊，你比如说我跟很多的一些这个已经做父母的这样的一些人啊，不是，就是上一代的啊，这个父母曾经聊过这个事情啊，比如说年龄比我大七八十岁的那个，他说：“哎，现在年轻人怎么就不像从前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抑郁啊，什么这一说的，根本就没有啊。”哎，现在的这个孩子都是矫情。你看他认为，就是孩子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抑郁的话，他认为这是什么？孩子们矫情，其实不是的，啊，真的不是这样，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过去那个年代啊，我们对这个心理疾病呢不重视，或者对他的研究不够，是吧？只有发病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变成了精神分裂，我们才会觉得啊，这是有问题。可是我们说，一个正常人啊，从这个发病累积，最后到精神分裂，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不了解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过去那个年代说抑郁根本就不存在，啊，当然也不排除是这样的一种可能，啊，这个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可能是对人啊是有一个影响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现代化的一个动力》，它这边就强调了什么呢？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对人在心理上的一个影响呢，也是巨大的。它影响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人的自我认同，还有人格的稳定啊，就是现代化对这所有的一切呢，对人的在心理方面呢，它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你不能从这个数字上去来讲，就是说现在的比过去的就多了，其实不是，过去也有，只是呢我们对它不了解而已。那也不排除在社会发生一个重大变化的时候，啊，比如说社会经济的这个发展，那整个的社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人的这个影响没有在这里，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过去啊，比如40年前，人对区域的一个危机的程度呢是非常强的。那过去的社会是什么呢？村镇是吧？这个家庭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组织，实际上呢，这个而且呢，过去呢是一个大家庭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啊，人跟城市啊，这个企业公司和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这个联系呢是在加强，人对城市的依赖感可能是更强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传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很多的部分呢，需要吸收一些现代化的一个内容，然后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这个社会。哎，这也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当然说起来就很大很大了啊，今天就不说那么多了啊。好，说这么多，我们一通来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好吗？

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里来啊，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啊！回到我们节目的主要的这个环节上来啊。今天的这个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盒子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吧，好吗？讲一个什么事儿吧？就是你掏耳朵吗？这有意思吗？啊，当然有意思啊！也掏耳朵啊，大家一想就是掏耳朵，这是不是跟那个什么呢？跟那这个抠鼻孔、这个挖鼻孔是不是那这个一样的啊？我不说这个挖鼻孔，我说这个掏耳朵啊。这个掏耳朵呢，这个我们说呢，这个耳剪子，我小的时候呢叫什么耳蝉、耳剪子，它有一个学名。说你掏的到底是什么？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啊，它叫，我记得好像叫叮咛吧，是不是叫叮咛？啊，它有一个这个学名。我十多年以前，快20年了吧，十多年以前吧，就是我看这个街面上呢，有这个叫什么耳竹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据说呢是从这个四川那边传来的。就是在你耳朵上竖了一个小管，然后用火点着，点着完了之后，哎，就把你耳朵很多东西都给这个吸出来，叫耳竹的啊。我做过一次，也觉得非常非常舒服。偶尔的时候呢，我会在农贸市场里会见到有这什么掏耳朵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南方啊，尤其是在西南四川那边啊，就是掏耳朵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服务啊，专门的服务。有人专门就干这个，后来我查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是掏耳朵这个事儿啊，据说这是人的第二大舒服，啊，第二大舒服。说在四川那边这个掏耳朵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它有一整套的这个工具，啊，先是什么给你用什么药水，把里面有一些脏东西呢给泡软了，泡软了之后再慢慢掏，掏完了之后呢，据说还有用这个。鹅绒啊，在里面轻轻的这个刮碰，啊，旋转似的哈，进到那耳。

朵里，哎呀，那痒痒的酥酥的感觉，据说这被称为是什么第二大舒服啊，第一大舒服大家都知道啊，说这被称为第二大舒服，就是掏耳朵呢，就是在南方特别特别的这个流行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小的时候有人专门就爱跟替别人啊掏耳朵啊，据说呢这也是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用这个挖耳勺，然后哎在耳朵里挖呀挖呀挖。有没有人一辈子没有掏过耳朵？假如一个人一辈子不掏耳朵的话，会怎么样呢？到最后会怎么样呢？是吧？这我们能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讲一讲，说一辈子不掏耳朵到底会发生什么？说掏耳朵、翘二郎腿、挠痒痒啊，这是人生三大爽事。挠痒痒怎么能是三大爽事呢？这我不太赞同啊。翘二郎腿啊，这是一种舒服的一种表现。这个掏耳朵呢是很多人解压的一个方式，有的人一天不掏耳朵呢都非常难受，有的人呢因为掏出了一大堆耳屎啊成就感爆棚，还有的人呢自己掏不过瘾，经常呢啊看别人掏。但是如果人一辈子都不掏耳朵会发生什么事情？有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啊，你比如说我刷视频呢，我就爱看什么呢，这个洗牙的这个视频，洗牙的视频呢是特别解压。说有的人啊，这个一辈子四十多年、五十多年、六十多年没洗过牙，然后那个牙石啊，还有牙菌斑啊，黑黑的，还有那个牙石呢特别厚，然后用那个什么超声波的那个机器啊，把它的那个刷出来之后呢，哎，大块的牙石掉出来，就感觉特别爽，啊，有的人喜欢看这个掏耳朵的这个视频，我觉得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啊。说不掏耳朵，耳朵会不会被堵住呢？会不会变聋呢？会得病吗？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不好意思，可能让大家失望了。不掏耳朵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这个耳屎啊，这个那个耳蝉呢，它本来就不用掏啊，它长大了之后呢，哎，你游个泳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哎，它自己呢就会掉出来。你说游泳它掉不出来，因为就它在里面泡湿了，泡湿了之后呢，哎，等你出来之后呢，哎，它又干了，干了，然后呢，它就变硬了啊。你睡睡觉，哎，早上起来呢，哎，它自己就掉出来了。耳屎的专业的名词呢叫叮咛，你看我说对了吗？耳朵的耳字旁，然后呢加一个甲乙丙丁的丁，咛呢也是耳字旁加一个什么呢？安宁的宁，叫叮咛。来考大家这个一个语文方面的一个基础知识，叮咛算什么词？偏正词组还是什么？就如同蝙蝠一样，它算是一个什么词？好吧，这中学我们学过的啊，这个词性的这种角度来讲啊，这个叮咛说它是源自外耳道软骨部分的皮肤腺体的分泌物，包含。

我刚才特别喜欢这首歌啊，这首歌呢，这个听完了之后呢，能量满满，还是觉得这个生活特别特别的好。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你播出的是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有关医疗方面的一些资讯，包括专家啊对健康养生的。

0: 些看法啊，或者是心得吧。好，好像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你说这个健康呢，肯定是离不开吃嘛，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很奇怪啊，一种现象，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很多女士，她们说啊，说我给你推荐一款饮料，哎，那饮料什么喝好喝的啊，全是糖分，不喝。但这位女士呢，她要是买水果呢，她一定是买甜的，西瓜要买甜的，桃子要买甜的，连黄瓜都要买甜的，葡萄更别说了，一定要买最甜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就奇怪，你说饮料含糖啊，你说你不买，但你买水果的时候你为什么买那么多这个甜的啊？他说那个果糖的那个和那个蔗糖什么它不一样啊。我说你买甘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买甜的？我说那个蔗糖，就那个白砂糖，也是那个甘蔗里榨出来的。他说那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觉得有的人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两个极端，让人感觉到好像他很分裂。好，我们接着再往下说。有人说，这个现代工业体制之下所生产的一些食品，各种科技狠活，我承认。这个说法我的确的的确确的非常承认啊，里面它东西太多了，什么有啊这种保鲜剂那种保鲜剂的啊，什么是山梨酸钾等等等等的啊，说的这个是就很多的这个化学这样的一些添加剂啊，这些东西都不健康啊，还是那种是吧，这个笨的这个方法啊，就是古法的啊，那些食品才健康。于是我就很奇怪，如果古代有没有这些科技狠活，肯定是没有的。相比较而言，古代人吃的更加安全是吧？没问题吧？可是我们真的来看一下，从清朝一直往前推，我都不用往前推到什么春秋战国，我们就推到汉朝吧。中国人的平均的年龄到底是多大？你上网上会查到这些数据。如果说古代的吃的东西都是安全可靠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不如现代人呢？四五十岁就算可以了，有四十多岁就差不多了。到大清的时候呢，这个平均的这个寿命也就四十多岁吧。啊，我看过相关的这个资料。可是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前几年的这个数值78、79，快80了。如果说古代人吃的更健康的话，那古代人应该比现代人活得更长久啊。这又是为什么呢？所以不要在吃的这个问题上老说，哎，我这是古法，什么古法大豆油，古法压榨的什么什么这个油那个油。后来我看了那个，比如说古法压的这个菜籽油，我知道我不会吃，我没有说它不好或者什么，我知道我不会吃。你就说吧，它那个古法压榨菜籽油的那些器具，用多少年了？它消毒吗？我们说呢，油脂的堆积到最后呢，会产生什么？什么黄曲霉什么什么什么毒素，对吧？黄曲霉素是什么？是癌症的重要的这个因素，引发导致癌症的重要的因素。我那是没法看的。可是你会发现，现代大工业所生产出来的这个豆油，你看啊，全都是不锈钢的，然后呢，统一的消毒，统一的什么高温啊，什么这个那的，然后你看工业化生产中的这个豆油，我觉得非常健康。有人说是这个酱油，好说，哎，古法酿造的酱油什么什么，一晒多少天，然后如何的啊？现在的这个酱油都是勾兑，我承认这里面当中肯定是有狠活，但是我相信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酱油也好，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调味品也好，它里面含这个保鲜剂啊，含保鲜剂，我承认这是科技狠活， 但是什么呢？你只要遵守国家的安全的标准的话，你又不是成吨的吃。说你酱油，你一天能吃多少？你这一辈子能吃多少啊？啊，几吨加在一起够你用了吗？你这一辈子啊，再吃这么点的酱油，就算它里面有一点保鲜剂，我觉得它是安全的剂量，它不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只要是正规的产品，符合国家的标准的。所以在吃的这个问题上呢，真的没必要是厚古薄今。凡是厚古薄今的，我都觉得是有问题的。真的是这样的。如果古代人吃的东西是非常健康的，都是古法的传统的，那么他们的寿命应该强过我们啊，应该强过现代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吧。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叫反证也好，或者叫例证也好，你叫反驳也好。所以不要对现代工业化生产出来的食品有任何的妖魔化。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不好。如果你妖魔化现代工业食品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认知太差了啊！你的这个认知呢还是停留在古代啊，我觉得现代社会不适合你生存，好吧？好，我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1: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anden?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8: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9: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7: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8: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0: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8: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7: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鲜活。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一周忙碌，行至末尾，很多人呢总想着去放松消遣，却很少静下心回望我们文化里沉淀千年的底气。近些年呢，国学慢慢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包括诗词礼乐，传统修身之道呢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越来越多呢国学的学堂、国学的院落落地生根了，那把古老的智慧呢带到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如果只是创办一所国学院，从来不是简单的讲讲古文、写写毛笔字，可以说呢一路的办学走来呢，会遇到大众认知的差异、传统与创新的平衡，更藏着呢创办者最开始那份纯粹的初心。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邀请来一位国学老师啊，我将和他一起来讲讲他的办学之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城市会客厅板块。那今天我有幸呢邀请到了天道国学院的创始人宇谦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一起好好聊一聊，聊聊他当初为什么下定决心去深耕国学教育，聊聊在办学路上经历的坚守与感悟，聊聊当下国学院该如何去贴合现代人，真正的把传统文化活学活用。好，问候宇谦老师，您好。
1: 你好，林阳老师。
0: 今天呢很高兴的邀请到您，希望呢通过几十分钟的时间呢，把您的创业经历，把您所感所想呢能去分享出来。首先我们来说说咱们这个学院吧。咱们学院的选址呢是在城郊，对吧？
1: 对的。
0: 我也去过几次，那里呢很安静，很质朴，远离了喧嚣，和闹市的培训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当初您选择在这里扎根办学，是潜意识里呢想给自己给学员留一方静心之地吗？
1: 是的，应该可以这样说。当时呢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呢，我想现在啊，我们当代的这个人啊，生活在都市里面，
0: 是
1: 车水马龙，非常的喧嚣，
0: 对，
1: 而且呢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些生活

0: 有压力
1: 是
0: 啊，外在的呀，包括内在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1: 是是
0: 啊，外在的压力，比如说来自于这个生活当中的经济压力，
1: 嗯
0: 啊，这个教育上的压力，还有这个医疗上的一些压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关系上的压力，
1: 是是是，
0: 比如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呀，
1: 对，
0: 跟孩子的关系呀，
1: 嗯，
0: 夫妻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同事之间的关系，
1: 是
0: 有时候可能因为各自的这个性格不同，
1: 嗯
0: 啊，会彼此发生一些摩擦，
1: 嗯，
0: 那导致自己可能心情啊情绪啊都不是特别的好，
1: 是
0: 啊，所以我想内在的压力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如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想要做好一件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
1: 是，
0: 那我们都会给到自己一些压力，
1: 嗯，
0: 所以我的初心呢就是想能不能给大家打造一方心灵家园，
1: 嗯
0: 啊，让大家在工作之余啊可以有时间去放松一下自己，
1: 是是，
0: 有这样一个静心的天地，
1: 嗯
0: 嗯，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吧。
1: 真心那句话了啊，学院呢我去过，你说离市区远吧也不远，
0: 嗯，
1: 从我们这儿开车20多分钟就能到了，是吧？
0: 是的
1: 啊，然后呢他又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其实城市除了喧嚣还有一种叫杂乱啊，各种各样的信息呢特别特别的多。那您从初创到现在形成稳定的口碑和影响力，我们回头去来看这段路的话，您最想用哪两个词来形容这段独自前行的旅程呢？
0: 嗯，如果真的让我用两个词来形容的话，
1: 嗯，
0: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发心。
1: 发心，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之前呢，尤其是你想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发心。
1: 嗯，
0: 那这个发心呢，我们通常也称之为叫发愿。
1: 嗯，发愿，
0: 哎，
1: 啊，
0: 你有一个愿望，或者是有这样一份愿力。
1: 是
0: 啊，
1: 就或者说我们给自己要定一个目标，对吧？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有这样一个人生目标，比如说我自己的人生目标，
1: 嗯，
0: 就是想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
1: 是，
0: 那怎么样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呢？
1: 嗯，
0: 那就是建立在去帮助他人的这个基础上。
1: 对，其实这个愿力挺大的啊。
0: 是的，
1: 能够去帮助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发愿呢，那他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其实你看，每个人呢，他的人生都会遭遇到一些猝不及防的失去呀。
0: 嗯，
1: 你也曾经经历过至亲别离呀，人生至暗的阶段。那么在那段低迷、封闭的日子里呢，您是慢慢的放过了自己，走出了内耗，重新的站起来。那是什么力量让你能重新的去来面对这个生活呢？
0: 嗯，其实呢，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人生的至暗时刻。
1: 对，对
0: 啊，那当时呢，我给了自己一句座右铭，
1: 嗯，
0: 啊，这句座右铭就是，当你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命运逼迫你向上飞了。
1: 嗯
0: 啊，所以在那样一个时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黑暗，
1: 是
0: 啊，就像这个黑夜一样，
1: 嗯，
0: 当他走过的时候，一定会有黎明的那一天，
1: 是
0: 啊，所以我就一直在用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座右铭，嗯，在鼓励我自己。
1: 对，其实呢，聪明人呢都学会是用一些所谓的负面的东西啊，激励自己呢，
0: 嗯，
1: 向好的方向而去，对吧？
0: 是的
1: 啊，他们也是一体两面的。其实很多人遭遇到人生的重创之后呢，会选择像求稳呐，啊，
0: 嗯，
1: 然后呢自保啊，去安静的生活。但您反而呢选择主动的创业，从零啊到做一所书院，那这又是什么力量让您在人生最累的时候反而生出了重新创造人生的勇气？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说黑夜总会过去，但是要去做一个国学的书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吧？
0: 是的，林安老师，
1: 嗯，
0: 当时很多身边的人看到我创立这个书院的时候，
1: 嗯，
0: 都跟我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他们说：“哎呀，雨谦，你真的好有勇气啊，在这样一个经济低迷的时候，你居然投入了这么多来建一个书院，
1: 可不是
0: 啊？”那其实呢，我想说，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来建立这个书院，
1: 嗯，
0: 其实更多的是源自于一份慈悲心，
1: 嗯。
0: 对，就是我个人认为哈，
1: 嗯，
0: 慈悲心就是慈是对自己的，
1: 是
0: 悲是对别人的，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是
0: 要爱自己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光爱自己还不够，我们还要去爱别人。
1: 对，
0: 为什么要去爱别人呢？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你要看到大众的这个苦，就是生而为人的这一份苦吧。
1: 嗯
0: 啊，因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非常的不容易。
1: 对，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呢，人生哪有不苦的呢，是吧？
0: 是的，
1: 苦有千万种，对吧？
0: 嗯，
1: 但国学对您而言呢，它不只是一门事业了，
0: 嗯，
1: 更像是治愈和托举您的力量。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在自我救赎的过程当中，传统文化里的智慧帮您解开了哪些心结，治愈了哪些遗憾呢？
0: 嗯。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在学习国学文化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
1: 嗯，
0: 说以铜为镜，
1: 嗯，
0: 可正衣冠，
1: 是，
0: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1: 嗯，
0: 啊，以人为镜呢，可知得失，
1: 是，
0: 就是在学习国学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去对照这个古圣先贤啊，老祖宗的这个智慧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们会突然间发现哈，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
1: 没错。
0: 哎，当你在生活当中经历了一些障碍或者不顺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智慧，
1: 嗯，
0: 需要去提升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当我们获取了很多的财富的时候啊，那么但是你最后又失去了的时候，说明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德行
1: 对
0: 是。

0: 这么一个感受啊，或是做一些举动。比如说，我们到杭州去呢，像这个苏东坡，他创造出来那个东坡肉是吧？
1: 嗯，是的，家喻户晓。
0: 对对对，还有在其他地方，什么儋州来讲，你会看到他是经历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但他却能够去化不好为叫自在。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一般人真是比不了的。
1: 是
0: 既
1: 的。
0: 然古圣先贤他们可以，那么作为现代人我们，要想说从那种比较低谷的状态走出来之后，还真得去来借用国学的一些力量，能很好的疗愈自己，也去疗愈别人，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跟大家说呀，于谦老师呢曾经和我是同行啊，也是主持人，
1: 非
0: 所以
1: 常
0: 呢，
1: 荣幸。
0: 我们就惺惺相惜的啊。那我们也常说呢，经历过失去啊，才更懂得什么叫做守护，对吧？
1: 嗯。
0: 那这份独一无二的人生阅历呢，让你如何去看待教育呢？看待孩子的成长，包括看待生命和普通的创业者，你感觉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想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都像一块田地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我们是一个农夫，
0: 是。
1: 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人生这块田地上，我们种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种子？我经常会说，这个我们以往的老师啊是教知识，
0: 对。
1: 但是现在的老师啊要会教因果，因为凡事都有这个起因，都有结果。
0: 对。
1: 我们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把种子种到这个田地里之后呢，他不知道怎么去养护，不知道怎么给它施肥啊、浇水呀，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人生来讲，尤其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我现在更注重的叫做善用其心，就是如何在孩子的心上去种一颗好的种子，
0: 是。
1: 来让它生根发芽。那我们做父母的呢，要懂得如何去呵护这个种子，
0: 是。
1: 给孩子这个种子上施肥呀、浇水啊，让它开花结果，
0: 是。
1: 这样未来他的人生呢，才能够更幸福。
0: 没错，其实我也常听到有人说这么一句话，是说人呢，什么事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1: 对的，
0: 由此我就想到，人这一生其实它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1: 没
0: 对吧？
1: 错，
0: 我们从呱呱坠地到最后呢，和家人摆摆手啊，拂袖而去，其实整个这几十年、百十来年呢，就是一种体验的过程。既然是体验的话，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的体验感更好一些呢？是吧？
1: 没错。
0: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白来一趟了。
1: 是的。
0: 你看，每个人来到这世上呢，他因为各方面等等不同的原因吧，那你会看到他的生命的结果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一些好的知识、好的一些观点啊，去创建一个新的三维，对吧？然后呢，让自己呢重新的去来认识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学会放过自己，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是丰盈的，是美满的，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圆满人生。
0: 对对对，您看这一路走来呢，您是真正意义上一个人扛着书院，从零到一呀，从强到弱。那么在最初初创的时候也挺困难的，也没有什么支撑，孤军奋战的阶段。那您撑下去的核心的劲头来自哪里呢？
1: 我想这个核心的尽头啊，还是来自于一份初心，一份爱和一份慈悲。
0: 是，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爱，我觉得对这个爱的理解是这样的，说它不是泛泛的爱，而是真正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目标之后呢，我真心实意的想把这个情感呢，就放到这上面去，是吧？
1: 对。
0: 那你看外界看女性创业者呢，常觉得是，哎呀，温柔的、细腻的。但真正独闯事业需要极强的定力、抗压能力和果决力，那你怎么来定义自己身上这股独闯天下、自成山海的力量呢？是生活逼出来的，还是低谷之后觉醒出来的呢？
1: 我想都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偏重于生活逼出来的，因为女性自古以来可能就是阴柔的代表
0: 是
1: 啊。
0: 是
1: 我觉得我可能在25岁之前吧，30岁以前，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小鸟依人，很温柔，想寻找依靠的这么一个女生，
0: 是哈。
1: 但是当你经历了生活的很多的事情之后呢，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为母则刚"。
0: 对对对，
1: 对。
0: 是。
1: 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然后需要被好好去照顾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和我是一样的，
0: 是。
1: 我们会倾其所有的，然后呢，去给到自己的家人，给到自己的孩子，
0: 是。
1: 然后呢，最好的照顾和最好的这一份爱。
0: 嗯。
1: 所以当我站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0: 候，我就会去想到全天下有很多很多的妈妈都是和我是一样的、
1: 嗯、是是是，
0: 对，所以就是这一份对孩子的爱，对家人的爱的力量在支撑着我，
1: 是这份同理心呢、
0: 嗯、
1: 它也能够去照射出呢我们内心奔着一个光明的向上的这个结果而去的时候，那一切的困难那都不是困难，对吧，都是我们需要经历的一些感受罢了。
0: 嗯，
1: 那你在办学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疲惫啊、孤独啊、想松懈的时刻，
0: 肯定有的、
1: 啊、对，当您撑不住的时候您是如何去来自我调节、自我治愈、给自己打气的呢？
0: 嗯，我当这个撑不住的时候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的、
1: 嗯、
0: 偶尔的
1: 是
0: 对，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1: 嗯、一定要坚持
0: 嗯，但是为什么要坚持下来，并不是因为说我在这个书院上投了多少的钱呢、啊、多少的精力、
1: 嗯嗯、
0: 啊，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是看到了很多的家庭因为我们而变得幸福了。
1: 是 是
0: 比如说我在书院初创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成立了这个公益的读书会、
1: 哦、
0: 教子有方、
1: 嗯、
0: 带着家长一起读这个必修的16堂国学课、
1: 嗯、
0: 那我看到很多的妈妈在来的时候迷茫、焦虑、无助，
1: 是
0: 啊，各种关系都是鸡飞狗跳的，
1: 是，
0: 但是在这里读了一年的书之后、
1: 嗯、
0: 他们眉开眼笑、
1: 嗯、
0: 然后跟老公的关系、跟这个婆婆的关系、
1: 哦、
0: 跟孩子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全部都得到了改善，
1: 向积极的方向去改善了，
0: 对，每一次他们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喜悦，
1: 是是，
0: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改变，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孩子、
1: 嗯、
0: 他们并不是那么的乐于上学，
1: 是是，
0: 所以当这些孩子来到我们书院之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1: 嗯、
0: 他们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变化之后、
1: 嗯、
0: 看到他们能够直起腰、建立自信、能够回归校园、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太值了，
1: 是，
0: 不管怎么样都要坚持下去。
1: 是，你看书院慢慢也做出了规模、
0: 嗯、
1: 做出了影响力，身边的人呐、学员呐、家长对您的认可，有没有让您对女性价值、自我成就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呢？
0: 说到自我成就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想要去有一份成就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成就其实是来自于天赋。
1: 嗯，
0: 你看什么叫天赋，我觉得就是老天赋予你的
1: 是
0: 一份特殊的使命。
1: 嗯，比如说就像我做这广播，
0: 对，
1: 就是祖师爷赏饭吃，是吧，一拿了32年，
0: 这是林阳老师您的天赋。
1: 好，谢谢、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这个社会其实需求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然后呢有的岗位需要保洁工、
1: 嗯、
0: 有的岗位可能需要科学家，有的岗位需要咱们这样的电台的这个播音员、
1: 嗯嗯、
0: 有的需要老师，
1: 是，
0: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1: 嗯、
0: 他的天赋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不一样的长相、不一样的声音、
1: 嗯、
0: 不一样的这个使命，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遵循天地万物各得其用吧，
1: 嗯，
0: 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1: 嗯、
0: 我们尊重这个宇宙给予我们的规律就好了，
1: 是，
0: 我想我的使命就在此吧，
1: 嗯，有使命感。其实您看啊，虽然是我面对不同的人、
0: 嗯、
1: 每个人不同的一个人生，
0: 嗯，
1: 但是呢大家去求得幸福、安宁、快乐的这种求、这种欲，它是一样的，对吧，
0: 是的，
1: 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0: 嗯，
1: 都是希望能够如此。你看现在很多女性呢就被困在生活呀、包括情绪啊这个困境里啊，她不敢去突破，也不敢去独自前行。那以您亲身的一个经历的话，您觉得女性要想把日子过稳了、把事业做成了，她最需要守住的底气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
1: 嗯、
0: 叫做回归。
1: 回归，
0: 对、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学习国学、在学习易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嗯、
0: 我们讲这个男为阳、
1: 嗯、
0: 女为阴、男为乾、女为坤啊、
1: 嗯、
0: 那么男人呢是主这个直取，然后女人呢是主转化，
1: 嗯
0: 啊，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俗话讲叫男人是搂钱的耙子、
1: 啊、
0: 女人是
1: 装钱的匣子，
0: 装钱的这个匣子，
1: 是
0: 啊，
1: 也就是说呢各自要把各自的岗位职责守护得好，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说哎呀全部都是女强人、
1: 嗯、
0: 那这个世界简直就成了这个武则天的天下了，那就本末倒置了，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所以就是8个字来形容吧，叫做归本正心，
1: 嗯，
0: 天道本真，
1: 是是，
0: 嗯，
1: 的确啊。那你看现在呢，生活当中的很多女性，我个人觉得，她们把自己的所处的位置、她的所行所作，有些时候呢，感觉上好像不那么合时宜。有人说你落伍了，我觉得不是一种落伍、
0: 嗯、
1: 那既然咱们先人们已经是在他的著作当中给到了我们一个指明方向的一些书籍啊，包括一些经典，那我们在学习之后呢转为金用，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转化，是吧？
1: 对的。
0: 嗯，那你看你走过低谷，熬过创业最难的那么一段时间，那么现在您再回望曾经的坎坷，那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今的您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经营书院，对待生活呢？
1: 是的，现在的心态的确是跟两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是吧？
1: 对。
0: 您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现在的心态准确来说，我觉得应该用平等心三个字来形容吧。
0: 嗯、是吧，
1: 就是不管遇到了任何的困难也好，快乐也好、
0: 嗯、
1: 或者得意也好、
0: 嗯、
1: 都是以一种平等心、
0: 嗯、
1: 或者是不管遇到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也好、
0: 嗯、
1: 也是以一种平等心。
0: 嗯、
1: 因为在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天道无亲常与上人、
0: 嗯哦
1: 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老天对待每个人都是非常公平的、嗯、
0: 是
1: 就好像这个太阳它不会只照富人不照穷人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只要我们呢用一颗平等心去对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就会生活的比较自在快乐。
0: 您看啊，您经历过人生的不圆满，您反而在一份做这个滋养人心的国学教育，那么现在的您如何去看待遗憾和圆满呢？会不会更懂得接纳不完美，专注当下的深耕呢？
1: 是的，
0: 嗯，
1: 现在更懂得接纳一些不完美了。
0: 是，
1: 因为在我们走过的这个路程当中，两年时间里会出现很多的人和事。
0: 是，
1: 比如说我们第一年初创的时候，其实是很艰难的。
0: 嗯，
1: 我们不会做，我们一路在摸索。
0: 是，
1: 有时候也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
0: 嗯、
1: 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啊？
0: 嗯，
1: 有时候也会对身边的伙伴、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要求，就觉得哎呀，他好像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啊。但是经历过很多事。之后呢、
0: 嗯、
1: 现在就已经变得对这些不再强求了、
0: 嗯、
1: 就变得学会了接纳，
0: 随缘而行，
1: 随缘而行，人无完人，
0: 没错没错、嗯、所以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心境，有了这样一种做人做事的这种方式了之后，你会发现呢，仿佛以前看似我们看不下去的这种分别心分别念，仿佛现在也少了很多很多，反而让自己呢更加的轻松和快乐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其实呢，这也就是说我们从国学当中所能窥探到的一丝一角，但它已经很好的在滋养我们了。而且我听说最近也是做了很多的读书活动，是吧？
1: 是的。
0: 你也是培育了很多的这个老师，他们出去来做分享，然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面呢、
1: 嗯、
0: 能够听到我们书院的这个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包括我也参加您的这个读书会啊。
1: 是的，您也参加过
0: 一次。对对对，我觉得特别好，通过这种方式远离手机，然后呢在书本当中去获取一份力量，它是和刷手机刷几个小时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去设这个读书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读书会，为什么我们的读书会你就觉得好像跟别人不同吗？还是哪些地方能够更加吸引人们愿意坐到您的读书会里来呢？
1: 嗯，我想首先是我当初的一个想法是不同的。
0: 嗯，
1: 我当时在想，读书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小众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爸爸或者妈妈因为读书而改变了这个教育孩子的现状，
0: 嗯，
1: 那么我想挽救一个家庭的话，可能就是能够让一个家庭更加的幸福。
0: 嗯，
1: 所以我想我们的读书会呢，就是从家庭教育开始。
0: 哦。
1: 对，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0: 啊，最近看学习《了凡四训》是吧？
1: 是的。
0: 嗯，那本书也特别的好。其实、
1: 嗯、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嘛。
0: 啊，真是真是啊！看老祖宗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瑰宝，如果说我们不能很好的把它咀嚼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哎呀，我觉得人生的这一把体验，它就是一种遗憾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就会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
0: 对对，我们身为中国人啊，那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文脉，如果不去传承，不去在这个文脉上去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人生规划之路的话，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对吧？
1: 是的。
0: 嗯，而且我们觉得在学习所谓这国学上面呢，有很多人就有这种惧怕。那我遇到过这样说，哎呀，我也没啥文化，我也不识几个字，这玩意儿到那儿去，我跟谁也去交流不上。很多有这样的担心，我不知道您遇到的人有没有这样的。
1: 肯定是有这样的，
0: 是吧？
1: 比如说再拿我们读书会的这些家长来举例啊，
0: 嗯、
1: 我们就有一个家长呢，不止一个吧，大概有好几个家长，
0: 啊、
1: 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学历，甚至他们第一次来读书的时候都是磕磕巴巴，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读不好。
0: 嗯，
1: 我当时就在想，哇，这样的家长怎么也来读书呢？
0: 嗯，
1: 但是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不但读得非常的流畅，而且个人的这个自信心也建立起来了，而且 且跟老公的关系也好了很多，
0: 嗯、是吧？
1: 啊，
0: 就是说呢，

0: 有人讲说我美，那我去化妆，说化了妆之后呢，一张口呢，我是一个比如说很难听的公鸭嗓啊，然后呢声音就不好听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光是外在的美是没用的。我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上不能够去进入一个正道正轨，有正念的话，你无论做人做事它都是不美的。所以真正的体现一个人的美应该是从内向外的，对吧？
1: 是的，就是我们讲的叫做内外兼修。
0: 对对对，内外兼修。那你看您现在做事的这核心的初心和刚创业的时候相比呢，是始终没变还是变得更通透更纯粹了呢？
1: 始终没变。
0: 嗯，
1: 对，因为只有
0: 这挺不容易的。
1: 是的，最难的就是保持一份初心。
0: 是是
1: 啊，因为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走偏了，
0: 是，
1: 或者当你面对诱惑的时候，你坚持不住了，
0: 是，
1: 或者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放弃了，
0: 没错。
1: 所以能够保持一份初心的话，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0: 是，
1: 嗯，
0: 其实说到初心呢，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朋友向我吐槽他自己做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做那个事情怎么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反思过，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回头去看看我们的初心。你之所以遇到这个困难，是不是我们把初心忘却了之后，我们的心已经拐到了别的方向，最终给你带来的困扰呢？哎，经过这样的相互一聊呢，你还真别说，还真能聊出点东西出来。那很多朋友就说，为什么你能去来想到这一点？因为我说我也是从这些亏里头一步步吃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有些吃亏啊，我反倒觉得它不是一件坏事，它也不叫吃亏，其实就是我们自我成长的路径当中你所应该遇到的一些场景，去成长我们自己的，是吧？
1: 是的，我们经常中国有句古话叫吃亏是福嘛，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吃点亏。当然这个吃亏可能和你立的吃亏是不一样的啊，哎，是不同的。这个吃亏呢，可能我们需要更深的去来聊啊。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聊得特别深了。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候能和宇谦老师啊，我们还能遇得见，你也能去到他的读书会呢去来感受一下。我相信你能对这句话理解的就更深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对你而言，如今的书院呢，它是一份事业，我觉得也是一份修行吧，是吧？
1: 对，
0: 那还是安放自己内心的精神家园。那您是现在把你的主要精力呢都放在哪部分了？比如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读书会，您呢是培育了一些老师，这些老师们呢带着大家去来读书，那您呢现在目前的重点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1: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重点呢，也是放在这个孩子的心性教育上。对，就是怎么样去给孩子打造一个好的环境，
0: 是
1: 让他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这是当下我们去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到孩子更专业的一些课程体系。所以呢，我们当下也是在不断的去研发我们的这样一个课程啊，课件啊，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东西呢给到所有和我们有同愿同心同德的一些这样的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一些伙伴吧。
0: 对，
1: 嗯，
0: 其实您看啊，说到这个国学的教育呢，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啊，说你看在你学院里面，他学习的一些传统的礼仪啊，包括一些传统的一些教人的一些方法呀，可是呢是在你的环境里面，等到他一回到他的学校，回到他的家里，他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感觉，他会不会格格不入啊？
1: 我想呢，这个呢，其实呢，如果是当他格格不入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文化我们说还是没有学好，
0: 是吧？
1: 啊，因为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满招损，谦受益”。
0: 哎，这里面提到一个态度，对吧？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不管你学习了所谓的多么经典的一些文化知识也好，人始终保持一个叫谦，不能去傲。
1: 对
0: 吧，一旦傲了，那这个文化就等于是白学了，
1: 叫傲不可长嘛。
0: 这是确实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通过学习的这种方式，更多的是影响孩子或影响家长的内心的一个走向，对吧？那你现在觉得到我们学院来的，到我们这书院来的这些学生们，他们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些呢？
1: 他们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呢，首先呢就是孩子们需要被陪伴，
0: 需要被陪伴，
1: 对，他们很需要父母给予他们的爱和陪伴。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家长都非常的忙碌，早八晚五的上班，为了生存。
0: 嗯，
1: 那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个陪伴呢，是很忽略的。
0: 是
1: 啊，那有时候可能我们看似是在陪伴，但其实手里在拿着手机，心思呢不完全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孩子他很有灵性，他能够感觉得到。
0: 其实呢，你看我的节目当中啊，比如像周四啊，像周一啊，都会有心理学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其中也多次就提到手机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其实我也再次想多去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手机它的确能够给你带来短暂的、暂时的多巴胺所带来的那份轻松。但如果说你学会回看一下，你经过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去来刷这个短视频，可能短视频最长的也就十来分钟，
1: 对，
0: 短点就三两分钟。
1: 嗯，
0: 然后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看了这么长时间的手机，你得到了什么？
1: 好像看似没有什么收获啊。
0: 对，其实你真的静下心来去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经历过。
1: 我也曾经经历过，
0: 啊、
1: 刷了一个多小时，回头一看，学到什么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学到。
0: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刷了两个多小时，坐在那里头一动不动的，然后觉得好像很舒服。一会儿就是两个多小时之后呢，眼睛疲劳了，是吧？我能歇息一下吧。当手机放下那一瞬间，我突然间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问号：哎，我这两个多小时我干什么了？这些信息给我带来什么了？
1: 嗯，
0: 我学到了什么了？后来想，这就是一种浪费。
1: 对，甚至你刷完了之后会有一种很无聊的感觉。
0: 对对对，很空落落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就开始逐渐的摆脱这手机，然后干嘛，用书来填充啊。有些时候呢，看书说实在话是看不进去的。
1: 对
0: 啊，这说明什么？就我们这个心性已经开始乱了啊，
1: 静不下来。
0: 哎，静不下来。
1: 嗯，
0: 然后就逼着自己。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发现每天你不看几页书，你还觉得
1: 不习惯了。
0: 对，不习惯了一回事儿。因此呢，我们的所谓的一些好习惯、坏习惯，都是我们的心在主导着我们向哪个方向去走。如果说我们要选择的向好的方向去走，可能在最初做的时候有点难受，因为你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
1: 对，
0: 当我们去改变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就拿心理学所说的21天啊，改变人的一个习惯，那你去来试一试，那我相信一定他会有很好的一个收获的。那为什么说这些呢？咱们回到说到这个孩子的家长，所以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劝您把它放下来，您多和孩子去沟通沟通，
1: 交流，
0: 您多陪孩子呢去交流交流，那你得到的结果和你所看到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它是完全不同的。
1: 是的，是的。
0: 我总愿说这句话，叫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啊。
1: 没错没错，孩子的教育事实上是一件不能等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陪伴孩子，你投入其中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因为孩子呢，他不是被我们用来管的，孩子的到来他是让我们更好的修行，而且是让我们能够提升智慧的。
0: 是是是，
1: 你跟孩子之间是一种彼此滋养的关系。
0: 嗯，
1: 就像我们书院的这些孩子，我们在照顾他们、教育他们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他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灵感。
0: 对，
1: 然后呢，他们的那个智慧有时候似乎又比我们高，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亲切地称这些孩子们为小老师。
0: 不，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 对，
0: 有很多人不相信，说什么一个小孩子他会比我们成人
1: 是的
0: 这个智慧还大吗？
1: 很多人不相信，
0: 很多人真是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的。
1: 对，这是真的。
0: 对，你看前两天去参加一个活动，这是叫讲好中国故事啊，然后我们去一个学校里面去做评委，你就会看到进来前前后将近100个学生，那每个学生所表现的感受能力，它是完全是不同的。
1: 嗯，
0: 有些人你真的让感觉到目瞪口呆，哇，这么小的孩子2年级，他就能表现的如此的啊 ，number one 啊，那么好表现的，哎，所以说哪有不可能啊，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尤其在孩子这个阶段，是吧？
1: 是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叫有无限的可能性。
0: 嗯，是是，
1: 因为他的生命不被定格，不被定义。
0: 对，
1: 他们有很多的潜力没有被开发出来。
0: 是的，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有非常大的这个天赋和潜能。
0: 没错没错，您看呢，立足现在啊，在未来的3-5年，您对咱们的书院有哪些更加清晰更踏实的一个规划呢？
1: 嗯，我想我们更多的还是服务好每一个家庭，服务好每一个孩子，服务好我们的社会，有句话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对对对对，其实 我们的社会呢，就是由不同的家庭去来组成的，对吧？
1: 是的。
0: 那么这些家庭呢，他们需要呢是有一个叫正确的观念，如何呢去好好的经营，好好的去走好生活当中的每一步，那也就是呢要去获得一个快乐。那随着书院的影响力，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大的，对吧？那你会始终坚守的办学底线和教育的初心是什么呢？
1: 那么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让更多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孩子啊，他们值得拥有更好的教育。然后呢让他们的灵性得以发挥。在这样一个 AI 的一个时代，我想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是去培养孩子的一个思考能力、创造能力，还有他们内心的这个爱的能力。
0: 是
1: 这个远比刷100道题考100分啊，刷很多的卷子，我觉得更有意义。
0: 是，如果一个人无爱的话，那这个人呢，他就很难被这个环境所接受，
1: 他会更加的自私自利，
0: 对对，
1: 冷漠麻木。
0: 而且呢，其实他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叫看不起。
1: 是的，
0: 表面上你觉得他耀武扬威的，其实他对自己是看不起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让孩子去走向这一步。那未来无论如何的去发展，哪些东西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1: 肯定是我们的初心是不会改变的。愿意为孩子去这个付出下半生的精力，这个愿力是不会改变的。
0: 是，其实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一个坚持。另外呢，其实还想和您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面对家长对于我们的态度，因为这里面既然咱是办学，那这里面就需要建立一个叫信任。当信任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去看待和考量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的心境。那有很多家长呢，他也会采取叫观望的一种态度。你有没有遇到那种说既对我们相信又对我们不相信，有没有这样的家长呢？
1: 那肯定是有了。
0: 您是怎么来面对的呢？
1: 那首先呢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有爱无碍，就是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你是没有障碍的。
0: 是，
1: 就是我对别人好，别人对我不好，并不代表我不好。而是什么呢？而是可能是对方需要提升。但是当我们有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需要的是耐心。
0: 耐心。
1: 对，第二个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规矩。或者是我们说叫规则。
0: 是， 是是。
1: 对，因为这个社会是需要有规则的。规则它有时候是用来保护我们，也保护别人的。
0: 是是是是。所以这就需要呢，我们很好的建立这种规则感，对吧？
1: 对。
0: 其实就像是我们开车上路的，可能我们自己啊开得规规矩矩的，但总会能碰到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就看我们怎么去来看待了。我也多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过，说我对待路怒症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以前开车我是有路怒的这个情节的，那比如谁逼我一下，谁不小心怎么去晃我一下，我一定去开车上前去还给他的。
1: 是的，好像很多人都有
0: 或者会骂几句的难听的话。但后来一想呢，别讲，如果说你在火头上，在情绪里面，对方呢因为你的所谓的报复，然后也产生这样一个情绪之后，难免呢他正是一个处在临界点的脾气，坏脾气在临界点的状态被你点燃了。你说就因为这么不到十几秒的一个时间里面，你们发生了很可怕的一些事情，这些案例的话我们在媒体上也是能看得到的。
1: 是的，很多
0: 非常不值得。对，然后我就想，那我就数数吧，如果谁憋了我一下，我心里想他不是有意的，然后数数，最多最多不超过30个数，要么是我的车快过他了，要么是他呢快过我，30秒之内基本上我们彼此都见不到了。后来我一想，这30秒很值得呀。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在30秒之内很好的管理好我们的情绪，那就很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可预见的不好的事情。
1: 是的，其实特别赞叹林阳老师啊，
0: 也不是赞叹，
1: 您刚才分享的
0: 这都吃亏吃出来的，
1: 您分享的特别好，这就是转念的力量。有时候我们人的确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0: 是是，
1: 一念福一念祸呀。
0: 是，
1: 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路怒给爆发了，那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0: 没错。
1: 但是当像您这样一转念的时候，事情就发生完全不同了。
0: 所以我在想呢，要忏悔以前的所有的不好，然后呢要学会去接纳，然后呢要学会去改变。说当我们去改变了之后，真的这种快乐自在的感觉它就随时随地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对吧？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这人的一生呢就是一体验的一生，为什么不让我们的体验感 好上加好呢，是吧？
1: 是的。
0: 那你看您一直呢是以温柔而且坚韧的力量去来治愈自己，去温暖他人。未来你想把咱们这个书院呢打造成一座什么样的文化的港湾呢？
1: 那我一直在想哈，我想用一座书院来

0: 守护一座城。
1: 嗯，
0: 那其实面对当下非常焦虑的这种生活状态，
1: 嗯，
0: 很多人是需要有一个心灵归宿的。
1: 嗯，
0: 我希望所有的人来到我们天道书院的时候呢，能够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可以卸下所有的疲惫，
1: 嗯，
0: 然后在这里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灵的家园。
1: 那这样吧，还剩点时间，您讲讲咱们家里都有什么，如果去了的话能感受什么，好吧？
0: 好的，那么咱们现在呢来到书院之后呢，首先书院的环境非常的优雅。
1: 对，
0: 我们说环境的能量本身也是能够带给人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是是 是, 是
0: 啊，书院现在的这样一个地角呢，是在大连市的城市的一个边缘啊。那不管大连市四区任何一个地方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去，大概驱车30到35分钟就可以了。
1: 是，
0: 所以车程半小时，精神栖息地呀、而且呢是面山而居，那是天然的大氧吧。去到那里以后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书院里喝喝茶，然后呢聊聊天，也可以抄写经典，静静心。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做做一些非遗类的手工的一些制作。对啊，包括呢我们可以听听这个颂钵的播音。
1: 对，
0: 那像这些放松身心的活动啊，包括正念的冥想啊，其实这些活动都是有的。写写书法，看看书，我们书院藏书藏了很多，
1: 是吧？
0: 是的，所以大家去了之后呢，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书籍去看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学习传统礼仪的一些古代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大家喜欢的娱乐活动，投壶游戏啊，
1: 投壶游戏
0: 啊，射箭啊，这些都有的。
1: 是挺好的。其实呢，我们不需要说它有多么的繁杂，只要能够一脚踏进那个院子。然后呢与这个纷繁复杂杂乱的世界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暂时的分割，其实这就是很好的一种疗愈了，是吧？
0: 是的，暂时的隔绝，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很多人有的时候他是需要这种感觉去让自己那颗疲惫的心呢得到很好的一个休息。
0: 是的。
1: 其实最后呢也想请您呢给所有呢正在独自去撑生活默默的自愈努力承担的女性一句话，送给他们好吗？
0: 好的。
1: 嗯，
0: 我想这句话呢可能来自于我们曾经读书会的一首班歌吧，也是我们每次必唱的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听过。歌词里写到，不要迷茫，不要彷徨，太阳下山还有月亮。就是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1: 是，
0: 黑暗不是永久的色彩，请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
1: 对，其实每一天呢每一刻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物呢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我在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到我的老师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呀，这世界呢唯一的变化就是变化。
0: 是的。
1: 它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0: 嗯，
1: 哎，如果说这世界有什么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是不变的。小的时候听不懂，现在听懂了。是啊，一切一切都在变，就包括一个人所遇到的境遇也是一样的。有句话说呢叫境由心造，其实呢它不是迷信，而是真的是因为你对待一件事情的看法和焦点不同，它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世界嘛。
1: 是是是。
0: 当我们把自己的心调整得特别的纯净，开心快乐，随和自在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就很舒服。
1: 是，还是那句话，学会呢要融化自己那颗坚硬的心，学会让自己呢在爱当中呢变得更加的有亲和力，更加的有温度，去温暖自己，当然更重要的也去温暖别人，对吧？就像我们和人家做事情，我们和人家讲话等等的等等，需要我们很系统的呢去学习也好，去感悟也好，最终呢都要变成一个，简单的话说就变成一个好人。我觉得做一个好人挺不容易的。
0: 而且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好人。
1: 那这一点呢都是大家真心实意的想去让自己能够变成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以谦老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呢去来分享了您和您书院的一些故事。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我们讲叫因缘和合嘛，有这样的机会呢会在一些地方能见到宇谦老师。那宇谦老师呢也真心的希望有这样的安心 和这样的发心，

0: 能够去跟更多的家庭去来链接，让更多的家庭在国学文化当中去找到真正的幸福的那个目标。好，谢谢你，再见。
1: 好的，也感恩各位听友，感恩林阳老师，感恩今天荣幸能够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相见。

0: 绿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心意。我们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品茶，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可能收听节目的很多的女性朋友们集中在80后90后，也会有一些这个50、60啊，但现在呢好像更多的妈妈的焦虑的放大群体呢是在80后和90后吧，至少我是如此哈。其实我们相对来说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当中，可是内心却常常陷入各种迷茫和焦虑当中。白天呢努力工作，下班呢全心带娃，长期处于角色超载的疲惫当中。一会儿被社会要求必须要做完美女性，

满分妈妈，一会儿呢又特别渴望活出自我，拥有内核稳定的人生。尤其呢在和60后50后的父母相处的时候呢，两代观念是不断的碰撞，越沟通有的时候反而越内耗。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到了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和大家聊一聊跨代相处的矛盾与和解。相信呢今天晚上的话题会触动很多朋友的心弦，包括我自己哈，都是特别渴望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深谈，然后能破解出心中的很多的焦虑的内核吧。如果说今天的话题触动了收音机前的您，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好，马上欢迎一下我们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也是家庭教育指导师，我们的朴素平老师。素平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小雨。
0: 嗯，我突然觉得您这个话题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1: 是吗？
0: 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哈。想问一下，这个您自己是60后是吧？
1: 对，我是60后、哦、有一个80后的女儿。
0: 哎呀，那要么就是为您自己量身定制的吧。特别有感触哈。想问一下，就是您对我们80后、60后这一代的女性朋友们，您觉得一个，我们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哈，就是群像的一些特征是什么样的，有您的一些概括吗？
1: 现在呢，80后包括90后的女生，都普遍有一些共通性的心理压力，比如说常常体现的就是焦虑。现在这种焦虑情绪非常普遍。那么，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心理感受呢？就一个就是说，她的角色的超载，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普遍的。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女生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然后追求女性的独立、男女平等，但是呢，在现实中又常常承担着育儿和家务的重担，这种白天上班、晚上带娃的双重作战，让他们陷入巨大的精神内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很疲惫，上了班有职场的压力，下了班有带娃，有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自己的父母的关系等等带来的压力。所以这一代女性现在正值中年的一个年龄段，普遍的比较有一点点焦虑。
0: 我自己的感触就是，经常呢，大家会在这种挣扎当中，这种挣扎更多的是我们在各种角色当中的挣扎，还有一点就是自我的挣扎。其实80后、90后，像我是80后哈，我们这一代，比较想这个完美，因为我觉得其实父母对我们的很多教育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老式的，比如说我们的小的时候要乖、要懂事、要觉得自我压抑，但是其实我们又生活在中国快速变革的一个时代，很多的新思潮觉醒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就会有很多思想的碰撞。我觉得以往的一些女性，我不知道您哈，比如说60后是不是就觉得说我吃苦耐劳理所应当。
1: 是的，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受。那现在呢，其实是对女孩的要求，对女性的要求其实也不见得低，因为追求完美好像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追求。我又要上班，我要是职场丽人又可以，回家我要贤妻良母，这社会上对于女性的要求其实是更高了。
0: 好，刚才说到了是我们80后、90后啊，我们的这个朴老师作为一个60后的心理学方面的资深老师，给我们画了一个群像。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自己怎么来定义你们的60后呢？
1: 60后呢，是我们这一代人，包括50后，就是从贫穷、受过苦、匮乏中走来哈，追求

0: 上是追求生存的一个生存和稳定。
1: 嗯，
0: 所以会常常的希望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要好好学习啊，你不要乱辞职啊，不要去做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正统的工作呀。这是六零后普遍的，因为他的内心里是期待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受我受过的苦，不

0: 外在的形式方面，而是我内在思想方面，这个思想内核方面，我也在跟着这个时代在涌动。那您跟女儿相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矛盾点吗？
1: 会的，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两代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成长的经历不一样，所受到的教育和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等等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用我们这一代过往的经验经历的东西去要求新的80后90后好像也不太公平，因为他成长的年代，比如80后已经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了，所以他对于这个秩序，对于上下这种家庭里职场里的这种关系也好，他就不像50后那么有秩序感，就是上是上下是下。
0: 其实我替80后说一句哈，我觉得我们还好，我在看这些更小年纪的我觉得
1: 更没有了是吧，
0: 就每一代都在为每一代操心，其实每一代也都活出了自己的方式。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所以说
1: 其实是正常的。
0: 但是说到这个特别白的一句话，就是看不惯。
1: 对
0: 啊，你可能看不惯他，然后转过头来他也看不惯您。
1: 是的
0: 啊，那你们最就是内核的那个矛盾点在哪？
1: 其实这里面常见的相互之间的这种沟通上有这样几个方面构成的，一个是观念不同，他一定是观念不同的，
0: 这是最大的不同。
1: 对，就是从人生大事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上，小到买一件什么衣服上，就像我常常跟我女儿说，你女孩你不要穿这样的衣服，看起来有点
0: 暴露。
1: 不是暴露，她是喜欢那种比如球衣
0: 啊、
1: 是那样风格的。所以我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女孩嘛，你要
0: 啊、要这个唯美知性，有女性魅力。
1: 对，但是其实你看现在的文化其实比之前更融合，吸引过来的外来的这个内容就越来越多，它也一定有它这个时代的特点。比如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说唱，也没有街舞等等，但现在这已经是很司空见惯的一个文化现象，
0: 或者是说已经变成了文化的主流了。
1: 对，所以我常常自我反省，就是我不要拿我的东西去要求他。当然有的时候好像不自觉的也会
0: 控制不住，
1: 一种习惯。不过呢，我们还是要自己自我觉察一下，就说哎，我这个好像不对了哈，你就要自己去感受去觉察，同时呢要调整自己，因为要跟上那个时代的步伐。比如说我记得最开始学用微信手机，然后后来在网上什么打车呀、购票啊、购物等等，都是跟我的女儿学的，真的都是跟她学的。她尽管有的时候不耐烦，我一问这个怎么办呀，那个怎么办呀，她不太耐烦，但是我也要硬着头皮去学，学会了我就不用她了，我自己就可以了。就说60后这个年龄大的人要保持跟这个时代的连接，不然你比如看病，比如去买东西，你会碰到很多现在你用这个机器科技感强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无措，这个对自己的生活来说是不方便的，所以学习学习还得再学习，要跟着年轻人多学习，至少不落后，他说的东西你明白就行了。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像您是60后，其实我们挺羡慕60后的，
1: 是吗？
0: 60后这个享受了很多这个时代的福利，我们像改革开放40多年，那您正好是20多岁的时候，在这个浪潮当中，
1: 对，
0: 无论是我们在学业方面、职场方面，这个很多的社会福利方面，其实都是得到了社会回馈的一代。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那代人会有像我们现在80后、90后这些女性的压力和焦虑吗？包括您年轻的时候。
1: 我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比如说我赶上了恢复高考以后考大学，完了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又毕业分配，我们那个时候分配还可以自己选工作，然后分到比如说分到像我就分到机关里，机关里的又有宿舍、幼儿园，然后
0: 什么焦虑都没有，
1: 对，
0: 又分房，
1: 分房，对，没有，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当然到后来国家这整个

0: 变化非常大，那你可能面临的选择多了的时候，你就会，我要不要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安稳的环境下，像我可能自己就跑了，就换另一种节奏，想体验另一种不同的方式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于是去学习比如说心理学呀，去考什么律师证啊，心理咨询师的证等等，各式各样的，比我年轻时候那时候更丰富的一个选择。当选择多了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困惑，我到底要干嘛，我到底要选择哪一个。这个时候我觉得无论是年轻的80后90后，还是稍长一点的50后60后，都需要首先要了解自己，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它是没有年龄的一个区别的，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需要我们自己理清楚。但是你说我自己怎么能够理清楚，自己理不清的时候可以去寻求各式各样的支持和帮助去学习，我觉得总是可以的。
1: 第一点一定是选择多了，就当下的女性面临的这个困惑，有的时候就在于说我们有了多种的选择，我们的身份有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择。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女性，她并不一定说我一定是要走入婚姻，我一定是要成为妈妈的，
0: 是的，
1: 社会的包容性很强，
0: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在工作方面，您看您那时候就是体制内体制外，其实现在的这种职业的变换，职业的选择真的是五彩缤纷啊，形形色色，
0: 我们也很羡慕年轻人选择那么多
1: 啊、我们也很羡慕你们曾经的话这个所谓现在看起来没有自由，但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安全感和稳定性啊，
0: 是
1: 所以每代人都会有每代人的困惑，但是80后90后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跟60后50后的一种融合啊、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有观点冲突的时候，以您个人为例，跟女儿会怎么来沟通呢？是激烈的爆发，促膝长谈。
0: 我其实是开始的时候也是不太行的，因为比较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比较容易控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妈妈，然后我可能就要求的比较多，那顾及他的感受可能会比较少。但是后来慢慢自己要学习嘛，你发现这样不行，他跟你对抗的时候，那你就慢慢去学习。我记得有一次他生我女儿生病，然后我去陪他去医院打点滴，然后我们俩就坐那聊天，旁边有一个阿姨就说哎呀你们俩是娘两个，我说对，说好羡慕你们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俩能够这么样的在那儿没完没了的在那聊天儿，哎，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这有什么好羡慕呢？后来我才觉得，哦，好多可能这种亲子沟通上会有问题，
1: 对，
0: 会沟通不下去，
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从父母的这一辈子人来说，就不要那么坚守自己过去如何如何。我从小我就这么长起来的，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不是走到今天挺好吗？但时代不一样啊，就我们的成长经历也不一样，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思维不要固化，要调整，变成一种很积极的一种思维去改变。就我们自己要改变。
1: 所以您觉得就是我们之间会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最大的问题一定是这个观念方面的冲突，是吧？其实从大事儿到小事儿，你看了父母最关心的一定是事业还有婚姻。 对于您女儿的事业和婚姻的话，您自己介入的多吗？
0: 我基本上不太介入，就是比如婚姻的事情，作为妈妈来说，我当然希望她按部就班的，像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她有她的考量，她有她的想法，我也基本上尊重。
1: 尊重，
0: 对，因为我会不停地跟他确认说，哎，你确实要这样吗？你不 你不会后悔吗？你需要我帮忙，我可以啊。哎，但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开心、
1: 嗯，
0: 然后他自己的选择是很清晰的，不是那种很盲目的，
1: 啊、
0: 就是不知所以的、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是需要做父母的去多交流、
1: 嗯，
0: 去了解他到底怎么想的。
1: 嗯，
0: 当你知道他怎么想的之后，那你只有尊重。
1: 所以你的大事方面给他的压力其实并不多，但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小事儿。小事儿的话，就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区别，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年长的这个我们的前辈们会特别的勤俭。啊，会觉得这个东西能用干嘛要扔啊？这个钱不花为什么要花？
0: 是的，这个是，太经常的了。我会经常说，哎，为什么不攒钱呢？
1: 啊，
0: 他说为什么要攒钱呢？啊、我这钱不是给我自己花的吗？就是这个冲突太明显了，因为这时代的特点，就我们小的时候是贫穷，我们是从匮乏里走过来的，所以对安全。首先就是一个金钱财富这样的一个安全、
1: 嗯、
0: 就所谓的有个保本钱，这什么不能动的钱。但是这个80后90后，就以我女儿为例，她不觉得，因为她比如说她有固定的收入、
1: 嗯、
0: 她也觉得 OK 啊，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安排，我去学什么潜水，我去学什么这个无人机驾驶飞行，我去旅游等等，他自己安排的挺好的。其实我有时候也挺羡慕的，我觉得呀，他可以那么轻松的去安排自己干这个做那个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真的是比他差很多，因为顾虑比较多、
1: 嗯、
0: 舍不得花钱。有一次他安排我们俩去旅游，我特别受教育，因为他安排的行程吃住行都是他安排的，当然花钱有点多，但是享受的也比较好。我特别受教育，我觉得、哦、是啊，为什么要那么苦兮兮的去对待自己呢？
1: 所以人生就是一个度的把握、
0: 嗯、是的。
1: 刚才您说的话
0: 是的，
1: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这样的各方面的储备意识是要有的，包括一些这个危机意识哈，因为人生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突发情况需要应
0: 对，
1: 但另外一方面生命不是忍受
0: 的，
1: 生命有的时候是有它享受的一面的，
0: 是
1: 啊、哦，但太好了您能反思。其实您看了，我们在一层一层的剥洋葱再说哈，我们说到那个核心儿，人生大事，干什么工作，读什么书啊，将来结不结婚啊，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包括很多消费理念，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琐事都在考验着我们。
0: 是的是的，包括其实一些生活习惯，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玩月亮睡太阳，对吧？晚上不睡早晨不起、
1: 啊、还有这么时髦的说法。
0: 当然这个比较极端了啊，就是熬夜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1: 嗯、
0: 所以你常常有的时候我看到，比如我坐在一个电梯里看到一群年轻人，脸色就气色看起来不那么好，一看就是缺觉了的一种感觉的时候，其实是很心疼的，是希望他早睡。但我女儿这点特别好，她早睡早起
1: 啊，真好。
0: 对，那普遍的这种呢，实际上做父母来说更心疼的是你这样会影响你的身体、
1: 嗯、
0: 所以他会喋喋不休地说早点睡觉吧，怎么怎么样的，提一些这样那样的要求，但年轻人会很烦，会很烦。那我觉得这个时刻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彼此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做儿女的也想说我妈妈是为了我好，那你想让他不啰嗦，你赶紧就行动就好了，他就不再啰嗦你了。
1: 嗯，其实好像处理很多关系看似非常的复杂，但有的时候又很简单。我记得我当时哈读了一本心理方面的书，他就说到，他说其实处理任何关系，你只要能够做到好好说话，任何关系都很好处理、
0: 哎、特别好，
1: 所以沟通很重要。
0: 是 的，
1: 你们之间的沟通是感觉到了是非常顺畅的，
0: 基本上还可以，但是也有的时候不好好说话导致彼此都不高兴的时候。不过现在呢会很迅速的反省一下，反思一下，然后去调整，主动的去和解一下、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必要，因为你谁不生气这也是不可能的，情绪这也都是人之常情，这人的基本情绪都是有，没情绪这个人就真的就成傻子了，所以有了情绪及时的调整，这个是我们要学会的，因为没人教我们 自己要去学习。
1: 可是我发现哈，就是很多父母会有一种上位者的一个姿态感啊啊！我妈经常会说翅膀硬了是吧？啊，然后呢也会说怎么的，就那意思说我这个吃过的米比你吃过的盐都多，
0: 是
1: 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看人没有你准吗？啊，会有经验主义之谈。
0: 是是、
1: 啊，
0: 其实父母是有他的经验的，也有一些经验是值得去听取的，但是父母呢就不能固

0: 守在自己的经验里，因为你的经验是基于你的经历、你的过程才有的经验，它跟现在年轻人的经历和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经验在现在不一定好用。
1: 如果是说每一代人都活在前一代人的这个经验和人生的体悟的这个圈层当中的话，时代真的不会进步了。
0: 是的。
1: 但如果说其他人都已经突破出去了，而你是把自己的孩子禁锢住的话，只能说他因为你扯了后腿，他没有进步了，而是现在社会变化太快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过去一句老话还是特别，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我们坚守的，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1: 嗯，
0: 无论什么时刻都要不断的去学习更新迭代，这样你跟年轻人有话讲，然后你自己也保持着对这生活生命的一种体验感的新鲜。
1: 嗯，
0: 这个让你会保持一种兴趣活力，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身边的朋友说我是一个年轻的老太太，就我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是
1: 我们要说到一点，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代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困惑的点哈，就是管和不管，也就是边界感的问题。
0: 是，
1: 其实我们80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内心有的时候见到父母还是觉得自己是没有长大的孩子。
0: 对呀，
1: 见到他们
0: 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跟年龄没有关系。
1: 所以我很奇怪哈，就比如说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特别希望就当我需要的时候你就帮我一下，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最好别多管。所以这个边界的尺度，然后很多的老人家也会觉得说完全放手不管吧，哎呀又不放心，他有的时候又需要我，管得太多的话有过多的一些矛盾和摩擦就出现了。
0: 对，我最近接触一个算是个小事案例吧。他就是跟父母跟他妈妈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就是他妈妈干预他管他和他夫妻间的事情，而且经常到他家来管他管吃管什么收拾屋子等等，就是什么事儿他都要参与都要管，然后他弄得他很无力，就觉得说我说你不可以跟你妈妈谈一谈吗？你就告诉妈妈你不需要管那么多，但是他好像不行，他觉得那样就
1: 伤害了妈妈。
0: 哎，对，好像对妈妈有不恭敬了，不顺从了，又不对，所以他很纠结，反映在他自己的身体上其实有很明显的一些表现啊。那也影响了他的一个夫妻的关系。你看他老公就说你妈来那我就不在家了，我上我妈那儿去，那变成各自回到各自的妈妈身边。那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样是不对的，不正常的。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家庭的基本的一个关系是夫妻关系。那你如果我跟他讲，我说你的跟你妈妈之间的关系大于了你和你老公之间的关系，这就说明这个关系顺序有点错了。你应该最重要的首先考虑的应该也是的夫妻关系。当然这个妈妈需要调整的是不要去干涉孩子的生活。这种现象可能在生活中或轻或重都会在很多家庭里会有出现。
1: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对夫妻哈，其实看起来是非常完美的一家，然后呢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形成一个好字，然后夫妻俩呢又都有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并且高薪的工作，可是他们现在就是主要是我们的姥姥啊，就女性的这个家长就摄入的比较多。最开始我听到的反馈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丈母娘是会给姑爷洗袜子的，而且这个袜子是踢完球之后的袜子，据说这个味道很酸爽。我当时好羡慕啊，我说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一种关系，就完全说把这个姑爷当成自己儿子了。然后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我只跟这个男性接触，他带小女孩出来玩，然后我们也带孩子一块玩，然后我就发现了完全不是我的想象。
0: 是吗？
1: 出满了，也是性格比较直爽哈，出满了各种的，我不能说叫恨吧，但各种怨啊，总体来说就是介入太多了。
0: 对，
1: 而且老人家是这样的，说我管了你，但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你要听我的，我要说了算。
0: 对，
1: 然后现在他说我们夫妻之间基本上就是在冲突吵架，然后基本上我们见面聊的就是 你妈妈怎么样啊，我妈妈怎么样啊
0: 其实你说父母在这种时刻，当你跟孩子为孩子付出了很多，做这个做那个，孩子又不满意，又说你怼你的时候，你是心里会很委屈的。一个白眼狼，我这么照顾你，我这么给你做这么多，你还这么说我，做父母就会很委屈。
1: 嗯，
0: 其实说一句难听点的话，其实这种感受是自己找的。
1: 嗯，
0: 你尽可以不管那么多的事儿，你就不会有这种委屈的感觉了。
1: 嗯，
0: 所以做父母的要少管点，把所有的目光和关注放在自己身上，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对于儿女来说就减轻了压力，他们就很乐呵，你又不干涉他，他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出手相助一下就 OK 了。
1: 嗯，好，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更多了讲了身边的事儿，讲了自身的一些感触。那我们的这个朴老师本身呢，就是做心理方面的这个调节有多年的经验，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些体会的，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理论体系的总结，是吧？所以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问题。刚才说到了，好像每一代人身上都有他们的顽疾，特别是两代人碰撞到一块儿的时候，好像就要产生很多不可避免的一些火花的碰撞了，有的时候是山崩地裂的啊，即使不是山崩地裂的话又会带来很多丝丝的这种疼痛的折磨。
0: 嗯，
1: 那从两代人来说的话，我们各自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剂呢？
0: 其实我们跨越这种代际沟通的一个障碍，是我们两代人都面临的，需要两代人共同的努力，而不只是说你改我不改，或者是我要改变你，我自己不改，这都是不利于这个事情的一个解决。那么怎么样去跨越这个呢？你说现在沟通都比较不容易进行下去，怎么能够形成交流呢？事实上有一个方法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身体。你透过他的身体，你可以了解到，看到他的故事，比如说他的体型，你摸他的后背，你能够感觉到他后边有不平啊，有板结呀，有结，有包啊，对吧？有什么富贵包，什么肩颈痛啊等等，这一类的身体上的表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背后的藏着的心灵的密码。当你读懂了他，你就会理解，看到了你就容易理解。我记得我有一个顾客，他就说他说当我懂了看这个身体，看他的背后的时候，我那一刻特别心疼我妈妈，因为看着她的后背那么厚，肩那么硬的时候，她觉得她承担了太多太多的不容易，太多太多的你没看见的一些东西，所以她那一刻多了一份理解。我想透过这样的简单的一种方式去理解对方，比你用嘴去表达我爱你啊或怎样，大家都很羞于说出口的这样的话，可能更实际一些，也来得更快一些。
1: 嗯，我从来没有想到从这样的角度哈，但是好像是经过这个朴老师的引导之后，我想大家都会想起朱自清的写父亲那一篇非常著名的散文叫背影，是吧？
0: 嗯，
1: 可能就是看到父亲的蹒跚的步伐，然后呢笨拙的去捡地上滚落的橘子，那一刻才会体会到父母的心酸。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可能是父母的脸上开始长出皱纹了，然后呢看到这个眼角会有这种丝丝的一些堆砌了，鬓角会有这个白色的痕迹了，好像对他们的身材的变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但是您刚才一描述又在想了，就是我母亲也是，你会逐渐的感受到她背部在成一种就是向外凸起的圆润，
0: 变厚了。
1: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的承担吗？
0: 对，是，就是身体是不说瞎话的，就我们的很多情绪会没有排解出去，就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就说安放灵魂的地方，也是储存我们的情绪的地方，所以在我们的身体的里边掩藏着深深的我们各式各样的你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也压抑进去的一些情绪的东西。那它 变成一种能量在身体里，可能就形成淤堵啊，形成结节呀，形成各式各样的一个身体的表现，包括什么失眠呀、拉肚子等等各式各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透过身体，当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会很迅速的捕捉到说，哎，我妈妈怎么了呢？她吃不下去饭，她情绪怎么了？因为吃不下去饭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她生气了，吃不下去饭，上火了，吃不下去饭，生气上火，这都是情绪的范畴里的。所以我们要善于去捕捉和了解到这些，然后去更多的理解自己的父母。
1: 嗯，好，我们读懂六零后，知道他们的不易。其实我觉得很多的80后、90后，我们也进入中年了，其实也会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0: 对，
1: 当一个女性从年轻的女性到中年的女性，她的一些变化，又体会出一些她什么样的心理的一些状态呢？
0: 其实身体是一部很奇妙的书和仪器，所以呢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你去觉察。比如说我们现在80、90后这样的女生，那个年龄段的女生，现在比较多的大家可能睡眠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比如睡不好觉，
1: 甚至睡不着觉。
0: 对，睡不着，睡不好，就入睡难，醒得早，睡眠质量不好，就这个很容易监控，带个表你就可以监控出来了。那你睡眠是人养精蓄锐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是人身体必须要睡足觉了。就是现在很多妈妈要求自己的孩子学习好，他睡不好觉，睡不够觉，很难保证他去有精力有力量去好好学习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睡眠其实是一个当下无论大人孩子老人都普遍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现象。
1: 嗯，我记得有一次哈，在这个电梯当中看到我不认识的两位电视台的同事在聊天，然后一个就问另外一个说，哎，你家孩子是不读高中了？那个说可不是嘛，说开学什么时候了？说开学高三了，说真不容易，最难熬的一年。说那他晚上学到几点呢？他说最早12点多睡觉。说那早晨呢？5点多必须得起。还真的整个电梯里都是一片的沉寂。但是我想说很多的80后、90后，我们的学生时代都是这么过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父母会觉得说，大家都这么学，为什么你不能？大家都在吃身体的苦，为什么你不能吃呢？
0: 身体苦是要吃的，无论是体力的还是精神的，有些苦确实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嘛，确实是要吃的。但是这一定要有度，要以安全和健康为前提。你如果总是去比如说损耗，透过少睡眠损耗你的身体的话，你想想结果是什么呢？现在人普遍的学生的情绪，对吧？然后这个身体很多疾病的叫啥，这个年轻化，
1: 对
0: 啊，年轻化。所以这都是我们生活中这点点滴滴大家不注意，其实睡眠是个太重要的一件事儿，吃睡都是我们需要时刻关注的事情。还有我们的情绪，有了情绪及时的去调节。像我们在做一个青少年社交情感的这个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科普式的心理教育，就是立足于让大家都能够寻求一个具备这个能力，然后有方法去让自己建立一个这种平衡啊，这种调节啊，这样的一个技能。
1: 我觉得回归到自己的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其实我们的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是的，
1: 不该管的不多管，但是自己应该负责部分，负责好。
0: 是的，
1: 其实只要把身体负责好了，我们的吃好、睡好、运动好，你会发现，当你睡好觉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跟你 属于一种困倦的状态的心情都是截然不同的。
0: 是的，
1: 所以无论是60后、50后、80后、90后，我们首先应该照顾好的是自己。
0: 是，
1: 能不能我代表80后、90后问一下我们的朴老师哈，就是您会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焦虑。其实，不断接纳自己来说，我们的焦虑有的时候也是可接纳的，对吧？这个时代的大背景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冲撞，我们一直在这个浪潮当中滚来滚去啊。以前的浪潮，你看我们可能是10年一浪潮，但是现在 AI 出现之后的话，很多的一个 AI 预言家都没有想到说 AI 的进程可以这么快，
0: 是。
1: 然后大家也会有各种焦虑，比如说这种 AI 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究竟是走向何方啊？现在已经会看到了很多这个 AI 已经在逐渐的取代部分工作了，它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进程。那你说了，就是像我们80后、90后，怎么能够更好的应对这个时代，然后让自己相对来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呢？
0: 我觉得吧，不要替未来去担忧。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跟我说，你也不会做棉袄棉裤，将来长大了这孩子这棉裤怎么办，我要不在了谁给你做。但等到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根本都不用穿棉裤了。所以我就说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AI 带给我们的未来会怎样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唯有能做的就是做好我们当下要做的事情，该学的东西学会，该做的事情要做，不要减少焦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行动。你去做事情你就会少焦虑，你坐在那想你就会焦虑一团一团的扑向你。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是踏踏实实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儿，比如说好好的照顾孩子，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照顾家人，把你的大事小情做好，这就足够了。未来不要想太多，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马斯克知道吗？他也不见得能考虑到。就像中国的今天，他们当年知道中国变成这样了吗？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不要替未来担忧。
1: 我们把更多的一个立足点放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呢也要放到当下。其实想一想人生，我们能够把握的永远不是逝去的昨天，也不是未知的明天，
0: 对，
1: 而是此时此刻当时当下啊。这一刻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的状态又是如何 的啊。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80后、90后也是很要强的，我们在做很多的抗争，我们在做很多的追求啊。所以这种追求也在逼迫着我们想要让自己更好。有的时候想让自己更好，其实就是对此时此刻的当下的我的不那么接纳。那这种矛盾怎么来调节一下？
0: 其实让自己变好，这是一个鼓励自己的一个强的动力。但是你自己的好的标准是什么？比如我长得要像章子怡，比如说我的学业要像哪个学霸，比如说我的家庭要像哪个千金大小姐。我觉得你这样，你就活在你的痛苦的深渊里。你只需要你今天比昨天的我好一点点，今天我考了10分，明天我考15分，这就是自己跟自己比，我觉得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了。而且不要把目标设得太宏大，你要把大的目标切分成若干个具体可行的小目标，比如减肥。我今天我要减10斤，那么我切分到每一个月，我减成半斤，或者是一个月我减1斤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压力，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这个远大的目标给压垮。
1: 有的时候是在于我们急功近利了，太急了，我们会把我们的很多的人生的愿景和真实的一些能力做一个切割。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觉得很吃力，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我无力完成的时候，其实会带来一些绝望失望。
0: 所以回到刚最开始我们说的那点，我们认清自己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物理学不会，我就不要死扛的就去学物理，那我就是学不会，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上学的时候就是不会，到今天也是不会。那你知道你不行的时候，你就不要死磕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长短，我有什么 正向的好的资源可以让我提升的，那你自己要找到你自己的资源，而不去埋怨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事实上大家对 原生家庭这种抱怨是一种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看到原生家庭是为了找到我们的卡点，然后我们去不要像父母那样去做错过去做的不合适的事情，我们要改变自己，改变一下命运，这个才是个重点，而不是抱怨就业你没给我，不是含着金钥匙我没有给我提供

0: 很丰厚的什么什么样的条件，事实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要各活各命，我命由我、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不是由别的。
1: 您当时也是经历了很多哈，就比如说也会经历婚姻，然后经会为人母，然后经历事业，就您现在回想一下的话，您当时是怎么做一个女性多重角色的一个平衡的呢？六零后难道那个时候就一定比我们轻松吗？因为单位有这个托儿所吗？
0: 也不是，其实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问题、
1: 嗯、
0: 有他要面临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最实际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孩子的奶粉钱真的不像现在、
1: 哦、
0: 而且那个时候艰苦，你现在用尿不湿，那会儿没有啊，那会儿用的都是传统的
1: 戒子，
0: 对，
1: 我们讲
0: 尿戒子、
1: 尿
0: 布、尿
1: 布，
0: 对，就是它有太多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可能就不像今天的年轻人那么高。比如说我常常就说，你一定得用尿不湿吗？但我女儿就说，你这老脑筋怎么怎么样。后来我想也是，时代变了、
1: 嗯、
0: 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你要平衡，要让自己舒服一点，不要给自己整的那么大压力，那么纠结，对不对？明明不行我还是非得那样、嗯、就不要了，那样就会自己很痛苦。为什么要让自己痛苦的选择一个让自己痛苦的做法呢？为什么不让自己很平顺的就把这事情一样都可以做了呢？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好好去思考。
1: 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您这种好像很坦然、很松弛、很随遇而安的状态，是年轻时候的您就带的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也是慢慢时光的磨砺和修炼呢？
0: 都有，都有
1: 啊，
0: 可能跟个性有点关系，但也跟生活的磨练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给你打磨的，还有就是自我认识。自我的一个了解和觉察很重要、
1: 嗯嗯、
0: 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我知道我有什么长处、
1: 嗯、
0: 我有什么不足、
1: 嗯、
0: 那你其实我们活着就是要扬长避短的、
1: 嗯、
0: 有时候短板你是补不齐的，比如说我物理学不好，我就永远都是不懂的、
1: 嗯、
0: 那你何必在那儿磕呢？你就发挥你最擅长的那一部分就好了呀。
1: 嗯，我对人性非常的敏锐呀，所以我搞心理呀，你看我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跟我懂不懂物理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但是当年的考试一定很痛苦。
0: 是这样的，经常挨老师批评、
1: 嗯、是好、嗯、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特别感谢我们的朴老师能够做客节目，和大家聊了一下这个60后和80后之间的一些对话，也是很多的，其实60 50会有时代的区别，但是其实对于两代人之间碰撞话，那就是5060和这个80和90哈，非常有代表性。其实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最让我们牵挂的人一定是跟我们有血脉关系的。
0: 是的，
1: 哦，
0: 是的，
1: 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想想最弥足珍贵的一笔财富，但有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多的所谓的折磨煎熬的也一定都是我们的这种至亲和挚爱啊，所以处理好这样的亲密关系啊，对每个人的一种自我的状态的调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朴老师能够做客节目，也希望以后带着更多的案例、更多的思考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0: 好呀好呀、哦、谢谢谢谢小雨。
1: 人说焦虑只要是分享出来说出来了就会减缓40%，有的时候方法每个人需要自己来琢磨。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发现了问题然后再动脑筋思考怎么解决问题，其实问题就已经被消化到一大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句送给总结一下吧，一句送给我们的父母，一句送给我们的80后90后，好不好？
0: 送给父母的就是关注自己，放开孩子，放开手脚。对于80后90后的女性来讲，就是怎么说，不要太追求完美、
1: 嗯、
0: 也不要太苛责自己，做你自己能做到的最好就 OK 了。
1: 好，谢谢我们的朴姐，也希望最后送出的两句金句吧，能给不同年代的人一些思考。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晚安。最后呢送出周慧的这首《约定》。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

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舞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

晨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
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

0: 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胡老师。
1: 好，你好，
0: 哎。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1: 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0: 我是伤气太严的。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1: 好的，您请讲吧。
0: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0: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读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
1: 就
0: 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0: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什么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听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因为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所以
0: 你看
1: 这
0: 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

0: 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护节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原来我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1: 就是、
0: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所以过去咱们
0: 我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一年了。就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您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了。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
0: 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了。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您也高兴，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2: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2: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2: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1: 哦、
2: 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2: 哎、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了多年了，完了、
1: 嗯、
2: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1: 啊、
2: 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
1: 嗯、
2: 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俺老头的、
1: 啊、
2: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吧，我吃胡家老干，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但是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
1: 嗯、
2: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
1: 啊、
2: 敢开窗户了，胡老啊，
1: 嗯、
2: 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2: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
1: 哎，
2: 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
1: 啊，
2: 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
1: 嗯、
2: 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1: 啊、
2: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
2: 啊、
1: 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2: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1: 嗯、
2: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多好，
2: 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
1: 啊、
2: 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可不
2: 是，买药了呗啊，
1: 嗯，
2: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啊，您讲吧。
2: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
1: 嗯、
2: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
1: 嗯、
2: 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1: 嗯、
2: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
1: 哦、
2: 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1: 嗯、
2: 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2: 啊、
1: 是不是
2: 啊，
1: 用胡家老高
2: 省老钱了、
1: 嗯、
2: 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2: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哎、
2: 完事我还有的啥呢、
1: 嗯、
2: 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1: 啊、
2: 现在吧、
1: 嗯、
2: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2: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2: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2: 完了
1: 看看
2: 我还有那啥呢、
1: 嗯、
2: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1: 嗯、
2: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1: 啊，
2: 完事儿吧、
1: 嗯，
2: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2: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
1: 啊，
2: 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
1: 啊、
2: 老高吧，
1: 哎、
2: 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
1: 哎、
2: 我那细情的可多了、
1: 嗯、啊！
2: 啊，
1: 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2: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
1: 啊、
2: 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2: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1: 嗯、
2: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的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1: 嗯、
2: 可好了，这老高可真
1: 好
2: 了，一般的好啊，完事吧、
1: 哎、
2: 我吃好了吧哈， 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我也。

0: 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
1: 对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糕，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对你自个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糕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这这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糕啊，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糕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你讲说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五十、
1: 嗯、
0: 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三当
1: 啊，老
0: 朋友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啊
0: 好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
0: 哎、
1: 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欢迎。
3: 是老师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可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
1: 哦、啊、
3: 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
1: 嗯嗯嗯，
3: 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
1: 哦，
3: 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
1: 哦，
3: 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乙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1: 乙肝，嗯，
3: 对对对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我都感觉这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面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
1: 啊，
3: 嗯，你说这人吧也奇了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来了，
3: 哎，就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
1: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嘞。就看。对，模模糊糊的眼睛。
1: 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3: 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在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所以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3: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3: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3: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这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3: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就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就有这个就是胡家老糕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糕、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它能看见嘞。而且呢，晚上呢，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嘞。
1: 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你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3: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现在。还有呢，
1: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我就
3: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
1: 就
3: 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就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了。
1: 那种感觉没有了。
3: 对呀、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

0: 吃了就是2-3个月，真要是能够就是恢复到是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7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1: 没错。
0: 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哎呀，我
1: 对对对，
0: 我就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我现在对我这个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我们讲，本源疗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我真的
1: 太好了，
0: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0: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高，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0: 就是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0: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师范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师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吧，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太谢谢你，谢谢。
1: 好，咱们胡椒老高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老两位都会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0: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
1: 好，咱先提到这吧，
0: 再次感谢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

0: 好的，好的，再会，再会，非常谢
1: 好，
0: 谢
1: 再
0: 啊，谢
1: 会，
0: 谢。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

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是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
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
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
楼

0: 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 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我是上气太严的。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10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 您请讲。

0: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1: 嗯。
0: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
1: 嗯。
0: 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1: 嗯
0: 嗯。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这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1: 啊，
0: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候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1: 嗯嗯嗯。
0: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1: 哦，
0: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0: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1: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听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1: 嗯，
0: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1: 嗯
0: 嗯，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因为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1: 哎，
0: 嗯，
1: 所以
0: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原来我这
1: 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

0: 啊，四次。
1: 嗯
0: 嗯，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
1: 啊，
0: 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要。
1: 嗯，
0: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1: 就是，
0: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嗯，所以过去咱们，
0: 嗯，当时我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啊
0: 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
1: 哦，
0: 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一年了。就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那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了。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
0: 对，
1: 一种表现。
0: 对对对，
1: 啊，
0: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了。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
1: 啊，
0: 我那时候实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您也高兴，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0: 哎，好的，
1: 好，祝您健康长寿。
0: 嗯，好的，姐。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1: 哦，
3: 啊胡老啊。
1: 嗯， 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了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收收收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吧。我吃胡家老糕，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三十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1: 你看这多好
3: 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对，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看多好，
3: 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3: 可不买药了呗，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的。
1: 您讲吧。
3: 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糕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
3: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
3: 是啊，你说这个老糕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吧，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我那些细菌可多了啊。
1: 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3: 是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糕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糕可忒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糕了。完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糕，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3: 是不是？
1: 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对对，你宣传这事对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
1: 就是。

0: 我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我这么好的药，吃这么7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嚼的，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啊，
1: 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的。
1: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啊！
0: 好，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欢迎。
3: 是老师您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可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
1: 啊、
3: 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
1: 啊、
3: 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还挺好的，
1: 嗯嗯嗯，
3: 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一点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
1: 哦，
3: 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
1: 哦，
3: 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乙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1: 乙肝，嗯，
3: 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我都感觉这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面吧、
1: 啊、
3: 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
1: 啊、
3: 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
1: 啊、
3: 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
1: 啊，
3: 你说这人吧也奇了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
1: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啊、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

0: 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嘞，就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在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0: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0: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就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高，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它能看见嘞。而且呢，晚上呢，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嘞。
1: 消化过程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你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0: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现在。还有呢，
1: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我就
0: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
1: 就
0: 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部就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感觉了。
1: 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对呀、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
1: 那
0: 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0: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

0: 感觉特别有信心，
1: 啊、
0: 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但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我真的
1: 太好了，
0: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0: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我准备呢跟我老伴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0: 就是
1: 哎，
0: 照比以前呢，我是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多好，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0: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世上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吧，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太谢谢你，谢谢。
1: 好，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的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老两位都会健康长寿的，好不好，老朋友？
0: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
0: 再次感谢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
1: 好，再会。
0: 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38

0: 3358 400038 335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啊，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所以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啊，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啊。但是如果说洗车的话不太适宜。未来的一天呢，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执意洗车的话，请大家做好啊蒙上污垢的心理准备啊。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要这个化妆的话啊，那今天的化妆的关键词一定是控油啊，建议大家用这个鹿制面霜打底哈，水质无油的粉底霜，还有透明的粉饼哈。当然啊，如果说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湿钓哈，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峰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摄氏度。

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啊，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副歌落叶时哈、啊，那是北半球的黄昏，见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啊，说的多美哈、啊，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啊，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时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佻，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啊，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啊，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啊，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周传雄。

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经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十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邮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6: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6: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7: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8: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我出发啦！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3: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12: 早安！
8: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我出发啦！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3: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记忆组合。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力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聊一聊老年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一个网络的热议的话题叫老年人才是真正的高能量人群，然后呢引发了好多人的共鸣，说对呀，说的怎么那么对，
1: 你看看大量的网友啊，通过对比啊，这个现在的这个生存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试图来解释啊，说为什么老年人呢普遍展现出来更旺盛的精力、更稳定的情绪和更强的生活热情。
0: 这确实是。
1: 而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则常常感觉到低能量、
0: 累、
1: 内耗、卷、
0: 疲惫
1: 啊，天天睡不醒，
0: 是
1: 不想上班。
0: 然后你看看身边这些老年人，真的是啊，就感觉精力极其旺盛啊，从周一到周五啊都排得满满当当的。有的呢可能是居家里边呢需要照顾这个孙子辈的，那需要照顾孩子的，对吧？接送孩子、做饭的、收拾家务的，忙得不可开交，说哎呀我一天忙得不行不行，就打后脑勺。家里边这一个孩子就把我的生活时间呢全占满了，是吧？照顾完小的还得照顾大的，是吧？那自己的子女呢有的时候也得帮着忙活忙活呀，做过饭什么的。那么有些不需要照顾小孙子辈的呢，那外面的各种这样的兴趣班啊，就现在是一老一小学兴趣班啊，小孩报各种兴趣班，老年人的兴趣班似乎啊甚至于要超过小孩的。
1: 对
0: 啊，
1: 老年人现在真的是很忙活呀。你看

0: 作息很规律，哎，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住在这个中山公园附近嘛，早晨5点多钟，
1: 嗯，
0: 你要早一点，
1: 吹拉弹唱了吧？
0: 哎，吹拉弹比较少，唱的
1: 多，
0: 唱的比较多，
1: 嗯，
0: 早晨5点钟，哎，你要是开窗户，跟你说，方圆也不用太远吧，400-500米之内吧，你就能听见公园中间，哦嗨嗨嗨嗨，
1: 开始亮嗓了，
0: 哎呀。就是确实是很早，然后你会听见很规律的，
1: 这不是著名的中山公园大鞭子吗？
0: 就开始响了，
1: 然后你会看到就是好多好多的老年人啊，正在就是徒步，
0: 对，
1: 是吧？
0: 有早上背着小包去的，他会把这个几乎他会活动一上午，背着这小包的，到那还先换衣服，小包里会有一些这个乐器。吹的什么口琴呐、电吹管啊，这些东西啊背着去，然后还会带着一双鞋，里面还会带什么呢？带着跳绳，
1: 呵，
0: 带着踢的这个小件儿，
1: 各种快板乐器都拿着，
0: 然后还会带这个小这个收音机，扩音这个小喇叭，哎，然后等到了这个6点半左右，因为我早上上班，我会6点半从这中山公园穿行过来，然后中间呢就是这个环中山公园，正好是1000米这个跑道上。几乎都快人满为患了
1: 哦
0: 啊，有部分年轻的，但大多数都是上了一定年纪的。
1: 所以你看人这个精神头，早上5点就开始起来运动了，
0: 哎。
1: 而现在我们对很多年轻人上班一族呢，5点，哎呀，让我再睡一会儿吧，困得不行啊。
0: 别说5点6点多
1: 也困呢，
0: 基本上也都起不来。哎，这个老年人这个精神状态确实特别好。
1: 很多人说呀，老年人较少，这可能只是一方面吧。我觉得还什么呢？这个心理的压力，工作压力小很多。年轻人呢，这个压力比较大一点，可能晚上睡觉的时间嘛，也不一定是差多少。老年人现在睡觉时间也大多数也超过10点11点。睡觉时间差不太多，但主要什么呢？心情可能更放松一点。那一睡觉自然醒，而年轻人呢就不行。压力大，焦虑，失眠，然后呢就想什么呢，用多的睡眠去补充一下，安抚一下自己的心灵。
0: 但是我觉得和年轻人呢这个生活饮食习惯也是有关系的。你看老年人大多数都是坚持自己买菜做饭吧，
1: 对，
0: 不点外卖吧。至少我觉得从饮食健康上来讲，这是远远胜过年轻人的。哎，年轻人有的点时间可能在家都打游戏了，刷短视频了，不想做饭，点一个外卖。再加上可能年轻人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应酬比较多，晚上可能出去吃的比较多，跟朋友之间还得喝点小酒，吃点烧烤，回家可能就比较晚了。所以说你看你在饮食上，你在休息上，在睡眠上本身可能就不是很健康，
1: 对，
0: 早上起不来也是很正常的。
1: 而且老年人呢把这个家务劳动视作一种日常的锻炼，有很多老人就是几乎天天要收拾家，甚至又说，哎，我自己已经变成家奴了，每天早上不把家里边收拾一遍，我不能出门。有这个样子的，但年轻人是做不到的。
0: 是，再就是退休之后啊，很多老年人呢就会持续的投入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可能原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但现在有时间了，放松了。家里如果有条件的，有阳台的，有小院子的，种种菜，哎，养养花，然后和好朋友之间经常约在一起，咱们打打牌呀，一起散散步啊。
1: 对，
0: 咱也要与时俱进。学学这个 AI 的使用，然后呢报一些老年大学，报一些兴趣的课程。
1: 你看现在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几十种，朋友们，不是十几种，是几十种，就是你想到的你和想不到的都在拍，都在学，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报班啊，现在老年大学人满为患啊，有的都进不去。
0: 对，其实全国各地的老年大学呀，发展的都是特别的好。我记得我妈当初刚退休的时候，那都多少年？现在我妈都过70了。50多岁退休的时候，她就上老年大学。那个时候有什么中医按摩
1: 啊、
0: 那个时候就有。然后一些什么针织啊书法呀。那是那个时候，那现在呢？
1: 那更多了，
0: 那更多了。
1: 那天我拿了一本这个老干部大学的啊，老年大学、老干部大学不太一样啊，它也都是教这些东西的。它有一个招生简章。我翻了一下密密麻麻的字儿哈，它每一页大概就有多少个门，大概能有啊至少10页以上，全是里边能学的东西。我一看，我的天，这现在这个少儿培训明显赶不上老年培训呢。
0: 所以说你说老年人能不每天充满了正能量吗？
1: 想学什么都有，
0: 哎，时间排得满满的。再加上上了一定岁数啊，就情绪很稳定了，
1: 哎，
0: 因为经历了半生甚至大半生啊，起起落落的，大起大伏的，什么都经历过了，喜怒哀乐的，相对来说呀心态也平和了。 啊，见惯了这些东西。

0: 东西了。嗯，遇到一些事儿啊，就鲜有啊，再会遇到情绪，就是说很崩溃，
1: 嗯，
0: 很激烈，哎，矛盾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说常常就成为啊家庭当中个稳定局面的这样一个核心了。
1: 所以你看，这就是高能量的叫日常，这还只是日常，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那年轻人呢，就低能量的日常什么样呢？
0: 嗯，
1: 久坐、熬夜、信息的这个过载。啊，这个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哪怕等个电梯、上个厕所，手机也要顶上，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轮番的轰炸，作息的这种紊乱，晚上睡不着，啊，早上起不来，
0: 嗯，
1: 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如果家里面再有孩子，甚至两个孩子的，你就看着跟着累吧。如果学业再有点问题的话，如果收入再有点降低的话，那真的很难了。
0: 对。有的年轻人呢，可能也是分工作单位，有的单位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内耗，
1: 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会天天的觉得，哎呦，我刚才那句话说的对不对呀？
1: 嗯，
0: 别人对我是如何的评价呀？他就会陷入到一个焦虑比较当中，哎，心里被一些虚无的欲望啊反复的拉扯着，
1: 嗯，
0: 还有就是呢，缺乏一些正反馈，就感觉，哎呀，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我那么努力的做 PPT，
1: 嗯，
0: 干完也不知道有啥用。啊，就领导提拔，下次能不能提拔我？
1: 嗯，
0: 有的找工作的海投，投完之后没有人回应，
1: 可不吗？
0: 那能不焦虑吗？
1: 嗯，
0: 哎，行动力啊，在缺乏成果的回馈当中啊，逐渐的就消耗了。
1: 是，
0: 再就是提到了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好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大多数啊，就感觉身体多少都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缺钙的，
1: 嗯，
0: 有缺铁的，
1: 是
0: 年纪轻轻的这掉头发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蹲一会儿一起来，妈呀！迷糊了，
1: 嗯
0: 啊，当然跟这个体位也有这个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坐的车嘛低血糖了，
1: 嗯，
0: 哎，都
1: 缺钙的、缺铁的啊，时不时就贫血的，
0: 哭哭鼻子找大姐的，
1: 找大姐干啥呀？
0: 回家寻求帮助的，
1: 哎，
0: 所以有人说了，这是怎么办呢？
1: 嗯，
0: 这确实是啊，可能是心力消耗的方式不同，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底层的逻辑，
1: 就是老年人呢是就精神内守。哎，智贤少欲，而年轻人呢叫脑子不停，身体不动，
0: 嗯，
1: 正是消耗精气神的模式。再有就是老年人呢更多在户外活动的比较多，晒太阳，接触自然啊，无形当中补充了很多微粒啊，维持身体的机能。
0: 嗯，
1: 老年人愿意啊面对面的交流，你看哪怕这一块在劳动公园打牌呢，你看他也叫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年轻人现在面对面交流的都不多了。
0: 嗯
1: 啊，尤其你过了35，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就是年轻人在一块的时候就少了。结婚之前动不动出去喝点玩点唱歌 K 歌什么的，对吧？现在你看有了手机啊，就这个手机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0: 对，
1: 过去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都聚会出去玩，现在有的话都想不到聚会了。因为什么呢？你的面前有一部手机在占用你的时间跟精力。
0: 对，你要说有没有朋友，我也有朋友，有的时候微信上也经常聊天，
1: 就是微信联系
0: 互动，
1: 那不一样的。
0: 但是你想一想，你和你的这个朋友比较好的朋友，
1: 嗯，
0: 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可不吗？都不聚会了。
0: 嗯，
1: 哎，现在饭店不好干，为啥呀？聚会少了呀，是吧？很多人也不愿意出去消费了。那这样的话，也确实多多少少影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啊，老年人呢，人家邻里之间有互助，各种各样的一些抱团，有的是家族之间的啊，兄弟姐妹人家也多，然后呢，有的是报各种各样的这种兴趣班、旅游团，孤独感少，负面情绪有出口。但是年轻人呢，走路、吃饭、玩手机，眼睛累，脑子无休，气血被大力的消耗。但是似乎呢，都知道刷手机不好，但除了刷手机之外，好像现在也不会干啥了。
0: 就好像你觉得越刷呀，越不愿意和现实当中的这个人去交流了，
1: 觉得不会没有他快乐。
0: 哎，然后一说干什么呢？啊，不行，我是个 I 人。
1: 嗯，
0: 那确实是，我觉得你好像就困在手机里，困在自己家里，时间长了，可能越来越 I 人。
1: 其实这个 I 人、E 人啊，都是互联网给定性的。
0: 嗯，
1: 我觉得很少存在绝对性的 I 和 E。
0: 对，这个东西吧，你要往远处说吧，就跟当初那封建迷信那个算命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所谓的大师一说，你今天有血光之灾。他心里就给自己贴那么一个标签了，
1: 嗯，
0: 走道干啥都小心翼翼的，
1: 嗯，
0: 稍不小心崴了脚，妈，这大师说真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互联网定的所谓 I 人和 E 人呐，
1: 嗯，
0: 有人就愿意信这玩意儿，信星座，信网上的一些算命，算完之后，哎呀，这玩意儿准，我这 I 人标签都贴脑门上了，
1: 嗯，
0: 所以他时时刻刻的就把这个放在自己的心中，不行，
1: 你说像不像？
0: 我哎呀，
1: 像不像用一种信息把人类进行了圈养？
0: 嗯。
1: 就是给你规定了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你是那样的一个角色，就相当于打游戏似的，你这个角色就是你跑得快， 啊，但是你的这个可能力量不足，
0: 嗯，
1: 等等的，就是给你定性格了，
0: 嗯，
1: 是吧？
0: 你就适合蹲草丛
1: 啊，对，就是这种
0: 猥琐发育，别浪。
1: 然后你就会往里自己这个角色上去套，哎呀，我真的是一个艺人啊，我真的是个哀人，然后我就往那个方向去，越做越像，越做越像，最后你信了，
0: 嗯，
1: 你就变成那个人了。
0: 所以说呀，我觉得你还得内心强大，你别信这玩意儿。你要是爱人，
1: 我就非要义不可。
0: 哎，我就非得出去啊！
1: 嗯，
0: 见谁我就勾搭谁。
1: 哎，什么是爱和义？
0: 我就跟他搭讪，我就跟他聊天，对不对？
1: 说了半天，最后不知道啥是爱和义。
0: 爱人呢，就用现在话说，就属于内向的人。
1: 嗯，
0: 哎，
1: 爱嘛，
0: 哎，
1: 爱气不幸，怒气不争嘛。你这么理解就好记了。
0: 哎，
1: 义就老爱跟人家义，别走走的事儿。哎，
0: 这么一区分，
1: 好记不？
0: 哎呀，所以说你也不用管他。就跟打游戏似的，就是你各种各样的角色人物啊，你也试一试。
1: 嗯，
0: 你总使兰陵王成天在草丛里蹲着，来了之后把隐身过脚，后面噗噗捅人屁股。你就换张飞，你就换成坦克。哎呀，来人之后说，不管对方是仨还是俩，你上去开大就上去抡，
1: 嗯，
0: 死上去你也抡。哎，经常时间一换哈，你就变了性格。
1: 老一辈呢，在艰苦岁月当中啊，形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惯性，没有这种啊花钱买舒服的选项，也只能自己扛了。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摆脱了职场的竞争，没有什么房贷，也没有什么车贷，啊，有些育儿的，对吧？重新掌握了人生的主动权，身心得到了解脱和释放。
0: 对，
1: 啊，稳定的退休金，充裕的闲暇时间。很多老年人说，我现在不需要照顾孙子辈的话，我一天干嘛呀？我就在想，我这七天，我每天都要干什么？
0: 嗯，
1: 如果说你再变成一个单身老人，对吧？另外一半可能要不然就是离，要不然可能就是丧偶。是吧？变成单身老人的时候，那更有大量的时间了，不想回在家里边自己一个人面对着这个四面墙。
0: 嗯，
1: 那怎么办？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充斥自己的时间。那这个生活状态，那真是有闲有钱的一波人呢。
0: 是，
1: 嗯
0: 嗯，大家来怎么看待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啊，你是不是也觉得现在身边的老年人是真正的高能量人群呢？
1: 嗯，
0: 对不对？你可以自己举一举例子。
1: 对，哎，当然了，我们这是看到了一部分，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或者是有些东西让你看到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叫幸存者偏差，
0: 嗯，
1: 啊，就是大街上的这些高能量老人呢，是能出门的，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啊低能量的、体弱多病的、卧床不起的，往往他足不出户、不被看见的人群。
0: 对，
1: 有些可能已经离世或者躺在病床上的老年人，那这些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叫低能量的人，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
0: 只能是可能是被高能量的老年人呢，
1: 嗯，遮蔽住了，
0: 对，遮蔽住了，
1: 嗯，
0: 看不到的，
1: 对，
0: 这肯定是有的。
1: 你想啊，高能量的人呢，他愿意去炫耀自己的东西，让别人看到，而这些低能量的人往往会更保守一点。
0: 嗯，
1: 谁希望让别人看见自己体弱多病呢？我卧床不起，他不会发这个信息呀，啊。哎，更多的是我今天我出去演出去了。我跟几个老哥们钓鱼去了，我跟几个老姐们演出去了，我叭叭拍个视频朋友圈，然后发朋友圈啊，或者在家族群里边，你更多的看到的这些东西。
0: 对，
1: 信息差。
0: 但是你说什么叫高能量呢？我觉得这个高能量啊，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是可以带给周围人能量的。
1: 嗯，
0: 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小太阳，
1: 嗯，
0: 是不是闪闪发光的？嗯，浴霸。你为什么进到卫生间里，你打开这个浴霸，你会觉得很暖？是不是？
1: 嗯，
0: 哎，很有热量，它本身的热量会辐射给你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身边这样高能量的人越来越多，它会带给你积极向上、精气神这种能量嘛，嗯，
1: 对，
0: 对吧？
1: 还有很多可能受到了，比如说身体的原因，退休工资不高啊等等一些情况，甚至没有退休金的，是吧？然后有的甚至还需要打工来挣生活费的，经济受限无法出门的，这些也会有一些，
0: 嗯，
1: 也就是经济基础也决定了你的高能量资格。
0: 对，
1: 嗯。
0: 所以有人说了，得是身体健康的，退休有闲有钱的老人，
1: 嗯，
0: 享受生活，
1: 才有这种朝气蓬勃呢啊！当然了，高能量呢也不等于啊全是正能量，有一些部分老年人呢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代际之间的关系啊，领鸡蛋买保健品呢，啊，这样的行为啊，自恋型人格，由于倚老卖老了，
0: 嗯，
1: 思维比较封闭，永远活在过去等等，哎，这些的也有一些。
0: 对，
1: 有的时候
0: 要分析啊。
1: 这就多了，
0: 什么样的性格呀，
1: 都有。
0: 哎，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都有了。
1: 有人会觉得有一些个别的老年人性格比较古怪，愿意抱怨、挑刺儿啊，评头论足。这个哪怕自己的这个孩子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了，自己已经有孩成家了，他还会要指手画脚啊，造成一些家庭的矛盾、婆媳之间关系等等，这些也都存在。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接触的时候，因为人都是有多样性的，
1: 嗯，
0: 我们接触的可能是只接触人的一方面。
1: 对，
0: 比如说 我是一个在中山公园经常锻炼的一个老头儿，
1: 嗯，
0: 你是。

0: 另外一个老头，我们是因为这个兴趣爱好在一起的，对不对？你愿意踢毽儿，我愿意跳绳，我们每天这两个小时在一起展示的都是我们高能量的这一边，对不对？那么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家你有自己家闹心的事儿，我家也有可我的家这个烦心的事儿，但是我们在烦心的时候我们不接触，我们只是在外面的时候把自己这个高能量积极向上的这种东西啊，展示给出来，对吧？所以我们接触只是接触人的一部分，所以说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接触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生活当中也愿意接触这种高
1: 能量的？
0: 哎，正能量、高能量、积极向上的。一看，哎，这老头儿，这老太太，成天啊精气神特别好，总朝气蓬勃的，对吧？只是人家他不把他自己不开心那边展示出来，但是我展示出的正能量，我可以辐射给其他人呐，对吧？
1: 对，都是
0: 一样。我觉得这样挺好。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吧，您身边的老年人，啊。你看到的都是什么样的老年人？他们什么样的生活让你极其羡慕？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无论是正能量呢，还是一些哎你觉得很怪异的，还是怎么样的，咱都可以互相说，全面嘛，是吧？
0: 对，
1: 哎，咱不仅局限于说非要说人家多么多么好，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东西。
0: 对，
1: 很多一些中年人呢说特别羡慕这些老年人有钱有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退休？但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还羡慕我们年轻呢。
0: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说说你接触到老年人至少展现的给你的那一面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大
0: 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来聊聊你身边的老年人。是是非非逃不了，看穿山丘
1: 剑出鞘，云少柴烧，若大江湖，甚至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你老了之后哈，要会有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聊聊。
0: 你老了，下着听兰就说了吧，我就规划好了，哎，当我老了，
1: 你看，
0: 我就开始养生。我每天呢，把家里啊打扫干净的，哎，我开始写字儿，我读书，我要学习一种乐器，你看这对我规划。然后我又学习饮茶，就学习茶道呗。哎，孩子的事儿啊，我就基本就不管了。挺好，儿孙自有儿孙福。然后呢，我也种种花草，踏踏实实的过自己喜欢的日子。
1: 哎，其中有一点啊，有两点。第一点呢，你看就是各种兴趣班，跟现在的生活基本差不太多，就是好像有些即将退休的，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要退休的人。他们的一说规划就是报各种兴趣班，
0: 但是我觉得夏尔廷兰他这个不一定得报班，不一定报班学，
1: 就自己吗？
0: 可以啊，
1: 自己。我跟你说，你就比如写字吧，
0: 买宣纸，
1: 你读书行，
0: 自己啊，自己慢慢练呗。
1: 你写字跟乐器这些东西，你还是尽量报班，一个有氛围，还有同学，他感觉不一样。一个老师教你啊，你会写得有兴趣。
0: 那倒也是。但是呢，我身边有一些老年人，包括咱们原来这个台里有姐姐退休的，他就写字，就天天就在家写。
1: 那你看，
0: 因为
1: 写
0: 字吧，也是一种就静心的一个过程。哎，比如说早晨起来，因为老年人起得早嘛，早上起来有的是什么呢？先焚上一炉香。哎，点上一个小悠扬的音乐，然后铺上这个宣纸，然后你早上这个阳光洒进来，自己研墨写好坏，自己就慢慢练呗。我觉得这是一个静心呢、陶冶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这是第一点看出来的吧，就是基本还是学各种兴趣。
0: 对，
1: 第二点呢，未来呀，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大型的市场。什么市场呢？就有点像月嫂那样的市场。因为现在的七零后啊，就是即将退休的这波人，包括八零后，大多数人说了以后不给带孩子。大家品出来没？不给带孩子，那么孙子辈怎么办呢？得有人带呀，可能会萌生一个巨大的市场。虽然说可能孩子出生率没那么高了，但是孩子没人带了。
0: 其实现在这一波孩子呀，就是零零后、一零后，大多数也都是父母带的。我觉得随着这个年代的变化，好多孩家长的这个育儿的观念也发生变化，他就觉得自己可能再苦再累啊，自己的孩子我得自己参与他的成长，用自己的教育方式教育他。
1: 主要你得有时间呀，现在产假只有六个月，过了六个月之后你要上班啊。那孩子六个月你能离开大人吗？离不开呀，
0: 根据自己的情况呗。是吧，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啊是稍微帮带一点，稍微这个搭把手，但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就是能带尽量都是在自己带，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
1: 那就只能辞职了。
0: 那也不一定，根据自己的情况调节呗。反正我现在就跟我家于小宝说了，我以后哈肯定不给你带孩子。
1: 你看，我跟你说，
0: 我有自己的生活。
1: 现在真的好，我身边我聊了好多这个七零后、八零后，就一句话，我肯定不会给他带孩子，叫肯定。
0: 我肯定不给你带。
1: 哎，我给你拿钱行，你指望给你带孩子没有什么？我旅游呢，我这老哥们、老姐们找我呢。
0: 那可不对。那些你看，你再过几年就考大学了，我就等你考大学呢。你考大学，我就将近五十岁，我就 工作我都扔我就走。

0: 啊，月月有工资发呀，
1: 还涨，
0: 对不对？
1: 还涨工资呢，
0: 哎，不用上班，
1: 嗯，
0: 乐意干啥就乐意干啥，
1: 嗯，
0: 他我爹就这样，
1: 嗯，
0: 一周安排的哈，比上班的都满，
1: 是不是啊？
0: 特别羡慕，
1: 可忙碌了他们，而且你知道，就是中年人还面临着这个收入降低、下降的这个风险，
0: 嗯，
1: 对吧？有些行业现在你看降薪了，还有裁员的风险，但是你看退休金好像没见过往下走吧？
0: 哦，
1: 嗯，再怎么着每年也能涨一点，但是你工资可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就是区别，人的预期是不一样的。说现在有些人说，哎呀，不敢消费了，为啥呀？因为你的收入预期现在下降了，以前你不会想到你的收入会降低，大家都涨工资，是不是钱越来越毛？
0: 嗯，
1: 现在不是了，有的时候工资折一半甚至更多，还有裁员，但是人家退休金可没听说降低的。
0: 对，虽然说退休金呢可能是没有当时你工作的时候工资那么高，但是保证月月开呀。
1: 对呀，啊，
0: 然后每年还给你涨一点，
1: 是啊，
0: 这个心情就是不一样。
1: 对呀，啊，你涨，往上涨啊。
0: 咱们往下看啊，斌女也说了，她说这个就不说别的呀，我就是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啊，一年呢有那么几个月啊，早晨特别凉爽又不晒的月份呢，她说我会在滨海中路啊晨跑，哎，还得选这个下坡的路段，上坡走上去，然后我就会发现呢，上坡啊苦苦跑的永远是精神矍铄的大爷们。
1: 嗯，
0: 我就会暗暗的心里的感慨啊，
1: 啊，
0: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确实狠啊。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说啊，有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头，
0: 嗯，
1: 他们的力量啊，远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弱啊。
0: 是，
1: 嗯，
0: 当然也是养成了常年的锻炼的这个习惯了。
1: 嗯，
0: 但是我也跟你说哈，你是选下坡跑步是不对的，选下坡伤膝盖。
1: 对，伤膝盖。
0: 对，所以说多跑一些这个平坡，或者适当的跑一些上坡。
1: 他愿意走滨海路嘛？啊，
0: 对，对你的这个锻炼会更好。
1: 嗯，
0: 哎，再来往下看啊，还有这个朋友发来了这个问候啊，小好啊，
1: 嗯，
0: 说金龙玉磊老师早上好啊。他说我也是退休的老年人。
1: 嗯，
0: 他说我把自己啊当小孩养。
1: 哦，
0: 他说我每天呢是抄儿童书玩儿，
1: 哈哈，
0: 哦，
1: 还有这种兴趣。
0: 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短视频，
1: 是，
0: 嗯，
1: 挺有意思的。
0: 这是抄的什么？我有点看不太清。
1: 海草啊，
0: 嗯，
1: 呵，养生茶、养生壶，
0: 嗯，
1: 你看，各种各样的小收音机，
0: 哦，小收音机，旁边有这个书籍，
1: 啊，
0: 你看旁边用的这是什么东西？上面都是那个胖娃娃的那种，
1: 嗯，
0: 啊，原著约翰那
1: 海藻
0: 啊，海藻，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嗯，一种乐趣，你只要高兴怎么都行，
0: 啊，我还能练练字儿，嗯，我还能把这个原来啊看过的一些这个有趣的儿童的一些书籍哈，
1: 嗯，
0: 重温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跟孩子在一起啊，
1: 嗯，
0: 就是保持一颗童心，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
1: 嗯，
0: 尔虞我诈，哎，童言无忌的，
1: 嗯，
0: 想玩就玩，我跟你好就跟你玩一会儿，
1: 嗯，
0: 哎，不跟你好我就给你巴掌，完了转头俩人又和好，非常的单纯和简单
1: 啊。海蒂啊，
0: 嗯，
1: 不是海草，海蒂看不太清，因为视频里头啊。
0: 对
1: 啊，
0: 哎，我觉得发这个小视频发这照片也可以，但我们不能听声音
1: 啊，
0: 哎，大家不要发这个语音，
1: 嗯，
0: 哎，你发这个视频短视频我们可以看一看你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发这个照片，
1: 嗯，大家继续说一说吧，您身边的老年人啊是什么样子的，你见到的老年人什么样子啊，尤其是那些高能量的啊，
0: 对不对？
1: 当然了，也可以说说你老了之后你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说说。
2: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3: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2: 唤醒沉睡的记忆。
3: 爱真的是
2: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3: 伤心依旧铮铮，穿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2: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鲸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41回，荆棘横生，鲁胜木仙庵。
1: 乱石山碧波潭是一场大战呐、啊！万圣老龙王这一家就因为这个缺德姑爷九头虫就跟倒了血霉了，龙王龙子龙孙再加上龙女儿，三代人四条龙全把命搭进去了。这个王妃老龙婆呢是被抓了俘虏了，罪魁祸首九头虫虽然说逃往了北海，
0: 日日夜夜的看守宝贝，你说挺大个龙族的王妃给人类呢是当起了保安了。唐僧这回啊是真卖力气，又亲自动手把玲珑塔呢是从上到下打扫了一遍，收拾啊跟重新装修的差不多。回头呢他又给祭赛国国王啊出了个主意，这寺庙叫金光寺不好不好啊，金乃流动之物，今天归你后天归他，这谁都惦记，谁见着都想摸一把，光呢闪烁之气不够长久，所以金光二字都得给他改掉。
2: 哦，神僧，那改成什么名字的嘛？
0: 陛下，您看这里不是有一条龙锁着呢吗？
2: 哦，知道了，那就改叫金龙寺。
0: 嗨，应该叫伏龙寺。
2: 哦，
0: 龙在这儿趴着保卫着，伏龙寺。
2: 哦，好的嘛，好的嘛，那以后就叫伏龙寺。
1: 哎，从此这金光寺就改名了，叫赤剑护国伏龙寺。那些受苦受难的僧人呢，早让国王一句话又恢复了身份，而且这个社会地位呀又提高了不少。那么塔尖上的宝贝现在也升级了，是佛宝加上灵芝草，更是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你像南边的月陀国，北边的高昌国，东边的西凉国和西边的本波国，这一看，哎呦，这祭赛国又昌盛起来了，天天是烁烁放光，就又开始啊是年年纳贡，岁岁称臣。祭赛国的老国王啊，那乐的那鼻涕泡奔巴直蹦啊，拉着唐僧啊恨不得就叫爹呀。
0: 可是唐僧表示了，哎呀，这些事情都解决完了，我们还得取经去呢，不能收你这个干儿子。国王和满朝文武是挽留不住啊，又给仕途上送上一些金银，但是也是一概不收。最后呢，按照四个人的身材，让皇家裁缝给每人是各做了两套衣服，聊表心意吧。这伏龙寺的和尚听说唐僧要走啊，哎呦，都舍不得呀。扶老携幼，大小僧人纷纷来送啊，这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了100多里还不回去。这唐僧都懵了，这众位，你们准备把我送哪儿去啊？
3: 圣僧啊，我们今天定要送你上西天。
0: 嗨，这听着也太别扭了。
3: 圣僧啊，你们也度化了我们吧，啊，我们呢也当您的徒弟，保着您一块儿去取经。哎，您看呢，您一个羊也是赶啊，一群羊啊也是放啊，我们一共才啊400多人，你就收下吧。
0: 唐僧一听，这像话吗？这个都知道啊，唐僧师徒呢是

0: 人取经，没听说过师徒400多人取经的呀。啊，不行不行，没有名额，没有事业编呢。
1: 但是这帮和尚啊是真犟啊，狗皮膏药叭就贴上了，就是不走啊。最后还是孙猴想出个点子来，他拔下了许多毫毛，用嘴一吹啊，噗，变作了好多只的斑斓猛虎，横在了路中间啊，或站或趴，或者是嗷嗷怪叫啊，大舌头呱嗒呱嗒直舔呐。这伏龙寺的和尚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是屁滚尿流，不敢再追了。
0: 过了祭赛国，还要继续出发呀，这可真是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这眨眼间冬去春来，春暖花开，师徒面前呢又现出一架大山，而且是乌烟瘴气，灌木荆棘丛生，两侧的树木都带刺儿，这一不小心就刮衣服啊。唐僧呢又犯愁了，悟空，
2: 哎，
0: 这山高林密，荆棘阻路的，如何是好啊？
2: 师父，你别懒噻啊，别着急，待老孙啊侦查一番。
1: 猴子是脚尖点地，就上了半悬空中，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嚯，这树林也太大了吧！遥望不知何所近，是近观疑似绿云茫。这密林里呀，有松柏，有翠竹，有桑柳于槐，那是荆棘遍地，古树盘根呐。
0: 悟空啊，
2: 哎，
0: 这树林有多广啊？
2: 师傅，真的是无边无际啊，得有个1000多里的地儿吧？
0: 啊，可把这唐僧给愁坏了，这走一辈子也走不出去呀。这个时候啊，老猪蹦过来了。
3: 哎，师傅啊，那还得看我老猪的。今天我显显能耐吧。
0: 再看这个猪八戒呀、啊，一念咒语，胖胖的身体是迎风就长啊，乌丢乌丢的就长高到了20来丈。嚯，好一头参天、大猪啊！他再一念咒，这90钉耙呢也长到了30来丈。大老猪擎在手中，就左右划了开了，哗哗哗哗，给大伙就开路啊！一边干活呢，这嘴里边啊还一边打节奏，
3: 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爷，嘁哩咔嚓，噼里啪啦。
1: 别说呀，这老猪干活那是真利索呀！一耙子扫过去，就是几十丈的空地儿啊，把这荆棘灌木啊全都给扫到一边去了。唐僧、悟空和沙僧是高高兴兴的跟在老猪的屁股后边，老猪啊是从白天一直是扫到了晚上啊，往前推进了大概有100多里地。这孙猴啊在下边还挺心疼老猪的，
2: 哎，八戒别干了，哎，下来歇会儿、啊、喝点水吧。
0: 老猪一听啊还来了劲儿了呢，
3: 哎，没事猴哥啊，俺老猪不累啊，趁着月朗星稀，咱们连夜就往前走吧，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嘁哩咔嚓。
0: 好嘛，这老猪啊又干起劲儿来了，
2: 哎呀，啊，八戒，嘿嘿，歇会儿吧，你别停啊，嘿嘿嘿。
0: 又往前推进了20多里，这老猪啊可有点干不动了啊，呼着呼着直喘呢、
3: 啊，哎呀，这路怎么这么难开呀、啊？一会儿我得加餐，我得吃夜宵。
0: 说着、啊，扑通，这一屁股呀、啊，坐在地上了。
2: 哎，呆子，你瞅着点儿啊，师傅还在下面呢。哎，这一路啊，师傅没让妖精吃了，差点让你一屁股给坐死。
1: 众人呢，全都坐下来休息。突然呢，这沙僧啊，巨灵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3: 什么人？谁？哎，老沙，我让你吓死了，咋的了？这是
4: 师傅，师兄，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3: 啊啊啊！哪儿呢？
2: 哪儿呢？哪儿呢？
5: 众人扭头一看，哎呀，沙师弟呀、啊，这你这近视眼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哎，你没事啊？啊，少刷会儿抖音吧。哎，那不是人，是一块啊石碑。
1: 果然是一截呀、啊、大大的石碑。众人走过去一瞧啊，上面刻着3个大字：荆棘岭。底下呢还有2行小字儿，写的是啊，荆棘蓬攀800里，古来有路少人行。
3: 哎呀，俺带俺老猪，我再给他啊添上2句：如今八戒能。

0: 路一直通到老爷家。
1: 哎，嘿嘿，哎，八戒，哎，如来啊，是你老爷呀，还老爷家？
0: 哎，我攀个亲戚嘛。
2: 哥俩正说笑呢，就听旁边忽然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诸位饿了吧？快来吃点斋饭吧！”
3: 啊，什么人？
4: 只见这树后啊，转出来一个老者，他是头戴脚巾，身穿淡服，手持拐杖，足蹬芒鞋。再看这身后啊，跟着一个青脸獠牙、红须赤身的小鬼儿。
2: 阿弥啊，托了个佛啊，悟空，鬼呀，快给我干他！
1: 哎，师傅，你能不能不来噻？
2: 圣僧莫怕。小老儿是荆棘岭的徒弟呀，特意给你们送斋饭来了。
5: 这身后的小鬼呢，手里边还拖着个盆儿，哎，里面呢是香喷喷的蒸饼。
0: 哎哎哎呀啊！吓我老猪一跳啊！原来是啊土地老啊，开饭喽！
5: 八戒上前呢就要拿饼吃。哪成想啊，悟空一个箭步就窜了上去，一脚当就把这盆给踢飞了，眼中是金光闪烁。
1: 哪里来的妖精，竟敢诓骗俺老孙，吃我一棒。
4: 说完呢，悟空是抡棒就打呀。再看这个老头和小鬼，这身子原地滴溜溜一转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啊，刮起了一阵阴风，吹的是飞沙走石，是寒气森森呐。好半天这阴风才过去，众人睁开眼睛再一看，哎呀，师傅没了。
5: 单说这唐三藏迷迷糊糊的就飞走了，不一会儿双脚呢可就落了地了，病毒也就关闭了，聪明的智商他又占领了高地了。赶紧四下一望，嘿，这是时空大挪移，瞬间移动啊。只见前面有几间石头房子，烟霞笼罩，是仙气飘飘，四周苍松翠柏，桃花梅花是争奇斗艳，那可真是默默烟云去所，清清仙境人家，正好结身修炼，堪宜种竹栽花，这地方漂亮啊。
6: 圣僧不必害怕，我等不是坏人啊，小老乃是这荆棘岭上的十八公。
4: 唐僧一回头啊，看见呢带自己来的那个土地老了，同时他身后啊又出现了三个小老头，一个是双姿风采，一个是绿鬓婆娑，一个是虚心带色。有人问了，这十八公是指十八个老头吗？这不才来了四个吗？那还有十四个呢？其实啊，这十八公啊就是刚才冒充土地老那老头，他是一个人，哎，他就叫十八公，他是一个松树精。所以你看啊，松树的松这个字儿，拆开不是左面一个木，右面一个公吗？这个木不就是十八吗？哎，所以十八公指的是松树精。第二个老头叫做孤直公，他是一位柏树精。第三个呢是绿鬓婆娑，哎，就是满脑袋绿头发啊，绿胡子，他叫凌空子，是一位慧树精。最后一个叫虚心带色的老头叫做浮云叟，他是一个竹子精。你看这竹子不就是空心的吗？也叫做虚心。
5: 唐僧一看是连连失礼，见过几位老仙翁啊？
6: 圣僧面前我们不敢称仙翁啊，我们才一千来岁，小着呢，小着呢，不知圣僧今年年岁几何呀？
5: 唐僧一听啊，好嘛，一千多岁还小着呢，那我不得是个小婴儿啊。阿弥陀佛，贫僧四十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命已灾，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风下爱来。
6: 哦，圣僧今年四十岁了，看着不像，长得挺年轻啊。这一路上一看你就没遭啥罪呀、啊、
5: 哎，仙翁别总说大实话。我说四位啊，今天把我带到这里是有什么事儿吗？
6: 啊哈哈哈哈，圣僧您是猜着了，今天我们要和你比试一番。
4: 这正是邪怪除尽万佛宁，宝塔回光大地明。

0: 荆棘岭中横枝起，山精树怪鲁幽平。
1: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

0: 揪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享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3: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喽，又到周末了，我俩又来了啊！我俩是谁呢？就是八字最合组合，我是这个八字里面的四个字儿
1: 啊。
0: 我解释的清晰不？
1: 啊，
0: 我就是西门小飞
1: 啊。你是干啥的？
0: 我是为大家带来开心快乐的人
1: 啊。那我是谁呢？
0: 他就是茶水小王。
1: 我是干啥的呢？
0: 就最著名的茶水小王啊，就一直为我们就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服务啊。
1: 哎，这个我们这一家人当中，我们俩呀，就是不是主角
0: 啊、
1: 主角的是大家伙，
0: 我们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1: 对，你就像到一个饭店，你到商场里的顾客是一样的，
0: 我俩的本行就是服务员。
1: 对，请进。请坐，请喝茶，
0: 哎、我俩
1: 对吧？
0: 手拿把掐
1: 的。嗯，你看好啥了？你想点点啥？
0: 嗯，
1: 你就说话，是吧？
0: 我那点菜宝，夸俩手一块打
1: 啊，是吧？
0: 那修炼的。
1: 哎呀，
0: 为大家服务嘛。
1: 嗯，我更厉害，
0: 嗯、
1: 就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你是啥样人，
0: 是不是？
1: 你喜欢听啥样话？
0: 就我俩就这么合，
1: 哎，
0: 二十来年没挣钱。
1: 要怎么说咱俩能
0: 最合
1: 能搭到一块搭档到一块儿呢？
0: 就开心呢。
1: 要怎么说咱俩除了就是工作关系，咱私下关系也挺好呢。
0: 人生就开心不是更重要吗？
1: 嗯、又回到开心。
0: 千金难买快乐呀。
1: 嗯嗯，有钱更快乐。
0: 这个不能衡量一切
1: 啊，是吧？
0: 我得纠正一下你这个观念。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啊啊啊啊，是吗？
0: 你
1: 没有钱的话，这档节目能进行下去？你哪来的快乐？没有钱的话，我能坐在这儿吗？你哪能快乐？
0: 你不能这样说。
1: 怎么？我说的是不是？